0: 2022新一份5年规划。
1: 今年前7个月，香港国际机场总客运量同比增11.2%。
0: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

0: 多夏良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雨口夺粮，打赢了夏良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良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机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合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3: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0,000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0,000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士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作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日实施。不单止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廖文：
4: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3: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

0: 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十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睇，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从播种面积睇，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话：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率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七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七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增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七月当月，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比重的80%。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从行业睇，1至7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睇，一至七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77亿元。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5: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3: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参与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提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业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嘅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企业普查局嘅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嘅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3: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三个月期和一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三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呢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1: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国际机场今年前七个月的总客运量为3,840万人次，同比增长11.2%，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4.0%，至23.49万架次，总货运量同比增长3.2%，至292万吨。
3: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增生产力加快发展。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几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 85%， 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3: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九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6: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3: 本届发布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7: 本届法博会特设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1: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天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00几支队伍、3000几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8: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1: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9: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3: 浮华轻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昨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号。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仲将举办系列讲座。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同机构2027财年2027年四月至2028年三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嘅

0: 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同机构需要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个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呢7.25亿美元仲唔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7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中雨，32到26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1: 再会。
3: 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是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仲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7: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 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6: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王冠华：
7: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6: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8: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6: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投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7: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6: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7: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6: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认为， 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

0: 起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1: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号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主着3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闵勤预定着陆点。追着3号总指挥戴静。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追着3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的。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追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追着3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4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追着3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10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5: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3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3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 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

0: 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咁样嘅里程碑式嘅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系海量嘅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嘅磨砺。2025年12月，穿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系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系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系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同埋着陆系统。咁呢次穿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系唔系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嚟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穿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乐欢：
2: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穿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穿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穿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穿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3: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穿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0: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3: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

0: 太空经济市场。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翼中，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战测控。咁翼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7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在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那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 落山之后就开始忙住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茶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峡乡。以往他是站在讲台教小孩子朗诵，咁如今站在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他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的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的味道。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落单的数量也都跟着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的销量在直播间里面打开了。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峡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5: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还有的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这类的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慰问服务。刘建真：
5: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啊，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也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要同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暑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9号机组涡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6: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7: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8: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 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到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9: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多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10: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1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3: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科创新动向张大利：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多款的 App 完成合规整改。
13: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3: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5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13: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3: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1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3: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5%，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13: 具体来看，一至七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3%， 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57.7%， 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1.5%，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 23.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 9.4%，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8.4%。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9.2%， 增速加快 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说，一至七月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3: 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1%，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4.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 41.3%，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5.7%， 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 16.2%， 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 16.0%。
13: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3: 咁系列专项行动咧，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多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13: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3: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10乘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13: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15: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13: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16: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13: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双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3: 再嚟关注19号早上

0: 一万零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零三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3: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天基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1: 延续介绍，鸿鹄零三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2: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在整星层面，鸿鹄零三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2: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好的，再来关注一项科研进展。南极冰盖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但在2021年7月到2023年4月，发生了一件反常的事情，就是南极冰盖的质量在这个期间增加了约6950亿吨，创得近20年以来最大质量的增幅。其中有68%的增量集中在东南极部分地区。南极冰盖的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同

0: 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增暖，是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4: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5: 佢哋最叻，
6: 佢哋最醒，
5: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6: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5: 倾听不同嘅讲述，
6: 品味丰富嘅人生，
5: 探寻立体嘅世界。
6: 科创梦工厂，
5: 科创 icon。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的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0: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8: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9: 哎，你好，各位听众。
8: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9: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啊，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呢、啊、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P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8: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9: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8: 对。
9: 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一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8: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9: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呢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8: 就一以贯之的哈。
9: 对对，能够真正的是说 OK， 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8: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对吧？
9: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 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有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奶茶机器人呢，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像这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营销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8: 就真正成了这个
9: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
8: 硅基生命，
9: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场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8: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9: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8: 对呀、
9: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 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体，而是把它结合以后形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的包 service 的模块，这样的话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城堡，拿到很多的比如说这窗户是什么样，它的提供的窗户是形状啊质地啊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呢 service 模块去拼凑一个城堡。那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那个 OPC 非常好，那就是 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可以自己从这入大量的 service 里去找到可以去垒一个自己的城堡，垒一个自己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出来，这个就来的就很快。这个就是确确实实就为什么刚才提到说，哎，我们是基于这种云平台，我们要解耦。像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哎，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解耦化。
8: 嗯，
9: 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 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 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8: 嗯，对。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是一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 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 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临着一些竞争。
9: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啊，包括
8: 创赛
9: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第一，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
8: 嗯，
9: 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它才能够真正的落下。
8: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9: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
8: 嗯，
9: 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技术本身呢它模仿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实际上是很快的
8: 啊，
9: 尤其是现在咱们谈论的其实是在一种应用场景的，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会去
8: 跟上，
9: 跟上来了，对，所以这块就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的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一比一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8: 创造性、
9: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啊，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
8: 嗯，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9: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 因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到了，除我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器人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的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市面上出现这些厂家，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人它就是零售的东西，那它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它实际上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
8: 整合。
9: 那么同样的 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品，这里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一个行业。
8: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哈，你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9: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力。
8: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是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9: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8: 就是还是您之前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9: 对对，就是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时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 对吧，尊重客户。这不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你看亚马逊有一点，他就是说他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放在这个地上。我们开会讨论就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个，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的，上面放一个纸 A4 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 我们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来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啊，对吧，好像市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的，这很矛盾。
8: 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9: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0: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 Icon， 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宜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4: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应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

0: 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8月19日到21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的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的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6.3%，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2%。
4: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新趋势，在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的同时，不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的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3: 是的，咁本届嘅展会吸引了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易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光捷户、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4: 日前，广东具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和行业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活力。
3: 在会上，11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了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的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的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4: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7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3: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10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5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 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4: 八月二十六号至二十八号，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百项厂榜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3: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8.1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将会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七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4: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3: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4: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浸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5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3: 没错的，这次公布的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了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这批的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是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就是都是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4: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出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技关键词。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会有300多家的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

0: 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多款。咁样现场都有边啲吸引眼球嘅机器人呢？呢啲黑科技到底有几犀利？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4: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3大设计理念。
5: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6: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 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7: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6: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让我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9: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10: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的这个三轮背包。
11: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10: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实时交互，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也可以 3D 建模，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11: 早在2022年，天捷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捷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捷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12: 我们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切合秦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11: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元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0: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 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为你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的环节，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亦都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首先来听歌曲《踏沙行》，来自郑云龙和戴荃的演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

听到的这一首由郑云龙和戴荃演唱的《踏沙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曲。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没有他的未来呢？人生中最艰难的瞬间就是送别珍惜之人的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跟着来要送出的是张碧晨和毛不易的演唱《黑月光》。

张碧晨和毛不易对唱的《黑月光》诉说了一个无限深情的故事，那些洒满身上本该宛如碎钻的月光，亦都会被挫折和困难所遮蔽，好彩有他的守护，令你对这个世界仲抱有希望，他亦是月光，是你冲破现实的方向。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下面为你送出的是孙俪和邓超的演唱《画壁》。

歌曲《画壁》当中，邓超孙俪的情感表达十分细腻，将歌词当中爱是体会牺牲的主题完美诠释。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配合显现柔情，又有各自各色心情的表达。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同李玉刚演唱的《将进酒》。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系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嘅环节，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头先听到嘅系胡夏携手李玉刚演绎李白经典诗篇《将进酒》，喺国风嘅基调上融合悠长饱满嘅旋律。两个人独特的声线搭配，将诗中的畅言和豪迈之情铺陈得恰到好处。接着来为你送出的是米卡赖美云的演唱《花印》。

听到的这首《花印》由米卡和赖美云演唱，米卡的深情嗓音和赖美云爽朗甜美的音色交织，合住轻快的节奏和律动，将甜美的爱情桥段完美呈现。星河璀璨，故事万生，彼此初见的悸动从未退场。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带来的是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注定》。

听到的这首注定由周笔畅和白举纲的演唱，两位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好好地为剧迷和歌迷定义了什么叫做注定。这个也是一首饱含青春浪漫气息的对唱情歌，描述了剧中的主人公无惧宿命中的坎坷和困难，用爱彼此温暖，坚定携手走向未来。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歌榜今日中乐乐好歌，继续送到你的耳边。下面来听由阿云嫁和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听到的这一首《情人咒》来自阿云嘉和郁可唯的对唱，刻画了一对在困难当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互相扶持的伴侣形象。歌中所唱到的《情人咒》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和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够无惧风雨侵袭。跟着来华夏原唱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到的是胡夏同叶元清的演唱《画仙》。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千年念一串又一串，心中串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泽峰。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今日众乐乐，同你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刚才听到的这首画仙的制作当中，民族和流行结合，配器使用二胡和吉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层层递进，紧紧地揸住了每一位听者的情绪。接下来为你送出的是陈卓璇和赵磊的演唱《凡人心》。

古风诗意的词句，悠扬婉转的旋律，听到的这首歌曲《凡人心》，通过陈卓璇清亮空灵的嗓音和赵磊温柔沉稳的声线交织，呈现了在颠沛流离当中坚守本心，在爱恨离合当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情感内核。继续和你分享好歌，下面送出的是邵可言和吴若琼的演唱《追风逐影》。

听到的这一首由邵可言和吴若琼演唱的《追风逐影》，既唱出笑我痴狂，不忧这繁荣的铮铮侠骨，亦将绕一帘游梦，红尘一抹愁的柔情娓娓道来。跟着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要同你分享的是曾舜晞、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

我哋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嘅音乐主题系过耳难忘嘅国风对唱歌曲。睇睇时间，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由张靓颖同埋张杰嘅演唱《沉香》。欢迎你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大家好，呢度系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我系黎涛。
4: 我是佳欣，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的收听。同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湾区之声，和我们留言互动。
3: 本期京港时讯将重点关注以下主要内容：
4: 广纳真知，共绘蓝图，香港各界积极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建言献策；
3: 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国家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4: 香港特区政府 AI 效能提升组落实推行30个项目；
3: 港交所上半年再创佳绩，收入同日利齐创同期新高；
4: 调查显示超八成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平台；
3: 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达3122万人次。
4: 今日的香港全接触，我们将聚焦大帽山上的生态恢复答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工作近期结束，香港特区政府共收到超过16000份来自社会各界的意见或建议。通过参加咨询会或提交建议书等形式，香港各界踊跃表达意见，共同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擘划蓝图、出谋划策。此前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中，第一个部分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作为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抓手，以及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北都是各界建言入面的高频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郭佩凡表示，北都不单止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更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平台，对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北都应聚焦教育、科技与人才协同发展，促进创科产业和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更好衔接国家发展蓝图。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少雄关注北都的科研要素跨境流动议题，呼吁实现在北都研发、在北都制定标准，从北都走向世界，将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科红利。香港中华总商会建议应秉承产业牵引、基建先行、民生同步的原则，推动产业发展与社区建设有机融合。新界乡议局提出赋能北都新经济、打造高端制造业的对策，建议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端科企、人才、产业入驻北都，将北都转型升级为研发大脑，同时发展总部经济。
4: 经济和民生议题历来是香港社会关注的重点，在这次公众咨询中，各界的建言兼顾长远经济发展和基层生活痛点，既立足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亦聚焦房屋、医疗、安老、青年发展等民生难题。经济层面，各界围绕金融创新、产业转型、创科发展等方面提出诸多务实建议。香港经民联建议完善绿色大宗商品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方式积极献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邓希伟呼吁香港应在产业模式上实现突破，塑造香港产业新的定位。香港工业总会则针对培育创科及新型工业化人才提交了真知灼见。民生领域亦汇集着来自社会各界的智慧。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许志伟提出，可针对民生议题建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定量指标体系，从而将五年规划中的民生愿景转化为清晰且可量化的政策路线图。 香港民建联俾出保护本地工人权利、延长公共医疗服务时间、全面升级老年护理服务等多项建议，希望令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位香港市民。住房问题关系人们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稳定。市民杨小姐说，期望增加房屋供给，兴建更多可负担的公营房屋，令市民不用挨贵租买贵楼，令年轻一代更容易找到理想居所。
3: 公众咨询期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分别于8月2号、8月9号出席两场大型地区咨询会，同市民面对面沟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现场气氛热烈，市民踊跃建言。8月2号的地区咨询会在南屯门官立中学举行，约130名市民出席。在咨询会上，市民们分为四个小组，围绕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进行小组讨论。李家超轮流和每个小组的市民深入交流。有市民希望加快旧区更新，有大学生关注青年的就学和就业问题，还有中小企业经营者关心北都产业准入门槛。李家超都逐一详细回应。8月9号的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名市民出席。会场内，李家超及司局长们和市民围坐交流，倾听每一条建议，有不少市民全程认真记录。李家超表示，地区咨询会是了解市民最关切议题的重要渠道，市民、团体和界别代表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他真切感受到大家对香港的热爱和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支持。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在今年9月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萧元奇8月18号在北京会见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一行时表示，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香港特区政府当日对这项措施表示热烈欢迎。据了解，上述措施推出后，内地保险资金可投资沪深港通下纳入港股通的 ETF， 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支持香港金融市场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最新公布的相关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通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0: 屏幕，更加是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功能的硬件底座，促进更蓬勃兴旺的贸易、物流、会展、旅游以及更广泛的人民交流。陈茂波说，两年前启用的机场三跑道系统将逐步扩大飞机升降容量，今年五月启用的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亦已有15家航空公司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约800万人次的旅客，提升机场处理出境客流的能力。他说，香港会不断努力进一步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并为其他相关经济环节的联动发展注入新活力。
1: 香港特区政府8月17号公布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组，至今促成和落实首批共30个效能提升项目，分阶段于今年年中起陆续落地应用。首批30个效能提升项目涉及13个部门，包括优化各类申请的审批或轮候公共服务流程，令其更容易更快捷，令用户体验升级。其中10个影响力较大的旗舰项目涵盖运输牌照、康体设施、食物业牌照、环境卫生、投诉处理、环境保护等与市民和企业息息相关的范畴。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17号在 AI 加政务业界如何助力政府重塑公共服务思维交流活动上致辞时表示，
2: 除了以上提到30个效能提升项目之外，提升组亦都是推广各部门在日常政务的环节中是应用 AI 工具，目标是在2026年内支援100个政务环节是应用 AI，並在2027年年底前增加至不少於200個這些政務環節。
0: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8月19日公布的2026年中期業績報告顯示，上半年港交所實現收入及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長 19%， 股東應佔日利為105.68亿港元，同比上升 24%， 兩項指標均創下歷年同期新高。港交所主席唐家成在报告中表示，延续去年以来的强劲发展势头，今年港交所表现保持强韧。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受市场气氛回暖、科技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融资需求旺盛，以及海内外投资者积极参与带动，港交所的现货市场、衍生产品市场和沪深港通的成交量均创下半年度新高，充分彰显香港市场的韧性和重要性。新股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人工智能及更广泛的科技、媒体及电信行业公司的上市数目显著增加，上半年港交所共迎来87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124亿港元，同比上升 94%。强劲的新股市场表现吸引更多发行人递交上市申请，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集资中心的持续吸引力。谈及下半年的 IPO 市场前景，陈奕婷介绍，除了内地企业之外，有不少外国公司希望赴港上市，当前已经有约10家海外企业排队申请上市。展望未来，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着力打造多元资产生态系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股票和衍生产品，进一步拓展固定收益、货币、大宗商品和指数等领域的产品。
1: 香港金融管理局8月21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3个月期和1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3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号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1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号，于2027年2月27号和2027年8月27号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号进行投标，8月27号交收。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这里是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京港直通车由大湾区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办，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贸易发展局8月18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内地企业正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有94%的受访内地涉外企业表示有意前往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有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

0: 受访企业表示，市场营销、法律会计、融资及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是其首选香港的原因。
1: 香港旅游发展局8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 3%。今年前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 11%。今年七月，多项国际大型展会及盛事活动在港举行，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七月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 2%。香港旅发局表示，下半年将推出多项盛事活动，涵盖体育、美食等多个领域，包括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项目，以丰富的体验吸引旅客访港。此外，旅发局将联合业界推出多元的推广活动，鼓励旅客深度探索香港，延长逗留时间，进一步带动旅游相关消费。
0: 香港机场管理局8月21号公布，香港国际机场今年前7个月的总客运量为3840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 4.0% 至 23.49 万架次，总货运量同比增长 3.2% 至292万吨。
1: 香港机场管理局8月19号宣布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签署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香港国际机场与卡塔尔航空货运的全球航空网络联系，提升双方航空发展合作。机管局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深化了卡塔尔航空货运与香港国际机场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国际机场的业务持续增长，每周运营约56班货运航班，利用货机及客机覆舱运力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其全球货运航点网络。19号起，卡塔尔航空货运已将其地区总部迁至香港。
0: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8月18号表示，特区政府劳工处和天文台的专家正紧锣密鼓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已要求两个部门尽最大努力在本月底前公布优化方案。他强调会为系统变化做足准备工作。孙玉涵说，各方目标一致，希望工作暑热警告的整体运作，包括其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能够更有效地适应香港目前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孙玉涵提到，不少室内工作场所环境对人体构成的挑战亦不容小觑，在优化过程中必须兼顾不同环境下工友所面对的困难。
1: 为进一步优化香港长者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辖下基层医疗处10月5号起逐步整合特区政府卫生署辖下长者健康中心服务至地区康健网络，以新服务模式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层医疗服务。首阶段会先整合9间长者健康中心，即北区、元朗、屯门湖康、荃湾、葵盛、新蒲岗、油麻地、筲箕湾和香港仔，余下9间会在2027至2028年度内完成整合。完成整合之后，服务点会由现在18个大幅增至超过100个，涵盖香港18区地区康健中心、地区康健站和医院管理局指定的家庭医学诊所等。整体长者健康服务量由现在每年约 5.4 万人倍增至超过12万人。
0: 粤港养老通落地推广仪式8月20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了解到，粤港养老通业务自今年7月6号上线以来，在粤养老的百几名香港长者已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处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标志着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顺利发放。据了解，粤港养老通业务上线后，精准对接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可携现金援助跨境汇款服务，支持社会福利署将长者综援金、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直接跨境发放到香港长者的境内银行一类账户。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就会自动到账。此外，粤港养老通业务还实现了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按现行每次汇款手续费约100港元每月发放一次计算，每年可为每位长者节省上千港元。在结汇使用方面，香港长者境内账户收取津贴后，可以在等值5万美元的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自由结汇，用于境内日常。

0: 行消费，赋予长者更大的资金管理自主权。
1: 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19号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中名列第六，创下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M 教育，并已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养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认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或地区派代表参与。
0: 浮华轻影清代广东绘画展8月21号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号。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还将举办系列讲座。
1: 动画电影《八仙》8月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该电影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反派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咁有别于内地上映的普通话版本，这次香港及澳门上映特别安排了全新的广东话配音版。制作团队在广东话对白改编上投入大量心血，巧妙融汇港式幽默和在地流行用语。影片导演、编剧牟正阳话，影片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经历，主打凡人视角与群像刻画，突出凡人的智慧，希望用当代视角重新讲述这个故事，带给观众全新的八仙故事。香港市民郑先生观影之后说，巨鳌陀岛、云海仙府的画面令我们领略蓬莱仙境的美，给观众带来独特的美学体验。坚持做对的事的主线令人备受鼓舞。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跟住落嚟，一齐香港全接触，走进香港最高山大帽山北坡嘅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海拔爬升到550米以上，就能够不时咁睇到小径两边嘅树丛当中立住唔少高1米左右嘅绿色网兜。呢啲网兜呵护嘅系大帽山北坡嘅新居民，大鱼八哥、烧葡萄、石笔木，每一棵树苗都系从植物园嘅苗圃当中培育出嚟而栽到呢度噶。为了令这片生态退化多年的土地重新长成森林，作为在港已经有70年历史、长期致力于自然保育的非营利机构，加道里农场 K 植物园曾经在海南省、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展丰富的动植物保育活动。2013年园区开启森林恢复项目，以十几公顷的森林恢复样地为址，以天然林的物种为脉，书写生态恢复的答卷。
1: 从山间小景睇落去，森林恢复样地海拔高嘅一侧系草地，较低一侧则系主要由浙江润南组成嘅次生林。呢个系多年生态退化嘅结果。明清时期，大帽山海拔较高嘅地段被开垦为茶园，清末茶园逐渐荒废，水土严重流失，退化为草坡。同时呢度因频遭山火侵袭，草木多次化为灰烬。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说，这里的土壤被完全破坏，必须通过主动干预才能克服种子传播、萌发和幼苗生存面临的障碍。所谓主动干预，并非只是简单地种树。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生态恢复主任费尔南达·卡多索说，如果一片森林只有一种树，那就好像超市里面空有货架，没有商品。除了乔木，一片健康的森林里面还应该有灌木、草本植物、藤本植物、附生植物以及动物和土壤中的微生物，它们之间的能量交换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0: 张金龙话，研究人员广泛走访调查香港本地同海南、广西、广东等地未被破坏的南亚热带森林，以天然林的物种构成同个体数量作为参照，引入尽可能多的原生物种，在空间上形成垂直结构，在时间上模仿自然演替的时间差，组装出天然林的系统。在团队成员看来，森林恢复是一个边学边做的过程。为改良贫瘠的土壤，团队在和化肥进行比较后，选用生物碳、枯枝和落叶混合而成的覆盖物增强土壤肥力，为模拟天然林中幼苗在林荫庇护下的生长环境，团队用塑料围网和不锈钢管制作幼苗保护器，起到遮光和减少动物取食的作用。为避免林下过于阴暗，工作人员会定期疏伐或修剪调整植株间距，以促进树苗生长。
1: 森林恢复让地的每棵树苗都挂着一张白色的标签，这个是树苗的身份证，登记着种子采集的地点、物种和批次等信息。项目团队经过香港特区政府许可，从香港的郊野公园采集种子，在苗圃中精心培育成幼苗，再移栽至恢复让地。十几年来已经种下五万几棵树苗，涵盖约300个树种和300几种灌木和草本植物，其中不乏华南锥、红花荷等珍稀物种。使用原生物种是森林恢复项目一贯的坚持。为此，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园艺经理克雷格·威廉姆斯和同事们每个星期至少外出两次采集种子，为了保证幼苗的遗传多样性，同一种植物都尽量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种群采集。威廉姆斯曾经在英国和新加坡的植物园工作，他惊叹于香港物种之丰富，仅记录在案的原生植物种类就超过2200种。为壮大苗圃种苗的基因库，威廉姆斯足迹遍布香港。他回忆，由于野生高山蓉只能够在大屿山附近的池耕洲找到，三年前他们一行六人租了一艘粉色的小船前往。威廉姆斯说，那天他们在小岛的一处岩壁上面找到了八棵母树，后来通过迁插在苗圃当中培育出了十几株树苗，可以用于恢复野生种群。好多香港居民热衷于观察和记录野生植物，有赖于他们提供的点位，威廉姆斯团队成功找到了野外极其罕见的欧状石壳，目前苗圃当中已培育有数百株幼苗。
0: 森林生态到底恢复成怎样呢？要看野生动物有没有落户。为此，项目团队会系统性监测恢复让地哺乳动物、鸟类和昆虫等的活动。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动物保育部保育主任余浩斌数月前第一次在超声波探测器中辨识出谷头蝠，他喜出望外。森林在这种食虫性蝙蝠类群的食堂发现他们的踪迹，讲明恢复让地已经可以为其提供充足的食物。余浩斌说，这里慢慢找回了生机，目前项目已经监测到50几种鸟类叫声，香港近七成中型至大型陆栖野生哺乳动物种类亦都曾出现在恢复让地红外相机的镜头入边。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预计，跟住落嚟嘅五到十年，森林恢复让地新种植的部分会初步形成林冠，部分物种开始自我更新，而要想达到同原始森林相似的物种组成和功能，就是百年之功。他希望项目取得的积极进展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投入森林恢复事业，用实际行动增进人类的福祉。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生态恢复主任卡多索说，就算是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国家，它的故乡巴西，其热带雨林亦都正在经历生态退化，这个令他决心钻研恢复生态学。在香港，他看到居民们乐于在郊野公园爬山郊游，珍惜自然的馈赠，生态恢复的意义就体现在人们流连林中的每一步。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中雨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珠海

0: 中雨32-27度，佛山雷阵雨33-27度，惠州雷阵雨32-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2-26度，中山中雨32-26度，江门雷阵雨33-26度，肇庆雷阵雨33-26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中雨转小雨30-23度，纽约中雨22-20度，旧金山多云转阴19-13度。
1: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周末特别节目京港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能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是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仲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5: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6: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5: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7: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5: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例，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6: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5: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减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6: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5: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7: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朱雀3号遥翼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朱雀3号总指挥戴静，
8: 我们的一字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5: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止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9: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同我国的长征十号月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的企业。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10: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5: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的发动机在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了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9: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5: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10: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5: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很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罗宽：
11: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5: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 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四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八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专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9: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5: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10: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续行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5: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震华：
9: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5: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号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咁翼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似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着三号总指挥戴正：
8: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5: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喺度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嘅54%。入轨嘅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嘅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 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嚟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

0: 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选拣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在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后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小路仔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面打开咗。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3: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四五十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还有的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这类的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为民服务。刘建真：
3: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暑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九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5: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6: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一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四到六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7: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8: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将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展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2: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13: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14: 俗话都有讲了，理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告诉大家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了。
13: 好的，首先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融灾备份体系。
14: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共创155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13: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14: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促消费组合权，有效扩大优质供给。
13: 没错，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节目的详细内容。
15: 老师啊，怎么看 K 线图啊？
16: 翻开书本第86页。
15: 那什么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6: 下堂课讲，考下你了，还记不记得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啊？
17: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6: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天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融灾备份体系。我查了15规划纲要，在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是明确提到要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和新技术新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融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啊？
19: 何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定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而融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18: 我知道啦，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面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19: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正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嘅时候，整套系统咧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咧，容灾备份体系就系一套完整嘅机制、设施同埋技术方案吓，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嘅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啦、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嘅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咁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同埋业务，保证咧运转系唔中断，数据系唔会丢失啊！
18: 哦，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19: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
18: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19: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8: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19: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来，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8: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咧，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似离我哋好远啦，嗱，而家先至明白佢其实咧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咧系紧密相连嘅。
19: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用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8: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用灾备份体系的含义

0: 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2: 好问题啊，小儿爷。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3: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呢，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这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2: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3: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天，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3000元×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天，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也就是3000元×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2: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3: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
2: 呢？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3: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2: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元。
3: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2: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0: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1: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4: 新的措施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系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4: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啦，冯冠豪博士咧一齐嚟探讨嘅。冯博士你好，
5: 主持人好。
4: 见到今次咧，中国证监会同埋香港证监会咧推出咗五大协同十大举措吓。首先想你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有边啲嘅核心亮点咧？
5: 我觉得最大嘅唔同咧，就系今次从呢个单项嘅开放咧，变成咗机制嘅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F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落具體嘅措施，例如從一級市場的融資啊，二級市場的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機構、專業的人才，一直到全球規則的制定，這個意味著未來五年的開放呢，是不單止依賴某一次政策的窗口的，現在是有了常態化的推進的機制的。第二個不同呢，就是今次是雙向的，以前我們見到都是講內地企業怎樣去赴港來上市，今次同時是講了支持這個優質的港股的公司到內地去上市，是支持香港企業到內地去嚟做發債。第三個不同就是發展和安全是一定是放在一起來講的。咁開放的呢個嘅舉措啊，跨境資金的流動風險的監察、信息共享的呢個嘅機制是同一次發布出嚟，呢些不是事後再嚟補的。咁我自己覺得在呢個時候，例如我哋之前知道的在五年期的離岸引入人民幣的呢個國際期貨同一天在港交所嚟做掛牌的，咁監管嘅表態同埋產品嘅落地係同步嘅，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4: 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亦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5: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億港元，有87間新股嚟上市啦。呢個募資額嘅同比增長係92%，咁上市嘅宗數係增長咗差唔多100%嘅。兩項都是呢五年同期的新高，行業分佈都在嚟做變化緊啦。咁上半年的話，呢、這個主板新股入邊，我哋見到嘅有信息科技啊、電信服務係佔到48%嘅，咁工業材料佔21%，醫療醫藥18%左右。例如我哋都見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係今年上半年喺香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話咧，咁我哋寧德時代喺香港係喺上年喺募資410億港元，係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 數字就表明咧，政策唔係喺度製造需求，係疏通已經堵喺門口嘅呢個嘅需求。呢一批企業啱講到，大家講共同點，佢哋嘅研發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零一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產業，兩者係唔可以替代嘅關係。反過嚟睇咧，今次我哋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共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係想俾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呢啲公司嘅成長，而唔係只係通過港股通咁間接去參與啦。香港企業去內地嚟發債咧，就係將內地嘅而家成本比較低嘅人民幣資金，可以引俾呢啲有實體業務嘅港企。講到底都係俾企業按照自己嘅業務需求嚟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唔係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4: 另外都見到啦，措施方面都提出要加強咧呢一個指數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嘅期貨品種同埋產業主題嘅 ETF 嚇。想請教馮教授嗱，這個咧對於話全球資本咧配置中國咧會帶嚟邊啲嘅便利咧？
5: 呢一塊咧，我哋覺得係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為佢解決咗唔單止係唔可以買嘅問題，係買咗之後點樣管住風險嘅問題。咁我哋睇下呢個歷史啦，呢幾年。2017年嗰陣咧，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哋見到嘅。2021年嗰陣咧，我哋見到南向通。2023年咧，見到呢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咧，港交所推出咗呢個啱啱講到嘅5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國債嘅期貨。呢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喺離岸市場上市嘅中國國債期貨啦。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嘅市場債券，我查一查係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嘅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嘅持倉，呢啲之前喺離岸市場係冇標準化嘅場內嘅對沖嘅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张，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亿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的佢日均咧成交49亿人民币，同比係分別增長61%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這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不是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編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
4: 係
5: 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4: 咁亦都見到啦，咁新嘅措施裏面咧，亦都講到啦，支持優質證券基金公司咧，係以香港作為基點啊，拓展國際業務，咁啊建設咧一流嘅投資銀行嘅，同埋一啲嘅即係投資機構啦，都想請教馮教授啦。嗱，香港喺呢方面咧，點樣幫到手咧？點樣嚟幫助內地嘅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化嘅佈局咧？
5: 咁香港對於呢個中資嘅機構呢個嘅價值咧，我覺得有3件事情啦，規則。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清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户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嗰啲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會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險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单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单啦，華泰金融有22单啦，中資嘅券商係超過咗40%嘅市場份額嘅。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嘅 IPO 嘅項目啦。 而外資投行咧喺保證市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上一籌嘅，並且係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投供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人。
4: 今日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5: 好，拜拜。
6: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4: 新的措施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4: 香港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5: 主持人好。
4: 除了讲到产品、机构国际化，还有其实人才都是今次新措施当中非常重视的。措施里面提出就说研究推动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的从业资格的。想请教一下冯教授，这个对于香港和内地市场这种融合发展、协同互补有什么作用呢？
5: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本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十幾年衍生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4: 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绿色金融啦，措施当中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吓。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咧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咧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啊？
5: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咧，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的債券是有430億美金的， 在亞洲市場佔了四成半，是很多年都是亞洲排第一的。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綠色同埋可持續基金管理係超過咗1410億美元嘅標準，係最關鍵嘅一環。咁啊，香港已經係完全對接咗國際嘅可持續準則嘅理事會嘅披露嘅準則。今次兩地聯合咁開展呢個氣候轉型嘅披露嘅試點咧，實質上咧係想統一呢個嘅口径啦。呢樣嘢對於嗰啲喺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嚟講，因為我哋都知道大概有一兩百間係 A 加 H 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啦，好處係唔需要再做兩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口径統一咧之後就可以做比較啦，都可以講係防範好多漂綠嘅行為啦。渠道同產品區裏邊咧，綠色資助計劃咧都補貼咗內地嘅新能源儲能企業嚟香港嚟發債。綠債可持續咁掛鈎呢啲債券、碳中和 ETF 同埋嗰啲綠色嘅 REITs 啦，都係完全都落地咗噶啦。我舉一個嘅例子啦，喺上年11月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就發行咗第三批嘅數字綠色債券，規模係100億港元，係當時係全球最大嘅綠色債券嘅發行啦。佢超額認購12倍，呢個都係全球首批。在交收的環節是用人民幣和港幣的代幣化央行的貨幣的數字債券，所以綠色加代幣化呢，這個都是香港現在走在前面的地方。
4: 的確，香港成熟的經驗對於這個內地和香港的這個協同的發展就相當之重要的。最後時間都想請教馮教授，在15的時期內地和香港怎樣更好地攜手來共建資本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
5: 如果是往前看的话，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一个是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的曲线，刚刚都 提到的五年期的国际期货，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可不可以将更加多的期限的利率和汇率产品做出来，整条的离岸收益率曲线可不可以立得住，这个决定了境外机构愿意持有多少长久期的人民币资产的。第二点是这个科创产融的闭环，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港股十八 C 啦，嗰啲科企專線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創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關鍵係資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個科創產業佢入邊。第三點咧，我想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七月份咧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咧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時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倫敦、紐約係佔咗全球黃金嘅日均成交3%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一句比較嚟做冷靜嘅説話，開放係提速，最先受壓嘅咧係嗰啲執業嘅質量同埋監管嘅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87間嘅公司，排隊嘅仲有400多間。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薦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嘅人係只可以同時盯6宗同埋以上嘅活躍嘅項目，所以其實係有少少資源嘅不足嘅。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嘅價值就係佢同內地嘅差異，點樣將呢個差異嚟管理好？點樣將呢個差異嚟抹平係更加之有意義嘅。
4: 呢次啦，證監會係聚焦五大協同啦，發布咗10大嘅舉措，就構建起內地同香港資本市場系統化合作嘅4輪8柱啦。咁而喺15嘅時期啦，內地同香港會繼續咧就拓寬呢一個包括互聯互通啊，造強離岸人民幣嘅市場啦，深耕科創金融，再咧係深化呢個綠色同全球合作嘅。咁啊，亦都繼續咧依托香港聯通全球嘅獨特優勢，令到全球資本能夠咧分享中國產業升級嘅紅利，都攜手打造更高水平資本市場嘅雙向開放。新格局的。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5: 好，拜拜。
7: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 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好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单止信号延迟短，更能够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讯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会面向全球提供通讯、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的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就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9: 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0000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新一代通讯网到底身在哪里？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呢？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你深度解读。
10: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11: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10: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信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 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

0: 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1: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时延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限到无限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

0: 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一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 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啊。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啊，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哈，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10年的这样一个规划， 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啊，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回来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就是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5: 在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增长的本身，还标志着经济增长主引擎从投资和出口向扩内需的根本性转换。
4: 是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升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效能，加力推进金融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去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尾，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是2.9万亿元，全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是20.82万亿元。
5: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消费信贷本质上具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功能，特别是家装、教育、文旅等消费，往往具有单笔支出较大、消费需求集中而收入形成相对分散的特点。金融可以帮助居民在合理负债水平下平衡不同阶段的收入和支出。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不单止取决于融资是否便利，亦都取决于融资成本能不能够匹配自身收入等等的因素。
4: 冇错啊，咁金融政策组合拳集中发力，有助于分担借款人部分的融资成本，直接惠及到消费者个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引导银行以真金白银去提振消费市场的活力，
5: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组合拳效能。刘锦涛表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把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和银行信贷结合起身，以有限财政资金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6: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5: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6: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主题是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5: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6: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7: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8: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7: 琵琶古琴奏新曲，
8: 唐风宋韵汉服华。
7: 国风劲最当朝，
8: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来到国潮东方的环节，主持人是建光和郑允。道明竹篇是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篇制品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的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讲到道明竹篇，是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的特点。竹篇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的压力，不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的优点。有些作品还可以装上物品放入锅里头蒸煮，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篇工艺。看回2014年，道明竹篇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篇世家，是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篇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这一代表四川特色的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和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1: 而近年来，杨龙梅是以传统的竹篇技法为基础，融入了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篇的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而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3大领域、9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多项。他还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篇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聚和杨龙梅以及他的徒弟们和竹艺设计师贾延琴，聆听他们的竹篇非遗竹国潮的故事。
2: 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出新，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篇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4: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
4: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4: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4: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5: 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6: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走，特别快。
3: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6: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3: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6: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3: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6: 29项每天，
3: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

0: 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你现在
1: 有多少个徒弟啊？大大小小有十几个。
2: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3: 以前设置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然后就让更多的年轻人
2: 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3: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2: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3: 对，可以。对，它就亮了。
2: 哦，这样的。
3: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2: 就不一样。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3: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2: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3: 对，你包括这个，它都是一样的编法，但是你就会觉得它都不一样。
2: 对，不觉得不一样。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哦，看看。
2: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嗯，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3: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2: 八角。
3: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2: 铜钱纹。
3: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嗯，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蹴鞠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2: 菊花纹吗？
3: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这种。
2: 哦，
3: 对，它不一样。
0: 几十元前的小文创， 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
4: 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
0: 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4: 她也很小，九三的，
2: 九三的是吗？
4: 比我小多了。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2: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4: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她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她结合属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4: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 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0: 等于是在这个整面的竹
4: 边上作画，
0: 对，
4: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0: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六七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 还是用黄竹。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0: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呢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1: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0: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1: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0: 十米。
1: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0: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2: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今天同大家关注的是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它和北京的景泰南和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是在继承发扬几千年来中国优漆技艺的基础上，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的一种别具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
7: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

0: 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一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三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脂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3: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了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一个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应用在雕塑上面来。
2: 吕荣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荣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荣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脂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灵活地运用现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劲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3: 我一开始做大漆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曲韵。当时创作这个梨园曲韵，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哈，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代的这个有点抽象化的，比较整体感很强的，只靠几条那个线条来表现的一个乐师弹琵琶的这种情景，跟传统的那个很写实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非常变成很当代的一件作品。做了好几件都是主要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一些雕塑，做了一尊那个姜子牙、陶渊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名人这一类的雕塑。 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江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钓鱼，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好，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锁就没有伸出来，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2: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又做到融会贯通，既又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3: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舞狮那种狮子的那个头部，我也是用大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2: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榕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3: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着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气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智慧。

0: 卷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0: 嚟到班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池增标图》作品，全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和水上百戏表演的盛大的场面，画作的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的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讲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风貌，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而张择端不单止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和复杂多变的构图，而且是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和街道。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这些写实精细、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亦都得到了充分的体验。
0: 跟住落嚟，我哋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甄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季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走也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静，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它这个字里行间看，它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2: 何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它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灵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陵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大臣的地方。而在它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 其中一个深远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成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沉和的这样那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陵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2: 崔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4: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金明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而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2: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3: 张之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界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它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它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它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铺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包括船体，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然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一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带有这样的非常接地气的。

0: 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嘛。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摆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摆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摆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何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它还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摆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真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使我们后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3: 繁华的金明池既有妖蹄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的景象连同这个惠风和煦的三月天一起定格了在画家的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的画作当中感受到了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的意趣和风采。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文章参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他的《陋室铭》就独具一格了。这篇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短短的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7: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盈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咁《陋室铭》文中嘅最后一段系点样写君子追求嘅咧？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10: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七七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 九姨那儿居住。

0: 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写低《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旷达，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

0: 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有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1: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多款的 App 完成合规整改。
5: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4: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5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5: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啦。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5: 具体来看，一至七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57.7%，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9.4%，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8.4%。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19.2%，增速加快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话，一至七月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4: 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4.8%，比上年同期提高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41.3%，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5.7%，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16.2%，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16.0%。
5: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 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4: 咁系列专项行动咧，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多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5: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4: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十乘一百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5: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践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7: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5: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8: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5: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双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4: 再来关注，19号早上0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红鹤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它的研制机构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国家队，而是一家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商业航天企业。
4: 从单火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怎样在太空中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宁、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9: 2、1，点火。
10: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03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12: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应急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10: 延续介绍，鸿鹄03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11: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0: 在整星层面，鸿鹄03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 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3: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

0: 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1: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好的，再来关注航科研进展。南极冰盖是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的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但是2021年的7月到2023年的4月，发生了一件反常的事情，就是南极冰盖的质量在这个期间增加了约6950亿吨，创造了近20年以来最大质量的增幅。其中有68%的增量集中在东南极部分地区。南极冰盖的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增暖，是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他们最叻，
9: 他们最醒，
8: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9: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8: 倾听不同的讲述，
9: 品味丰富的人生，
8: 探寻立体的世界。
9: 科创梦工场，
8: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是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的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3: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10: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您

0: 哎，你好，各位听众。
1: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0: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很，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啊，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呐、啊，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哎，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P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1: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0: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1: 对。
0: 哎，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但是
1: 对，
0: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这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1: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啊，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呐，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1: 就
0: 能够
1: 一以
0: 真
1: 贯
0: 正，
1: 之的哈。
0: 对对，能够真正的是说，OK，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1: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
0: 没
1: 点，
0: 错，
1: 对吧？
0: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有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一些奶茶机器人呐、啊，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像这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 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营销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1: 就
0: 比如
1: 真
0: 说
1: 正成了这个
0: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机器
1: 硅
0: 人的
1: 基
0: 概念，
1: 生命。
0: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场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1: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1: 对呀、
0: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体，而是把它结合以后形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的包 service 的模块。这样的话，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城堡，拿到很多的，比如说，哎，这窗户是什么样？哎，它的提供的窗户是形状啊、质地啊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呢，service 模块去拼凑一个城堡。那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那个 OPC 非常好，那就是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可以自己从这偌量的 service 里去找到可以去垒一个自己的城堡，垒一个自己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出来，这个就来的就很快。这个就是确确实实，就为什么刚才提到说，哎，我们是基于这种云平台，我们要结合。像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哎，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结偶化。对，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
0: 没
1: 临着
0: 错，
1: 一些竞争。
0: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呀、包括
1: 创
0: 大量的
1: 赛，
0: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第一，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啊，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它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1: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那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0: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 技术本身呢，它模仿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实际上是很快的。
1: 啊。
0: 尤其是现在咱们谈论的，其实是在一种应用场景的，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
1: 嗯，
0: 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会
1: 跟上，
0: 去
1: 嗯，
0: 跟上来了，对。所以这一块就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头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
1: 嗯，嗯。
0: 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
1: 嗯，
0: 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一比一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1: 创造性，
0: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对。
1: 嗯哼，嗯。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0: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
1: 嗯，
0: 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因
1: 嗯，
0: 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到了。除我
1: 对。
0: 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器人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地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市面上出现这些厂家，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
1: 嗯，
0: 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器人，它就是零售的东西，那它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它实际上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一种
1: 整
0: 轮。
1: 合，
0: 那么
1: 嗯。
0: 同样的 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品，这里
1: 嗯
0: 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
1: 嗯，
0: 长久的一个行业。
1: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心智生产力的一部分哈。您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力。
1: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是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1: 就
0: 真的，
1: 是
0: 这个
1: 还
0: 是
1: 是
0: 难
1: 您
0: 能
1: 之
0: 可
1: 前
0: 欺的。
1: 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0: 对，就是
1: 嗯，
0: 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人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对吧？尊重
1: 嗯，
0: 客户。
1: 对，
0: 那么，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 你看亚马逊有一点，它就是说它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放在这个椅子上。我们开会讨论，就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个事儿。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着，上面放一个纸A4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 啊。我们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咱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了，
1: 对，
0: 对吧？好像市
1: 是，
0: 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的，这很矛盾。
1: 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嘅决心、信心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5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宜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4: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应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6: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6: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8月19日到21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的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的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6.3%，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2%。
4: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新趋势，在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的同时，不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的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3: 是的，本届的展会吸引了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易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江浙沪、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4: 日前，广东巨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和行业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活力。
3: 在会上，11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了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的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的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巨新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4: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7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3: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10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5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4: 8月26日至28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800项厂榜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3: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8.1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周末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7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巨新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 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4: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3: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4: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赠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5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3: 冇错嘅，咁呢次公布嘅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咗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咁呢批嘅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是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就是都是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4: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出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

0: 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会有300几家的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几款。这样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呢？这些黑科技到底有几犀利？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
6: 在中科汇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5: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的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日常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6: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让他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7: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8: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这个三轮背包。
9: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8: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实时交互，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也可以 3D 建模，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9: 早在2022年，天捷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捷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捷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10: 我们也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一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贴合秦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9: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源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6: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艺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在路上啦，晓露咧继续会系我哋嘅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北疆嘅。咁啊，即系上次咧就讲到啦吓，佢即将要去到呢个塞里木湖啦，哇，环湖成个圈啊，90几公里，点玩法啊？咁啊，应该点玩？可以点玩呢？阵间要听下啦，晓露嘅介绍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期的多彩贵州之声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健，同我们讲一下凉都六盘水。我问他在这个暑期的尾巴呢，去六盘水玩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他说要注意保暖。哎呀，真是各位大湾区人。
8: 哎呀，讲到我最后那两天想去一下。、啊，
7: 其实都真的很清凉，他说他们现在白天19度。
8: 哇
7: 哇哇，真的要去啊！咁啊，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吓，我哋阵间咧留意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旧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啊，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啊，其中咧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系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按季度嚟睇啦，一季度出游人次是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5.62亿，同比增长4.8%。所以其实也是一季度可能因为有春节的这个因素在这里，所以大家出游的比率更加高了一些，而且增长也更为强劲。
8: 嗯，冇错啦。咁啊，睇完人数，我哋再睇下消费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嘅总花费去到咗3.21万亿元嘅。呢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嘅。咁其中咧，城镇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费系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多。而農村居民方面的花費是0.56万亿元，這個數字也都有微微的增長啊。
7: 嗯，沒錯啦，可以說即是旺丁啊，也都微微地旺財。大家可以說是真的在消費的這個觀念上面確實是精打細算了。還有呢，近這兩年大家興的那些玩法也都是更加深度啦，去到不同的地方了，可能追求一些更加獨特的體驗，未必真的要花大價錢的，也都可以說懂玩了。另外還要關注一下，即是暑期了，有不少的朋友都喜歡去博物館的，特別是去旅行的過程當中，哇，外面曬到窿了，這樣當然去博物館探下空調又有東西學最好的了。最近也有部分的博物館出現譬如說停電、空調癱瘓、大客流聚集等等的情況，引發安全和輿情的風險。所以為了切實保障觀眾和文物的安全，近日國家文物局辦公室是發布關於加強博物館暑期應急管理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就提出各個博物館要应该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的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的空间来到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导致观众入场受阻。
8: 这份通知明确说要做好客流的评估引导，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系统等等信息化的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的人流密度和聚集的趋势，也都可以灵活去引导和疏散人流，确保大家的参观的通道可以畅通有序。 同时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的这个信息联动的机制，共享客流的预警信息，避免大家去因为这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的反应，亦都要制定针对大客流聚集专项应急的疏散预案，明确疏散的路线、责任人员和引导组织方式等等，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限流和分流。
7: 通知亦都要求各级的文物行政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场馆要督促限期整改，确保博物馆安全有序开放，亦都为广大公众提供安全、舒适和优质的参观服务。总而言之，其实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了。其实很多的博物馆也都会透过自己的一些渠道去到发布一些最新的一些参观的信息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无语不旅行，都建议大家就不要说不约去到现场碰下运气，或者约不到都去现场逼一逼再算，看看入不入到碰运气，就不要抱住这样的想法。另外还要关注一下访港旅客数字先。说7月份下香港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升 3%都唔錯喎。
8: 冇錯啦。咁啊，睇翻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嘅數字咧，喺2026年嘅7月，香港初步訪港旅客係達到咗450万人次，呢個數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7个月咧，香港訪港旅客初步係錄得大概3122万人次，呢個數字係按年上升咗11%啊。
7: 所以話咧，即係上升數字咧達到雙位數嘅升幅啊，嚇，十分之唔錯嘅。咁睇翻初步嘅數據啦，七月訪港旅客的長途市場是延續增長的勢頭，按年是勁升17%，去到30.72万人次嘅。短途市場就減少9%，去到只有大約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發局的分析就認為短途市場其實仍然受到中東局勢所帶嚟的燃油成本上升，同埋航空運力調整等等因素的影響，所以旅客增長是面對一定的壓力嘅。
8: 睇翻相關方面嘅咧，就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啦，佢就分析话呢个系因为短途旅客嘅一个预算相对系有限，所以对于机票价格咧系更加之敏感啦。百元级别以内嘅附加费嘅涨费咧，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嘅游客更改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一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呢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7: 咁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咁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咧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發局方面咧都會推出一系列嘅旗艦活動，覆蓋咧節慶、體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領域。咁啊，包括咧即將舉行嘅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餚巡禮、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跨年倒数等等，同时咧仲会增设中秋嘅大型活动，咁希望咧释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全年嘅旅游市场都可以升温啊吓，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紧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咁啊讲起话去香港玩咯，咁唔少朋友咧都喺度期待紧啊，不如去香港嘅过程当中咧，即系点去香港咧？咁试下个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区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锣紧鼓咁样筹备紧新皇岗口岸嘅开通工作。嗱，上个星期咧就先后咧动员公务员在口岸的港方口岸区进行了两次大型的演练。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了，测试整体是畅顺的，不过都发现一些问题，譬如说公共交通的交汇处会有挤塞的情况，会强化指示，而人群管制方面也都下了一番苦功。好像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说，为了应付通关初期的人流高峰，是计划反聘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的退休入境处的同事，未来还会视情 情况啦，争取下有更多嘅资源去到请更多嘅人手嘅。
8: 嗯，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佢哋嗰两次大型演练啦，我觉得好得意嘅个点就系话咁多人系边个请嚟
7: 嘅？公务员咯，
8: 即系请嗰啲人嚟扮嗰个信使嘅客流嗬。咁然之后而家仲要反聘一啲好有经验嘅一个退休嘅同事，会唔会有一种即系个画面好得意？就系、是、我唔记得我自己要行边一条通道，反正大家都系同事，可能入咗人哋工作通道都未定嘅。
7: 系，
8: 唔理点讲都好啦，我哋嘅皇岗口岸咧，随住呢两场嘅演练咧，而家目前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嘅开通啦吓，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为咗进一步缩短大家嘅轮候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咁啊，郭俊峰就解释话，呢个模式咧就会将深港两地嘅柜台同埋自助通关嘅系统去合并。咁啊，闸机以内有三道闸，咁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咁过关嘅时间咧就可以压缩到20秒左右嘅啫。
7: 嗯，所以其实都真系快咗好多啊吓。咁另外咧，

0: 件等等嘅信息。咁资料咧会即时啊咁啊多方向传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五个唔同嘅相关部门。咁啊经查验单位确认之后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续，所以都系十分之方便嘅。
1: 嗯，我哋都好想去体验一下，
0: 系啊，
1: 好得意嘅，听落系好高科技，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协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种模式啦。
0: 嗯，
1: 咁啊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由国航 C919机型执飞嘅航班咧，系平稳咁样降落喺蒙古嘅乌兰巴托机场。这个月都标志着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的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0: 嗯，那乌兰巴托机场呢，也都以民航界最高的礼遇过水门的仪式啦，来到帮 C919 接风洗尘。包括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的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的代表都去到现场见证的。还有很多穿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礼仪人员攞晒哈达啊，咁向啦，即系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欢迎首航嘅旅客同埋机组人员噶噃。
1: 嗯，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 机队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万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的十几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六大区域啊。
0: 嗯，咁啊，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塞里木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叹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吓，即系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仲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日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嗰、那个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5: train 到你呢个睡模啦，系咪？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5: 有个小模型出嚟，
4: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5: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4: 啊。
5: 跟住
4: 原本你系 ready 话塞里木湖，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5: 系啊，
4: 你原本系谂住塞里木湖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5: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那个草原系喺那拉提去嗰个塞里木湖。系啦，去塞里木湖嘅中间
4: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塞里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5: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那拉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宁，跟住要去到。
4: 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宁去塞里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5: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4: 可以抄近路，
5: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个。唔記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係嗰啲路啦，咁樣就佢唔係全程高速，但係咧下邊就有幾個點咧，好似咩周樹於湖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嗰啲，你可以
4: 有嘢睇嘅，
5: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條路可能係省島、鄉島，仲有咩島，
4: 唔緊要啦。你開得慢好睇就係
5: 啊，慢慢睇咁樣，你就有得停嘅。本身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你就住多一晚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樣直踩到塞里木湖，咁可能咁樣嘅走法就係比原先嗰種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咁樣就多揸著一個鐘。跟住我哋就決定喺塞里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實而家翻咗頭復盤咧，就會覺得話，如果我哋係行下邊，我哋嘅走走停停當中，我哋嘅停可能都停出嚟一個鐘啦。
4: 係啊，我都覺啊。
5: 系，
4: 即系以你哋、那個，
5: 但
4: 系
5: 当时就冇嗰个认知咯。
4: 分分钟你喺嗰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嗰个可能唔系景点啊，啲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同你老仔话：，唉，我要徒步啦，跟住你又要俾人拉链啦。
5: 系，
4: 即系我都觉得系
5: 啦，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哋嗰种意想唔到嘅行程就会系其他嗰啲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哋最早一集都讲咗，我哋会有排序噶嘛，好似塞里木湖系真系五粒星嘅，所以为咗话再加上新疆嘅景。点食天气？我哋为咗真的是不摆奶吓，就一定要去拍蓝色嘅塞里木湖嘅话咧，就决定留多一日，所以就决定直踩。
4: 所以其实你亦都系根据翻你现场去到当日嘅嗰个天气状况，哦，我系咪适合直踩去到嗰一日，唔好浪费嗰日嘅天气啦。咁亦都有啲可能就系、你留多一日，亦都俾多一个机会自己去见佢嘅唔同天气。
5: 系，因为我哋其实行到那一提嘅。时候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嘛，而那一个星期里面我们都

0: 未見過真正的太陽，即係佢可能嗰個太陽喺雲層入邊，佢的而且確係好強嘅紫外線，但係咧你睇到個天唔係藍嘅，而係好多好多好多白色雲，跟住嗰啲雲又係冇邊界嘅，反正就見唔到藍天嘅，係個天係白色嘅咁樣咯。
1: 嗰啲平流雲啊嗰啲咧，即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啊完全就冇，
0: 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係唔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塞里姆湖嘅期待就係藍天，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1: 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況。况之下咧，即系个难点一嚟就系改酒店啦。二嚟其实我觉得难点系在于咧，唔系话你想改就改到嘅，即系有啲可能系你立下系 cancel 就话 cancel 啫。
0: 要俾少少违约金咁样咯。
1: 呢违约金呢个我觉得可能都系小事。我惊你塞里木湖 book 唔到20,000一样。
0: 哦，咁系 book 得到嘅，因为我哋住嘅就喺塞里木湖嘅景点，即系游客嘅入口嗰个位置。咁嗰度点讲都好啦，佢首先贵啦。咁所以
1: 呢个确实系真系筛选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为大家、可能话咩菜价格敏感型又好啊，点都好啦，
0: 两千几一晚，我觉得点样都唔会 book 唔到嘅。
1: 系咁啊，系争在几钱啫。
0: 系啊，咁跟住第二个就系、是、而家嘅塞里木湖嗰度附近，即系我哋去到都会见到不断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实系容纳量，我觉得系 OK 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去嘅时间系七月初啊嘛，七月几号嘅时候，即系第一个星期，佢相对嚟讲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个。
1: 最旺应该系讲紧。八月中八月后
0: 八月后又到淡季了，应该是七月，就是我们我们走那天就是全广州的中小学放暑假了，一路去到八月中这段时间都是最旺的，因为最后一个星期大家要回来收心和写作业嘛。
1: 那就是哎呀，我之后就可能很难有什么机会，哎呀应该早啲安排呢个行程至系，
0: 冇错，所以就会觉得喺嗰个时间段，其实 book 房系相对容易，
1: 容易啲，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喺话拣季节啊，或者拣几时、去到呢一个景点嘅时候嘅一个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系讲真的，嗱，你话去到塞里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嗱、按照你原本嘅呢一个计划咧，你喺塞里木湖里边就应该可能系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数啦。咁但系你多咗一日嘅时间啦，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系斋坐喺度等噶嘛？
0: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谂下，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仲系玩得有少少急啊，
1: 够喉，
0: 唔系好够。因为首先塞里木湖佢环湖系有92公里嘅，
1: 其实好大好大，
0: 系啦，真系好大嘅一个地方。整個湖是它的面積是1,314平方公里的，所以它其實真的非常大，而且它有很多個景點，它沿途起碼有10多20個點，那你10多20個點，你想想如果你一日玩6個，是不是
1: 太多了？一天6個可能都
0: 是啊，所以就是你一天玩6個，你可能才是刚刚玩完而已嘛。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我们走完盘龙古道先出发的，所以再踩4个钟，我们去到塞里木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7点钟了。当然7点钟
1: 美天黑，
0: 美天黑的就相当于是、新疆的晏昼，
1: 晏昼3点零4点，
0: 我可能这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一点，就是我们哪怕不直踩那4个钟，我们每天都是睡晏觉睡到7点钟的，
1: 是
0: 所以是不是更加直观理解
1: 了，
0: 相当于我们这边的3点钟，
1: 是啊，3点零，
0: 所以我们当时是7点钟之后呢就入了塞里木湖，因为我们买的票同样它们是48小时有效的，我们就入了去呢，就第一个你可以还趁着好天光这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很好彩的就是我们会见到很多人在那里，即是在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下10多公里的时候，其实塞里木湖就已经在你身边了。我们就会见到有一部分的人当时在那玩那个无动力的滑翔山。
1: 滑翔山。
0: 是啦。当时就会觉得啊，那个天气很差咯。但是当我们入到去的时候，就会发觉就是那旧天是光的。周围的天呢就是黑的，是乌云的，甚至是落雨的，很大风的这样。所以就觉得哇，很神奇，就是那旧天给我们去玩样。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旧天光的地方就去、玩了水啦，也都去一些景点去拍了照啦，就一路等等等。 都算是等啦，咁樣就等到一邊玩一邊等，一邊玩一邊等，咁樣就等到佢十點鐘嘅
1: 日落，
0: 係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會發覺我第一日其實只是玩了十幾公里嘅啫，個環湖嘅九十幾公里，我只是玩了十幾公里，
1: 九分一都不夠，
0: 係啦，咁可能啱啱九分一、
1: 嗯，
0: 然後第二日咧。早上就話我哋早啲入去，咁當時亦都係做咗攻略嘅，就係咩誒？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時候你要順時針啊，你晚黑入去嘅時候係
1: 咯、
0: 啊，
1: 其實順
0: 時
1: 針好定逆時針好咧？
0: 咁就要睇你係早上定晚上，
1: 因為你要睇下個光點樣出片，
0: 你要同嗰個太陽啱好係反住嚟先得嘅。咁啊，佢就啱好係太陽過嚟嘅時候，你唔會背光啊。
1: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個取向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希望我一路揸車嘅過程當中，我距離個湖更加近嘅咁樣。
0: 哦，兩邊都係近嘅，佢都係佢係環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係可能呢一邊你順時針走嘅時候，你先睇到個景點嘅順序，同埋你逆時針嘅時候，你睇到個順序係唔同嘅。
1: 但我有時候咧，我會譬如話我去青海湖咁樣樣啦，我就更傾向於一個順時針嘅行法咁樣樣咧，即係我可能服務意識比較強啊。咁喺條路當中咧，
0: 副駕嘅嗰個人，
1: 副駕嗰個人會更靠近岸邊。佢影相嘅時候咧，佢或者佢影個湖嘅時候咧，就唔使跨過我咁、樣樣。
0: 係啊係 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區別，即係、你離嗰個湖近嘅嗰個人究竟係主駕駛定係副駕駛？
1: 冇錯。
0: 咁我哋當時就一直都係選擇，
1: 因為你哋會換手啊。
0: 係啊，我哋一直選擇就係順時針嘅。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條路線就會保證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過啦、就可以繼續向前。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哋
1: 你途中可能翻轉頭，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經留過嗰個地方，
0: 或
1: 者其實度度都差唔多嘅情況下，你唔知道自己停過未、
0: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晚下到翻轉。转头出嚟，亦都系原路返回嘅、然后第二日早上咧，就系、都算相对早咁样出发，即系门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钟、两分钟咁样就正常车流咁样过去，因为佢有检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后咧就可以一路咁样过去，但系呢度有个小插曲就系我哋去坐游船。游船坐咗上到去嗰个湖心岛嘅时候咧、大家影相影得好开心，同埋玩都算系坐喺度翻学豆都几开心嘅时候咧、就接到电话。是一個年輕人打過嚟嘅，就話你部車頭先咪係咪停咗喺路邊啊？我哋頭先倒車嘅時候唔小心揩到啊，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翻嚟去處理嗰部車先。咁、當時就會即刻又有預案啦，就係、話如果呢部車撞得好犀利嚇，咁啊就
1: 走唔到住多晚啦。
0: 住多晚嘅話，可能直接就喺塞里木湖嗰度要去機場噶啦。
1: 哦，
0: 因為本身係諗住喺伊寧嗰度中轉嘅咁樣。然後就會想到話呢度有冇得拖車啦，同埋呢度有冇車去伊寧啦，或者去機場啦。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實。
0: 係啊，即係我哋會即刻諗預案嘅。咁好就好在嚇，就係佢哋
1: 困咗下啫。
0: 佢哋好大驚小怪嘅、
1: 哦。
0: 其實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時候，我哋甚至係睇唔出嚟呢度被撞過。
1: 係啊，
0: 佢指嘅時候，佢話呢度頭先有個刮痕嘅、哦，但係我哋抹咗下，點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係啊，最後就處理咗，即係寫咗個即係唔使佢哋負責嘅咁樣個書啦、就繼續玩啦。咁、就喺個第二日就係坐咗個遊船，上咗個湖心島，跟住咧就好近距離咁樣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樣，佢哋嘅都算係喺上到去嘅嗰個地方影相都係比較之人少嘅。其實因為塞里木湖嘅嗰個遊船有兩種，一種咧就係$80嘅，一種就係$120嘅。
1: 喂，80同120嘅區別喺邊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就翻嚟繼續，等下曉露同我哋講一講，哇，唔同嘅票型係點樣樣嚇？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2: 嘆世界。
4: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風景，
5: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4: 飛過幾千個城鎮，
5: 幾千萬人。
4: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5: 就在路上，
4: 叹世界
5: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

0: 系啦，继续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啦会有假装在路上的小夫啦，同埋已经去完旅行啊，翻嚟啦，就回到温暖的家的晓露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赛里木湖的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九啊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哇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即系譬如话。他们去天山啊，或者怎样啊，他们都会很纠结于一些不同体验项目的票型是怎样，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组合啦，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啦，有些呢就是你门票加些景区车票，有些呢就是门票又小朋友免费，景区车票又不免费，他们想搭缆车又不可以买那个联票，那是单程啊定是来回啊，搭船是搭这一种啊定是那一种啊，那这些其实都挺多考究的点的。当然我知道晓露可能就在玩这件事上面可能相对比较舍得啦，但问题是在于你不同的票型，我们对于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当然期待他的不一样的啦。喂，你说赛里木湖的游船喂分两种，有八十的有百二的这样，八十和百二有什么不一样先？都是那个湖啫。
1: 是那个湖，那八十那个的好处呢就是它包含在那个联票里面。即如果你是斋买门票的话呢，你只可能加幾十蚊，反正是少過八十蚊的，可能加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咁樣你就可以順便係將呢個原價八十嘅嗰個船票就包含在內啦。
0: 所以其實個票型就係景區都推薦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個嘅。
1: 咁所以其實大部分人就去揀咗嗰一個，咁佢嘅弊端咧就係佢唔可以上島，
0: 唔可以上島，
1: 係啊，賽里木湖只有唯一嘅嗰個湖心島。咁如果你係揀嗰個聯票入邊包含嘅嗰一個咧，平係平咗啲，咁你就只係體驗咗下遊湖嘅過程，
0: 遊船可順，
1: 係啦，你就冇辦法上嗰個湖心島，咁所以就會變到係，如果你係原價120蚊去買票嘅話咧，你嘅遊船體驗可能就會多咗一個島上個體驗，同埋你可能游多了十几二十分钟咁样，
0: 所以其实你游船可嘅时间长咗，加上你有个岸上嘅嗰个体验游啦，
1: 岛上嘅
0: 系啦，咁就相当于话你多出嚟嘅嗰40蚊，你当系个湖心岛嘅门飞都不为过，
1: 系你当作系你上岛嘅体验嘅嗰个门票咁样。
0: 但系其实上岛呢一件事咧，佢系譬如话你个岛个嗰个码头当系一个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实我可以喺个岛度，
1: 唔系完船，
0: 系 stay 比较长时间都 OK。
1: 你喜歡在那裡多久都可以，
0: 挺好的，這樣
1: 那到時你反正有船回來你就可以回去了，因為上島的人都是有票的，根本不用查的，是不
0: 是？是的，確實啊，哦，那這個票
1: 都不是，又不是游水過去的，
0: 是啊，又 OK， 你都游不到那麼大那麼遠，沒可能啦。但是這個島，如果你說個島是就這樣換算下來，你當個島的門飛是40元，
1: 我覺得它應該是100元了，
0: 值不值呢？
1: 梗係值啦！你睇下我頭像就喺嗰度影嘅。
0: 哎呀，喂，嗱，這個就真係要講下啦。你係點樣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係唔值？個島上面有啲咩玩事？
1: 島上面冇嘢玩，
0: 係咯，
1: 完全冇嘢玩。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門檻去俾到你另外一種體驗，這件事其實我在島上都有跟我老公討論過，
0: 究竟值不值，
1: 究竟值不值這件事是在於說其實不是值不值的，我們兩個都覺得它是值的，
0: 是，
1: 但是呢我們會
0: 值的點可能不一樣，
1: 不是，我們值的點都是因為覺得人少，它幫我們將大部分的人就已經排除
0: 了，篩走
1: 了，但是我們討論的點就很有趣的，就是我們會感慨，就是好像在澳洲這些地方它本身人口就不多，
0: 是啊，
1: 所以它这些地方根本就不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是拦在门外，它就已经有很多的自然景观，即我们其实新疆都有非常多很漂亮的自然景观，但是它就需要通过价格这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在外面，但好像在澳洲那样，因为它自然本身人口就不多的情况下，它就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管理水平啦，还有大家出游的心理啦，我们会就讨论这些东西，
0: 所以其实这个讨论的点都很值得，无论你做一个探世界 topic 也好，还是事实上可能我们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的这个体验都好，即是怎样去到考虑一些自然景色 嘅一啲景點，譬如話你點樣做好呢個景區嘅服務啦，你裏面嘅配套應該有乜嘢啦，價格調節嘅作用應該係體現喺邊一度啦，同埋其實票型嘅，我覺得都幾多講究嘅，即係我究竟係聯票啊、套票啊、單門票啊，定係我收個比較平嘅門票裏邊喺二次消費嗰度先至再。希望大家再額外付費呢，我覺得呢件事對於當然你話從景區管理的角度嚟到講係有考究啦，但我覺得對於我哋作為消費者或者遊客的嗰個心理的預期是會有影響咯。
1: 我覺得咁樣的話，其實對於遊客自己嚟講嚇。多多少少有水魚的感覺的，
0: 是
1: 的，因為其實就是好像我老公講咁樣，你在澳洲根本不需要通過呢個價格調節，去享受呢一啲資源，
0: 同埋可能對於
1: 自然的資源本身
0: 冇成本，
1: 冇成本嘅係啊，咁但係我哋為咗要得到一個小人的更好的體驗，而真的需要日價去付費呢一部分，咁對於消費者本身嚟講，的而且確係唔係咁爽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即係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0: 係咯。所以嗱，但係總括嚟講啊，即係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個島上面係冇嘢玩嘅，但係你仍然願意透過付費咁樣樣嘅手段係嘛？但我覺得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起碼提供咗一個咁嘅選擇俾大家，
1: 係
0: 咪話俾你？你知有咁样样嘅一个机会，或者有咁样样嘅一个令你体验感更强嘅一个体验。而至于值定唔值，同埋嗰$40嘅呢一个差价，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可以承受嘅范围？我觉得就系大家就各自衡量嘅一件事吓。呢样嘢亦都系封建由人，毕竟个湖仔嗰度，甚至你唔入景区系嘛，我净系喺嗰个高速公路路边，你话睇唔到赛里木湖咧，你一样可以睇得到。佢就系一个咁幅员辽阔嘅地方，系咪？你一样可以获得你。獨特的一個體驗，你亦都可以看到呢一片風景。風景本身是免費，體驗先至係要付費的嗰樣嘢嚇。但係你話個島上面冇嘢玩㗎咁。不過你覺得好值，除了話好少人之外，你拍到靚相之外，其實仲有邊啲嘅要素你係覺得哇？我覺得我呢$40我好鋸啊咁樣樣咧。
1: 我覺得就是人少本身，
0: 人少就鋸曬啦。
1: 係啊，因為你諗下咁靚嘅自然風光，冇人打攪你，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啦，係咪？
0: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幾
1: 係啊，唔限我喺度幾耐，同埋咧佢又真係喺島上邊，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個鳥島啦，你睇到好多個雀仔喺上面覓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開會又好啊，飛嚟飛去又好啊。
0: 你點解會諗到佢哋喺度開會
1: 㗎？太重了吧，
0: 是這個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就想著雀仔是不是在開會
1: 因為他們很吵吱吱吱吱吱就好像在那裡吵叫跟某一樣這個項目應該這樣做
0: 是啊這個 SOP 應該怎樣是啊就是分析一下我想他們應該好了那到最後了賽里木湖其實也都即講到近乎尾聲在你整體的這個體驗來說即是賽里木湖到尾聲之後你原本的安排怎樣因為本來你沒有想著在賽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你第二日嘅呢一个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间嘅呢个安排，你头先嘅总结就系话其实仲未玩够嘅。如果俾多啲机会，你可以留长啲嘅时间，你会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松树头那里啦可以拍到果子沟大桥那个地方呢我是没想去的因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两个爬山佬的说话了我就去到中间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我就停低了在那里等他们、
0: okay.
1: 那他们两个就上了去那他们也都在那里拍了很漂亮的果子沟大桥拍到很漂亮的很多很多的相赛里木湖的相咁樣，因為再上到去頂咧，真係可以影埋成個賽里木湖嘅。咁我覺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會爬上去咯。
0: 然之後你係留多一日為咗頭，係
1: 啦，冇錯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我會好唔捨得嗰一點就係、一開始我咪話我玩得嗰、那個。進展很慢的你包括去到松樹頭那裡的地方的時候都只是30公里一定是40公里
0: 其實這個湖可能四分一都不夠你
1: 是啊是啊就 未到一半至少是那我就會覺得啊剩下的那一半不如我們就炸曬它啦是啦、啊、
0: 是啦、
1: 啊啊啊、後面我回來 就會發覺即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呢因為逆時針它會有很多個景點我們是沿途就是這樣過了的就會覺得說不如我們繼續炸先繼續炸先這樣就會有少少趕路的感覺啦， 去到最後的一個停靠點啦。我話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邊玩下啦，
2: 因為實在係即係如果我哋錯過咗呢個點嘅話咧，我哋就已經係環湖結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0: 冇得翻轉頭。
2: 係啦，但係我好唔捨得塞里木湖，我覺得呢個地方太舒服啦。我喺沿途好多好多次咁樣去講，哇，點解會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日日冇煩惱㗎，點解可以咁靚㗎？
0: 我覺得係因為冇煩惱先可以日日住喺嗰度。
2: 即係佢真係好靚好靚，同埋我哋前面即係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嘅時間太多啦，所以我哋其實喺後邊嘅三分一或者話後邊嘅三分二，
0: 冇點玩啦，應該
2: 真係走馬觀花嘅，咁樣就會導致到話我哋如果再繼續走馬觀花，我哋就真係要出去啦嗰陣時，先至覺得唔得，我要停落嚟咁樣。
0: 咁你好啦，停咗喺啲咩地方咧嚇？停低咗之後做咗啲乜嘢咧？
2: 停咗喺一個可以行到去水邊，其實個個都可以行到去水邊，只不過嗰度地方咧，佢喺水邊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發牛豆，就係咁簡單。
0: 你發幾耐牛豆啊？嗰度？
2: 差唔多一個鐘咁樣。
0: 哇，都耐喎。
2: 係啊，因為真係好舒服啊，個風喺度吹住啦，然之後個水喺旁邊。
0: 嗰啲聲咧，
2: 哇！我覺得係白噪音嚟噶，我可以錄低翻嚟瞓覺用。
0: 你嘅聲嘛嗰啲咧，
2: 係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執石頭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時間。
0: 真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體驗啦。到最後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係咪享受一種真正嘅休息嚇？呢樣先係重點。不過塞里木湖咧就唔係你整個旅程當中嘅終點嚟嘅，後續仲有嚇，即係好值得介紹嘅嘢。不過咧，今期時間又真係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邊度呢？
2: 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0: 伊宁有啲咩玩呢？咁下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咁今日啦，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会系林健啊 ，Hello 哥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2: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3: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盘水，
2: 19度啊，多么好的一个数字！
3: 避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出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合城之内，合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着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肺，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哎，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 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绿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遗是彝族的彝，因为绿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良渚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的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平彝族文化小镇，海平千户彝族，它呢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八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七月十八日到八月十六日都会在海平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良渚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舒适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变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绿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科江，向着臧科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科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科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科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科文化。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十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云贵高原，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的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良渚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火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啊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 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啊，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五花肉啊啊臭豆腐啊洋芋啊各类蔬菜啊啊各类肉啊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哎，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约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2: 啊。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然后四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吧，就哪有暑期提醒大家要保暖的。
3: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六盘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玉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啊，也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城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2: 嗯，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四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九月开学之前哈，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3: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2: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咯，拜拜
3: 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8: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9: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8: 好的，首先了解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先，第一 part 的财富学堂，一起了解一下融灾备份体系。
9: 财智湾区一起关注一下共创十五五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8: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权威解读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9: 热点观察，观察的热点是促消费组合权，有效扩大优质供给。
8: 嗯，没错，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融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十五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四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这个词听起身很专业，我特别好奇到底什么是融灾备份体系呢？建设它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13: 何同学提的问题很重要。现在我们无论是生活办公定是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和各类的信息系统，数据和系统安全已经是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一环，而融灾备份体系就是守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的一道关键屏障。
12: 我知道平时手机电脑会备份，防止一些数据会丢失。那规划纲要里面讲的融灾备份和我们日常的文件备份是不是一回事呢？
13: 原理相通，但规模、作用和标准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先讲备份，好好理解就是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被重要的资料留后手。而融灾更进一步，指的就是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是灾害的时候，整套系统可以顶住冲击，快速恢复运转。合起身，融灾备份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机制、设施和技术方案，提前对网络系统、业务数据做多重的备份，就算遇到系统瘫痪、网络故障、恶意攻击等等的突发状况，都可以快速地切换备用系统，恢复数据和业务，保证运转是不中断，数据是不会丢失。
12: 咁讲就形象好多啦，就好似我哋出门啦，带上咗自己嘅手机，亦都带埋备用机同埋重要嘅资料副本。万一主设备出问题咧，备用设备马上就可以顶上吓，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咧？
13: 你这个类比特别贴切，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它的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工业控制系统，而现在各大的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都依靠工业网络和控制系统运行，一旦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整条生产线都会停摆，直接影响工业生产和产业链的稳定。而第二块就是各类的新技术、新应用，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需要强化安全防护。
12: 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细到企业生产，大到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专门强调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13: 核心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现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金融

0: 能源、交通、制造等等的关键领域，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了完善的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的故障，都可以快速地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带来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是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1: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0: 整体的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下，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咧，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下。而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1: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讲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1: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0: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也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4: 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5: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4: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咧，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嘅，咁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咧就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系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嘅咧，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1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

0: 2024年12月12日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日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x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了它，持股没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
0: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x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10×3×20%等于120蚊。
0: 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0: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5大协同和10大具体举措。
7: 新的措施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6: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7: 香港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8: 主持人好。
7: 看到今次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推出了5大协同10大举措，首先想你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核心亮点呢？
8: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今次从这个单项的开放变成了机制的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s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

0: 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落具體嘅措施，例如從一級市場嘅融資啊，二級市場嘅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機構專業嘅人才，一直到全球規則嘅制定。呢、這個意味著未來五年嘅開放咧，係唔單止依賴某一次政策嘅窗口嘅，而家係有咗常態化嘅推進嘅機制嘅。第二個唔同咧就係今次雙向嘅，以前我哋見到都係講內地企業點樣去赴港嚟上市，今次同時係講咗支持呢個優質嘅港股嘅公司到內地去上市，係支持香港企業到內地去嚟做發債。第三個唔同就係發展同安全係一定係放喺一齊嚟講嘅。咁開放嘅呢個嘅舉措啊，跨境資金嘅流動風險嘅監察、信息共享嘅呢個嘅機制係同一次發布出嚟，呢啲唔係事後再嚟補嘅。咁我自己覺得喺呢個時候，例如我哋之前知道嘅喺五年期嘅離岸引入人民幣嘅呢個國際期貨同一天喺港交所嚟做掛牌嘅，咁監管嘅表態同埋產品嘅落地係同步嘅，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1: 咁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亦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0: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亿港元，有87间新股嚟上市啦。呢、這個募資額嘅同比增長係92%，咁上市嘅宗數係增長咗差唔多100%嘅，兩項都係呢五年同期嘅新高。行業分佈都喺度嚟做變化緊啦。咁上半年嘅話，呢、這個主板新股入邊，我哋見到嘅有信息科技啊、電信服務係佔到48%嘅，咁工業材料佔21%。醫療醫藥18%左右，例如我哋都見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係今年上半年喺香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話咧，咁我哋寧德時代喺香港係上年喺募資410亿港元，係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數字就表明咧，政策唔係喺度製造需求，係疏通已經堵喺門口嘅呢個嘅需求。呢一批企業啱講到都係一個共同點，佢哋嘅研發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寧德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香港咧可以幫佢哋解決全球資本對接產業。兩者是不可以替代的關係。反過來看呢，今次我們支持這個優質的港股的公司到內地去上市，都是想讓內地投資者直接分享這些公司的成長，而不是只是通過港股通感間接去參與。香港企業去內地來發債呢，就是將內地現在成本比較低的人民幣資金可以引給這些有實體業務的港企，說到底都是給企業按照自己的業務需求來揀市場，嚟揀幣種，嚟揀佢哋嘅投資者結構，而唔係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1: 咁另外都見到啦，措施方面都提出要加強呢一個指數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人民幣計價嘅期貨品種同埋產業主題嘅 ETF 啊。想請教馮教授啦，呢個咧對於話全球資本咧配置中國咧，會帶嚟邊啲嘅便利咧？
0: 呢一塊咧，我哋覺得係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為佢解決咗唔單止係唔可以買嘅問題，是買了之後怎樣管住風險的問題。我們看看這個歷史，這幾年2017年的時候，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們看到的，2021年的時候我們看到南向通，2023年看到這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港交所推出了這個剛剛講到的五年期的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這個是全球唯一可以在離岸市場上市的中國國債期貨。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的市場債券，我查一查，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的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的持倉，呢些之前在離岸市場是冇標準化的場內嘅對沖的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 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張，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就見到係有61億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的佢日均咧成交49億人民幣，同比係分別增長61%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呢、這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唔係逐個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偏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
1: 係
0: 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1: 咁亦都見到啦，新嘅措施裏面亦都講到啦，支持優質證券基金公司咧，係以香港作為基點啊，拓展國際業務。咁啊，建設一流嘅投資銀行嘅，同埋一啲嘅即係投資機構啦，都想請教馮教授啦。香港喺呢方面咧，點樣幫到手咧？點樣嚟幫助內地嘅金融機構進行國際化嘅佈局咧？
0: 咁香港對於呢個中資嘅機構呢個嘅價值咧，我覺得有三件事情啦，規則、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清清楚啦，係普通法系，係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户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嗰啲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會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薦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單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單啦，華泰金融有22單啦，中資嘅券商係超過咗40%嘅市場份額嘅。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嘅 IPO 嘅項目啦。而外資投行咧喺保證市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遜一籌嘅，並且係如果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投供流動性。但係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機構嘅投入。
1: 今日節目當中非常之感謝啦，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副教授、金融科技與商業分析中心主任馮冠侯教授嘅一個分享。唔該曬馮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財智灣區，
3: 財智灣區。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5大协同和10大具体举措。
1: 新嘅措施咧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系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1: 香港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日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咁除咗讲到产品啊、机构国际化，仲有其实人才啦，都系今次新措施当中咧非常之重视嘅。咁啊，措施里边提出啦，就话研究推动啦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嘅专业人员啊，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嘅从业资格嘅。想请教下啦，冯教授啦吓，呢个对于话香港同埋内地市场呢一种嘅融合发展、协同互补咧，有啲咩嘅作用咧？
0: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管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十幾年衍生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1: 咁讲到话呢一个嘅即係绿色金融啦，咁措施当中啦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咁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呢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呢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呢？
0: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呢，啱啱呢个都讲咗啦，係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發行的綠色和可持續的債券是有430億美金的，在亞洲市場佔了45%，是很多年都是亞洲排第一的。去到2025年9月，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基金管理是超過了1410億美元的。標準是最關鍵的一環，香港已經是完全對接了國際的可持續準則的理事會的披露的準則。今次兩地聯合開展這個氣候轉型的披露的試點呢，實質上是想統一這個口徑。這件事對於那些在兩地同時上市的公司來說，我們都知道大概有100-200間是 A 加 H 兩地同時上市的公司，好處是不需要再做兩套不同的披露，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了。對於國際投資者來說的話，口徑統一之後就可以做比較了，都可以 說是防範很多飄綠的行為。渠道和產品它裡面呢，綠色資助計劃都補貼了內地的新能源儲能企業來香港來發債、綠債，可持續地掛鈎這些債券、碳中和 ETF 和那些綠色的 REITF 都是完全都落地了。我舉一個的例子，在上年11月的時候，特區政府就發行了第三批的數字綠色債券，規模是100億港元，是當時是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的發行，它超額認購12倍，这个都是全球首批在交收的环节是用人民币和港币的代币化央行的货币的数字债券。所以绿色加代币化呢，这个都是香港现在走在前面的地方。
1: 的确，香港成熟的经验对于这个内地和香港的这个协同的发展就相当之重要的。最后时间都想请教冯教授，在15的时期，内地和香港怎样更好地携手来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如果是往前看的话，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一个是离岸人民币的产品的曲线，刚刚都 提到的5年期的国际期货，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后面可不可以将更加多的期限的利率和汇率产品做出来。 成條嘅離岸收益率曲線可唔可以立得住？呢、這個決定咗境外機構願意持有幾多長久期嘅人民幣資產㗎。第二點係咧，呢、這個科創產融嘅閉環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

0: 股十八 C 啦，嗰啲科企專線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創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關鍵係資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個科創產業佢入邊。第三點咧，我想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七月份咧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咧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時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倫敦、紐約係佔咗全球黃金嘅日均成交四分之三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一句比較嚟做冷靜嘅説話，開放係提速，最先受壓嘅咧係嗰啲執業嘅質量同埋監管嘅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八十七間嘅公司，排隊嘅仲有四百幾間。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薦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嘅人只可以同時盯六宗同埋以上嘅活躍嘅項目，所以其實係有少少資源嘅不足嘅。總結嚟講，方向係肯定唔會變嘅。真正嘅考驗唔係在於而家推出幾多嘅新措施，係在於已經推出嗰啲可唔可以高質量咁做落地。香港最獨特嘅價值就係佢同內地嘅差異，點樣將呢個差異嚟管理好，點樣將呢個差異嚟抹平，係更加之有意義嘅。
1: 这次证监会是聚焦五大协同发布了十大的举措，就构建起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系统化合作的四梁八柱。而在十五的时期，内地和香港会继续就拓宽这个包括互联互通、造强离岸人民币的市场、深耕科创金融，还是深化这个绿色和全球合作的。亦都继续依托香港联通全球的独特优势，令到全球资本能够分享中国产业升级的红利，亦都携手打造更高水平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新格局嘅。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欢迎继续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好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单止信号延迟短，更能够通过成千上万火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讯盲区。按照规划，千帆星座将会面向全球提供通讯、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的网络服务。以千帆星座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就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5: 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新一代通讯网到底身在哪里？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呢？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你深度解读。
6: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7: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6: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

0: 油气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2: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呢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 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智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讯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讯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 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的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2.49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2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8纵8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400G、800G 啊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8纵8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8纵8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啊、手机直连卫星啊，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啊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啊，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啊、远程运维啊，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啊。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呐、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10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

0: 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翻嚟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噶。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就是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4: 在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增长的本身，还标志着经济增长主引擎从投资和出口向扩内需的根本性转换。
3: 是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升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效能，加力推进金融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去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尾，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是 2.9 万亿元，全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是 20.82 万亿元。
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消费信贷本质上具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功能，特别是家装、教育、文旅等消费，往往具有单笔支出较大、消费需求集中而收入形成相对分散的特点。金融可以帮助居民在合理负债水平下平衡不同阶段的收入和支出。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不单止取决于融资是否便利，亦都取决于融资成本能不能够匹配自身收入等等的因素。
3: 没错啊，金融政策组合拳集中发力，有助于分担借款人部分的融资成本，直接惠及到消费者个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引导银行以真金白银去提振消费市场的活力，
4: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组合拳效能。刘锦涛表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把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和银行信贷结合起身，以有限财政资金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各位好，我是嘉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一起跟大家来关注到的，首先有澳门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以青年对话搭建两岸沟通桥梁，之后再会跟大家来看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正在展览中。
4: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汉服，还有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汉服的了解。大家可以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账号上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也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点识多点，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0: 你走遍大好河山，
1: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2: 听多啲，识多啲。
3: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近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到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嘅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同澳门、台湾嘅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4: 咁本次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嚟自两岸及香港、澳门嘅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
3: 配套启幕的还包括有多场的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等的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
5: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6: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5: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6: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接下来时间去到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2022年开幕以来，一直和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交流。双方至今已经合办了多场的展览，累计在香港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多件。
3: 咁2026年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香港同故宫博物院咧系联合主办嘅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系正在展出当中嘅。咁呢个展览咧将紫禁城系置入全球视野之中啦，以元明清三代600几年嚟嘅历史作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喺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同工艺等方面嘅文化交流和互鉴噶，咁带领观众嚟了解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紫禁城作为中国和世界对话舞台的重要意义。
2: 咁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系就呢一次嘅展览采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下面时间嚟听听佢哋嘅分享。
4: 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当中兼具包容和创新的特性，对于外来的文化亦都有不少的交流。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员兼展览策展人高阳博士，带大家认识《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这个展览。
5: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这个是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最新的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明清时期的紫禁城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不仅见证了陆上的丝绸之路的延续和海上贸易的繁荣，更加展现了中外文明在外交、艺术、科技和思想文化上面的对话。从元代的缂丝珐琅到清廷的西洋钟表，从郑和的航海壮举到粤海关的对岸贸易，明清的宫廷在吸纳了不同文化精华的同时，亦将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东方的瑰宝输向世界。我们都知道文明因为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为互鉴而丰富的，所以我们构思这个展览就是从紫禁城看世界。这个展览我们以紫禁城为一个窗口，回望这一段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重要交流历史，同埋我们希望文明之间可以互相包容，共同繁荣，创造了人类更美好的将来。这个展览我们是精挑细选了故宫的文物有130件的，就除了故宫的文物之外，又有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至到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我们三个馆的精彩的馆藏的。我们的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为主，包括了有18件国家一级的文物，有书画、珠宝、钟表、瓷器、玻璃家具、丝绸的织物、文玩等。部分的展品也是来自我们香港故宫馆的收藏，包括了我们的学旗师收藏、我们的纺织品收藏，以至到来自多哈伊斯兰艺术馆的重要藏品。接下来我交给我的策展人高阳博士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展览的内容。
6: 多谢吴馆长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高阳，那我是此次紫禁城看世界展览的策展人。我们整个展览呢，跨越的时间和地理范围都非常的广阔，因此呢，我们会分为四个单元，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第一个单元中外往来，马可波罗与郑和，介绍的是元明时期中国宫廷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交流，其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比较重要的路线，一个路线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路线， 它的路线呢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另外一条路线呢是郑和下西洋所行在的航海的路线。那这一单元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是来自马鲁兀克王朝的伊斯兰金撇口双耳瓶。那这件展品它的制作时间是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元和明初时期，制作的地点是现在的埃及、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地区。这件器物上面它所绘的图案呢是非常典型的马姆路克王朝的玻璃器图案，但是在它的脖子部分呢是有一个缠枝莲花的图案，这个图案呢是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第二个单元呢题为舶来珍品明代宫廷艺术与世界新知识，它所介绍的是晚明时期即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的宫廷艺术与工艺方面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交流。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呢是来自于故宫所编绘的鸟谱和兽谱的册页。那这些册页呢非常的神奇，它有描绘来自外国的鸟和兽的形象，并且在旁边附有一些满文和汉文的简介。为了配合这一组展品呢，我们也设计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多媒体，以动画的方式呈现明清宫廷时期所圈养的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兽，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火鸡，来自现在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鹤鸵，以及来自东南亚的犀牛等。第三个单元呢题为东西荟萃，介绍的是清代中外工艺与科技交融。那其中的明星展品呢是一件来自清代康熙时期的几何多面体模型。那这件几何多面体模型呢它是宫廷中用来学习几何知识所用的教具，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每一件几何多面体都可以进一步拆分各个小的组合，用来让学习者了解比较复杂的几何知识，造型和设计原理也非常像我们现在的乐高玩具，因此非常的有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个单元，天子南库粤海关与世界。那从题目可以得知，它聚焦的地点是现在的广东地区一带，就是我们的常说的粤海关十三行地区。它聚焦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清代的中晚期，大概在18世纪和现在的19世纪。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它替天子管理对外贸易，向外国商人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另外一方面，他亦透过十三行的商人为皇帝搜罗奇珍洋货，并进贡宫廷，包括钟表、仪器等珍贵的商品。那我们这一区的重要的展品呢，是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们自己的馆藏，是一件18世纪钟表名匠考克斯所制作的音乐钟。那这件钟也是来自香港本地藏家的慷慨捐赠，是受益于郭炳湘家

0: 以及它所发出的优美的音乐的声音。这件钟表不仅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自己的馆藏，以及粤海关向宫廷进贡钟表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也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文保修复方面的合作。那我们整个展览的设计呢，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在观众在一路进来参观的体验的过程中，可以从设计的方面体会到场景的不同变化。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第一个单元采用了红色，用来代表紫禁城，让观众产生一种身处紫禁城的感觉。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的展厅的颜色变成了优雅的蓝色，用来代表海洋贸易，也用来代表粤海关，是希望观众可以体会到粤海关与世界贸易所处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轮换展品，像非常珍贵的明代丝绸，以及来自清代郎世宁的宫廷绘画呢，都是国家一级品。那这些展品呢，每三个月就会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当观众即使曾经参观过这个展览，当他们再次来到展厅呢，依然会可以发现新的惊喜。
1: 展览展示了明清五百多年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包括商品、物产、科技、艺术、思想和文化的汇入和输出，让我们可以一起见证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而展览的展品还会定期就会转换，这样的话每一次去到都会有不同的惊喜。最后请馆长和我们介绍一下展览的展期和地点。
2: 这个展览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亦認識到我哋中華文明咧、中華文化同外國文化嘅交流同埋互鑑嘅。咁呢個展覽咧喺呢個2026年嘅6月開始展出，咁一路咧為期2年嘅。歡迎大家隨時嚟到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呢几日正喺北京举行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呢个大会上边，由我国自主研发嘅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系第一次以编队嘅形式亮相。呢一款全国产化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嘅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等嘅任务，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编队的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地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4: 咁伏羲实现咗边啲技术突破，又有点样嘅过人之处呢？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点样嘅新型安防范式呢？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郭淼嘅独家报道啊！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传说中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则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通过构型优化设计和全身机构结构的创新，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梁振杰介绍道，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特种伏羲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

0: 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梁振杰介绍道。
0: 在现场其实我们能看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记者了解到，最近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而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的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8: 咁咩叫做冰站作业呢？原来佢係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嚟嘅。咁同船载观察唔同啦，冰站呢能够令到科学家呢可以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啦，嚟布放无人值守嘅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样喺北极海冰上边嚟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呢？点样嚟依托呢啲设备嚟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呢？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啦。
9: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9: 1.73米。
11: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1: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3: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1: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4: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1: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5: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
10: 小东西带手套没啥用，
15: 不好操作。
10: 嗯，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5: 哦，
16: 天和石头都冻不硬。
15: 手套都冻冰了。
10: 嗯，想必我的手还是热的。
11: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7: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1: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18: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展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1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1: 文化知多啲。
7: 继续我们听多些识多些。在这个暑假里面，八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的热播而再度是火了起身。而在传说当中，他们过海的地方就是山东的蓬莱。跟着时间，等我们一起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的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座充满着神话气息的城市蓬莱。
11: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22: 哎呀，碧海，蓬莱欢迎，共同心游。
11: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23: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24: 可以
23: 啊。
24: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23: 来来来。
11: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8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25: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26: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雨下不小，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27: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0: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0: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2: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3: 这水是温的，
2: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0: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2: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0: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4: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5: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货。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4: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5: 它就是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0: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
5: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0: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执壶，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长沙窑瓷器 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5: 你看老婆，这是元代的龙泉窑，
3: 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4: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舟。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
6: 这羊去了。
0: 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7: Hello， 大家在这里哪里呢？
8: 蓬莱，
7: 蓬莱是个好地方。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

0: 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建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然后如果我们继续导航，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城池体系。
0: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4: 它跟辽东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京畿，也就是北京。
0: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再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40年，戚家军在台州9战9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3省，历经80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200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7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

0: 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1: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2: 哎，走。
3: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砾石。
1: 清晨七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三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百米、磨盘三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3: 在打仗的时候呢，是银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1: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4: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1: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西四柱三间五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
6: 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玲珑呈祥等图案，为京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5: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嗯，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1: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7: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22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顾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鼎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4: 2026年 APEC 海军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
4: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5年规划。
3: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4: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鼎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

0: 责，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仲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揸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雨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十五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机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合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日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讯息。突出渣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将在上海开启，今日进入倒计时30日。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目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6: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比赛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

0: 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亦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上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仲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4: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部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0: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 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

0: 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提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近2000名人员在园区工作，连同新田科技城协同发展，正逐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以产聚才的作用。河套香港园区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该园区同新田科技城均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被认为是香港创科产业的重要载体，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7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多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链银发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空间发展规划七大重点赛道，创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题场景式展区，即是一个核心城市养老展区、康养服务、养老金融等七大养老产业赛道展区，延伸拓展乐活羊城银龄集市、居家思路化改造换新等 N 个特色展区，全面展示银发经济产业生态。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9.2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100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消费场景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思路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
0: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 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九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两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0: 本届发布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设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1: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天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九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六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三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1: 据了解，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个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声明话，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还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是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外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4: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3: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住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4: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4.5%。

0: 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1: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亦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7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1到7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投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7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到，
0: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7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7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8月19日7:35，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 追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凤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追着三号总指挥戴正，
5: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再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止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6: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1: 追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十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追着三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追着三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追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7: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1: 追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6: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1: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7: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级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追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追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追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 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刘欢：
8: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着1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着2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着3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专着3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6: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3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7: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震华：
6: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号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咁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专着3号总指挥戴正：
5: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 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住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在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讲台教小路仔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面打开咗。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8: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

0: 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1: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还有的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这类的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慰问服务。刘建真，
0: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1: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同十几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佢嘅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喺暑期实践里边共同完成咗课题九号机组锅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呢个系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嘅 AI 智能软件，系邀请佢哋嚟实习嘅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嘅课题，等佢哋喺真环境里边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1: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4: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1: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到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5: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1: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6: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其他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1: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9: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9: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9: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1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1: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压力急救包嘅呢个话题。
15: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6: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7: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15: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

0: 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1: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咁啊，其实今个主题咧，我相信两个同学仔都好多嘢讲嘅，因为喺而家嘅生活当中，边个系冇压力啊？系咪？请两位同学仔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吓，最近嘅一次觉得压力爆表嘅呢个经历咧。
1: 哇！如果話到最近嘅話咧，因為我係平時做攝影，我工作係同攝影相關比較多嘅。因為攝影咧，你冇理由就係揸喺一個地方啊嘛，所以我經常就係話要走東走西。我最近壓力最大嘅時候係我回憶一下，就係大概係半個月之前啦，有一個禮拜。就嗰個禮拜，我記得係好清楚嘅。星期一、星期二嗰兩日咧，我係去咗從化嗰邊影嗰個客運遊嘅，同一啲鄉村有關係嘅嘢。跟住咧，星期三、星期四咧，我就兩日爬咗兩次白雲山，孭住大概十幾斤嘅設備，就係擒上擒落咁擒。跟住咧，我星期五又即刻要去嗰個肇慶嗰邊。肇慶有座山，肇慶最高峰大頭頂。我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日就喺個山頂嗰度影一啲同鄉村振興有關係嘅片，又係擒咗山嘅大頭頂。夏天。32度，好辛苦。跟住翻嚟之后，仲有成堆片要剪。跟住星期日翻到嚟之后，我连续4日通宵剪我嗰条片。嗰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我随时都系要劈炮唔捞，真系要有啲想崩溃嘅阶段啊！嗰段时间真系压力好大。
0: 其实如果俾你去描述一下你嘅压力系因为乜嘢咧？系因为好频扑嘅行程，一定系话你觉得做唔晒嘅工作。一定是
1: 其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我的压力来自什么，来自有部分是我的内耗，这些东西是我自己要去做，但是问题是我为了我自己进步，我去找这些东西做，搞到我个人的时间全部没有了，差不多两个礼拜连续转那么滞，这些时间我全部娱乐时间又没有，睡又睡不好，全部个人时间包括休息时间包括娱乐时间，这些东西全部贡献是所谓的让我自己进步上面，但是这些学东西嘛，它收益不是立刻可视化的，这个时候我就有好大壓力，就譬如話我做咁多嘢，我係咪真係有意義啦？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壓力來源啦。但係又唔係單止呢一個，都有其他嘢嘅。就好似老師啱啱提到嘅啦，就係、是、我追啲嘢去做，係啲嘢追住我嚟做。呢個時候又係另一種壓力。
2: 咁其實我嚟講咧，我嘅壓力時刻就係呢段時間啦。我同佢其實都一樣，佢係做攝影多，我係做導演多。更多嘅時候，譬如話成條片啦，我哋前段時間拍嘅關於一個粵 B 嘅紀錄片。那條片就是給了我很多壓力，第一個一個20分鐘紀錄片的策劃是很難做的，我一開始是有些錯誤，我去做了每一個很詳細的分鏡，那就花了我很多精力，結果到時候拍的時候發現你很難讓到人物好像你規定地去行，那我寫了很多分鏡，那就沒了用處，是我自己有些消耗自己的精力，會感覺好像做了一些無用功。但是纪录片拍的过程中都出了很多事，譬如说我们一开始取景的时候落了很大的雷暴，再譬如说我们去赛场，一开始是会发一个媒体证，但后面因为来的人数太多，全世界都取消了个证，对我来说我就需要想临时去调整，可以讲是镬心先镬镬金，可以这么说。
0: 所以其实因为刚才你的描述呢，我就会觉得说我会有一种感觉，即是在睇紧自己啱啱入职嘅时候嘅嗰种感觉，就是所有嘅嘢都会抱住一个想当然嘅期待，跟住就去做好多嘅功课，但系就唔记得首先去到现场睇下，即系去现场呢件事俾我摆到去好后嘅地方，但系而家你再俾我做咗咁多年嘢之后，翻转头去谂嘅话，我会同当时嘅自己讲，要将去现场呢件事摆到去最前，因为踩点呢件事好紧要。有很多的事其实是通过踩点可以去避免的，在你的分享当中我也都见到一个，就是当时的我可能未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在那个压力来到的当下，你很快就懂得去剥离出来那种情绪，去想一下，我现在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是不是那件事也都成为了你的一个叫做压力急救的一个小方式呢？
2: 可以咁讲，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喺呢个有压力嘅过程中，我喺度喺度进步紧嘅。如果我喺赛场遇见嘅事摆喺我半年前嘅我可能当时就已经成为咗崩溃嘅，又唔知点做。喺呢个过程中，我喺积累咗好多经验，譬如话我知赛场冇证俾你， 你要点入去拍呢？我哋会諗好多嘅桥，譬如话嗌教练带一下我哋入去赛场，再譬如话我哋会臨時改一下啲镜头，让我哋唔使呢个场景，成条片都可以好平稳符合逻辑咁样去运行落去。
1: 嗯、对于阿宏葵呢一方面的改变，其实我都算有亲眼目睹，咁就系因为就系我啱啱开始同佢合作嗰时啦，大概系一年多之前啦，嗰时咧佢系都算啱开始做策划同埋调度呢一方面嘅，可以见到佢一开始同佢合作嗰时佢嘅呢个临场反应同埋呢个应对嘅呢个速度啦，同而家对比起身，佢而家真系快过以前好多。以前佢可能会企喺度企半日，跟住喺度谂，但系而家佢系可以做到一。边稳住我哋手头上工作嘅同事，一边去谂下跟住落嚟系意料之外嘅调度，我要去点样解决？而家佢嘅呢个速度已经好快，所以我觉得佢嘅呢个进步，虽然话系有压力咯，但系我都觉得呢个压力系佢一个进步嘅动力源之一。
2: 其实对我嚟讲就系咁样，都系一个缓解压力嘅方式。你不断其实压力嘅来源喺一种不确定性，你感觉呢件事情你冇办法掌握。你就会感受到压力，咁喺呢个过程中咧，你不断做嘢，你就会感受到哦，呢件事大概我要点做，你咁样嘅自己压力都会少好多。

0: 這個令我想起就是最近不是在度熱播的阿嫲的情書的、嗯、很多人就會說為什麼阿嫲在兩次、就是、比較大的變故到來的時候她都在做很具體的事，第一次不是拿到那張相，跟住她就一直繼續在度秀她的東西的，第二次就是聽講話木生祖就已經過了身了這樣，然後她是即刻去睇佢個橄欖菜煮好味咁樣，即係導演嗰陣時就講咗，佢話對於好多好多人嚟講，就係、是、當遇到一啲你冇辦法去 handle 嘅事情嘅時候，將你手頭上喺度做緊嘅嗰件事繼續專注去做好，嗰、那個行為嗰、那個行動本身就喺度緩解緊、舒緩緊你個情緒咯，令我諗起呢件事。
1: 係，我都覺得壓力嚟嘅時候咧。可能就是说你已经被压力搞到我不知道跟着下去怎样做，不妨就继续做下去你原本做的那样东西、嗯、是你不可以停止不前嘛，你继续走下去。
0: 嗯，是啊，这个就会是我们、这个压力急救包里面一个很可能是我们本能反应就会去用到的一个小方式啦。那还有没有呢？
1: 讲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些临场反应或者大动作，我们讲回一些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我怎样就是舒缓压力的一些小动作、
0: 嗯、
1: 就譬如说如果你们见过我做事的样子，你会发现我有时会做下做下的时候突然间就在一些比较闲的时候就在好像一些人在 freestyle 跳舞就在摇下摇下，对于我来讲这个是属于我一个舒缓压力的方法，可能一些人觉得会很奇怪，但事实上对于我真的有帮助，精神太紧绷得滞啦，
0: 身体就要喐，
1: 系身体我需要喐下。我自认为我呢个人系有啲多动嘅，但反而多动对于我嚟讲系一种分散一下注意力嘅方式，
0: 哦、
1: 就系、是、让我自己稍微舒缓少少啦。系啊，你骂群友之后，有时我无端端就会喺佢隔篱，系无端端唱两句歌仔就喺度。
2: 确实好多时候你唔 focus 压力本身嗰件事，压力就唔会带到咁大嘅影响俾你自己。
0: 嗯，
2: 其实譬如话我同佢都差唔多，我都中意喺压力嚟嘅时候，我先唔去理呢件压力嘅事情。就譬如话老师啱先讲嘅，做好自己手头嘅嘢，我会将带嚟压力嘅原因去做一个拆分，睇下我最先可以先处理咩嘢。然后你慢慢一件一件事处理，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原先感觉完全 handle 不到的个压力就在一件一件的小事中被缓解了。
0: 嗯，你们有没有试过一种这样的经历？我因为某一个稿件实在太难写了，又或者某一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难度太高了，然后我就迟迟拖住不开始，就去搞卫生，我就会去执嘢搞收纳，又或者我就去睇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无聊但係又根本唔需要动脑嘅短视频。总之我就会去拖，我会将我手头上所有嘅事都做晒，突然间觉得我要系咪应该去斟杯茶嚟飲，又或者我系咪应该冲个咖啡呢，即係所有嘅嘢都一定要做晒啦，做到呢件事不得不开始啦。跟住就会好快好快咁样将佢做完落嚟，我会咁样去换，我用一啲其他唔等使嘅嘢去缓解我做呢件事嘅压力。
1: 哦，呢、这个其实我经常有所体验嘅，就系你喺条片咧，系你影之前你有个剧本啊嘛，但往往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嘅时候，你影嘅时候会有好多意外发生，就系好多要你临场调度，导致你影嘅嘢同你个剧本系完全偏离咗好多嘅。你剪嘅时候仲加偏离一啲，因为你要睇下有几多素材系可用嘅，系有效嘅。基本上系我自己再构思，重新构思一次条片要点样剪出嚟。但系唔系话次次都咁顺利嘅，因为有时你临场调度。话到明系临场啦，所以有啲嘢出嚟嘅时候，真系好难将佢整成一条睇得顺眼嘅片。呢、这个时候我就会压力好大、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唔会话就一直剪，我会剪一段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啊、休息到咧就系我觉得，哎、我要做嘢啦，我真系要做嘢，我再唔做嘢我嚟唔切啦，我就继续去做落去。呢、这个嘢咧可以话系我自己俾自己偷下懒啦。但是另一種方式我都會跟自己講，其實就是讓我的審美重新
0: 激發你的靈感，是
1: 重新激發，重新重置下我的審美、嗯、因為你長期對著一條片睇咗重複睇佢好多次的時候，
0: 你會捐牛角尖的，
1: 一是捐牛角尖，二是會覺得麻木，就可能你麻木咗之後，你條片你睇唔出去嘅問題，人哋第一次睇，第一次嘅感官上面睇，佢就係有問題。所以每次我連續剪片，可能剪四五個鐘之後啦，雖然條片仲未剪完，但係我都會強制自己去休息下，做下其他嘢，瞓個覺啊，打陣機啊之類嘅嘢，就係為咗讓自己一個審美重置下，或者又係話俾自己偷雞有一個理由咧。
0: 嗯，係啊，偷雞到嗰個即係 deadline 啦，然之後你嘅生產力同。

0: 好似
1: 反正你个思路唔可以被打断，跟住如果系一旦被打断啦，你就真系一啲都写唔出啦。
0: 而且你人会好难受，你会感觉、嗯、好似被咩嘢压抑住，你心情会好躁咯。
1: 咁跟住嗰阵时你会做咩去急救翻咧？
0: 我可能会去瞓觉、嗯，因为我觉得我喺瞓觉嘅时候好多灵感就系瞓觉嘅时候瞓出嚟。
1: 哦，
2: 重置啊！
1: 梦梦到边个写边个嘅，系咪？
0: 因为发梦嘅时候，感觉人嘅思维系比较跳跃噶嘛。
1: 嗯，
0: 咁你喺呢个思咁创作最讲究就系思维嘅跳脱啊嘛。你喺思维嘅一种飞跃中，你可以发现，诶、欸，好似有样嘢系我想要嘅，或者系有一个逻辑系我想要嘅，你可以将呢样嘢直接应用喺你嘅作品入边。
1: 嗯，我听出嚟啦，其实你哋唔会有边个好似我咁样好会去搞卫生或者搞收纳嘅，你哋都系 hea 就
2: 系
1: hea 噶啦。
2: 系啊，我都 hea， 我做乜唔搞做一啲让自己爽嘅嘢咧？系咪我喺度谂紧？
1: 啊，唔系噶，其实搞收纳同埋搞卫生系可以令到自己爽噶，会、啊、会系嗰种好有秩序感嘅，将所有嘢重归秩序嘅嗰种感觉。
2: 我有听得出嚟，老师你咪有少少强迫症，
1: 嗰样嘢一定要摆喺嗰个位置，跟住你睇。看到佢，你先至会觉得嗯满足你心入边嗰个秩序感咁样咯。
2: 咁我谂老师嚟到我哋宿舍，你会癫嘅，因为我哋就冇呢种强迫症，我哋又真系纯粹为自己爽。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哋嘅压力急救包入边究竟有啲其他点样嘅小工具啦。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吓。咁啊，首先仲系请出两位同学仔先啦。Hello，
2: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嗯，咁啊，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我哋究竟会因为咩事有压力，跟住个压力嘅来源系乜嘢啦，同埋我哋会喺压力来临嘅时候会做乜嘢啦，都分享咗几个比较之得意嘅呢个小工具俾到大家啦。而家其实有个问题，我都几好奇下嘅吓，就是好似头先阿宏奎去讨论嘅分享嘅嗰个咁样，就系话我有压力嚟到嘅时候，其实我会将呢个情绪抛开嘅。咁其实抛开嘅当下，你觉得你自己系即系用理性去压抑住呢个情绪啊？一定系话我真系非常之坦然咁样，我接纳咗我自己当下系有呢种情绪嘅，然之后我带住呢啲情绪去做嘢嘅。你觉得你系属于边一种？
3: 我系属于用理性去抛开呢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我喺理性分析嘅过程中，你就可以让到呢啲情绪唔好再打搅你。
0: 哦，
3: 就好似挤咗啲情绪喺个角落，然后你斋用自己嘅理性去分析所有事情，咁你做嘅过程中咧肯定会攰噶嘛。有时候你嘅理性唔够用嘅时候，
0: 佢就又会出嚟，
3: 佢就会出翻嚟。但系你由于已经处理咗好多小嘅事情，一步步咁样嚟，佢真系出翻嚟嘅时候，佢就唔会咁恐怖，唔会咁大啦。
0: 嗯，
2: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呢样嘢佢系根据我嘅呢个年龄同埋阅历而变嘅，即系好似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啦，呢啲压力嚟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咪我自己太娇气啊？即系系咪我自己真系能力唔掂啊？即系点？即系我就喺度否定紧自己嘅呢个能力咧，就喺度自我否定紧啦，喺度内耗啦，属于。但系后边啲嘢做多咗之后咧，我就唔会话就系特别去推开一种压力，就唔会话特别否定自己咁谂啦。我会觉得，就是这种压力是我做的时候一定会有的，而且我会理性分析我现在要怎样做去让这个压力对于我现在的这个举动这个行事的这个阻碍最少，就到了从否定自己到理性分析自己的这个阶段，让自己做事更高效率，而且不会被这个内耗所打搅，就是属于。
0: 但我有时也很好奇一点，就是以我小朋友为例，小朋友有时他会因为一些我认为很小的事，但对于他来讲就天都塌了这些事。举个例子，他准备去上某堂课，跟着发觉自己忘记了带书，那他就会很敏感。好敏感之后咧，佢就会第一个打电话俾我，一系就话你同我老师讲声，我会迟到，我要翻去攞书。第二个就系我可唔可以上课，你帮我去攞书。即系佢会喺当下，佢会带住好敏感嗰啲情绪，然后同时亦都会去请求我去帮手做啲乜嘢。呢个姑且算作系佢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依佢对我嘅了解啦，佢会知道我系拒绝佢嘅。即系我亦唔会帮佢送书，我亦都唔会去同佢去同老师讲你会迟到呢件事。但系佢每次都会仲去咁样做，咁所以我就会向佢讨论，就话点解你明知我会拒绝你，你都依然每次都会咁样做？佢话因为喺当下佢谂到嘅佢可以去做嘅事就系咁样，而呢件事只要佢去做啦，佢个压力就会变细。呢个系我曾经觉得好奇妙嘅一种心理，就系你明知咁样做冇用，但系咁样做可以缓解佢个压力，佢就认为咁样做系有用嘅。
3: 不过可能同压力嘅来源有关啦。我个人觉得压力嘅来源系当一件事准备发生嘅时候，你却咩都做唔到，咁样就好有好大压力。你处一个唔确定性嘅状态中，譬如话我高三嗰段时间压力都好大，就会日日瞓唔着觉啊。就因为高考其实是一个
0: 不可避免的，
3: 是
0: 不可抗力，
3: 而且不确定性很高，你就会感觉你好像真的很难真正去做到什么去确定回你的高考，这个时候你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你可能就会想一些巧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譬如说去多背一些书，就算我明知

0: 可能背书对高考的影响不算那么大，我都会去背啲书又背啲单词，让自己好像做了啲嘢咁样去放松下自己。
1: 这个是不是就我们平时俗称的即是尽人事听天命啊？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就是你那件事都在这里，你只是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有些看有些逃避的感觉。
2: 其实我觉得又不是说降低自己的标准的，有时我觉得你压力点来的是你将自己定得太高标准，
1: 即是放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里面，是不
2: 是？是啊，又或者你将自己的个道德啊，或者一个责任心啊，你太重自己这件事，反而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
0: 但你怎么区分太体重和必要的体重呢？
1: 你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匹不匹配你的期待，我觉得是这样。就好似你头先你举个例子系高考咁样，如果你嘅嗰个分数就系同你想去嘅嗰个学校系一个匹配嘅嗰种程度嘅话，相信你个压力系唔会话特别大嘅。但系如果你嘅分数同你想去嗰个学校佢有好大嘅差距嘅时候，你嘅压力就会好大。
0: 但我觉得有啲时候咁样嘅高标准，激发出自己嘅潜能。譬如话我高考嗰段时间定嘅目标喺暨南大学，咁嗰阵时我嘅分数系有啲差距嘅。就因为我定咗呢个目标有呢个压力，我反而倒逼自己去学习，然后到而家我真系考上咗呢个学校。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必要嘅。
2: 喺呢度我就觉得咧，呢个标准可能佢系你做紧嘢嘅时候啦，佢系一个好嘅动力。但你做完旧嘢之后啦，你等紧结果嘅时候，我觉得你就唔好太在乎呢个标准。因为如果你已经万事已定啦，你已经改变唔到嘅时候，你仲喺度咁在乎标准，在乎结果，咁呢个事实上就系俾紧你自己压力。就好似我而家咁啦，我努力紧嘅时候，我喺度喺工作紧嘅时候啦，我就会睇翻个标准，让自己尽力去追赶嗰个标准，我自己俾我自己定嘅标准。但系当我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唉，系点就系点噶啦，我已经努力完啦，因为万事已定啊嘛，我就唔会再让自己继续内耗啦。我觉得呢个就系我一个舒缓嘅方式。搞掂之前压力俾我动力，搞掂之后压力俾个自由压力，咁我做乜唔抛弃呢个压力呢？
0: 咁我哋成日讲嘅呢个急救包系唔系只系意味住我哋喺做嘢嘅过程中，用点样嘅方法将呢种压力去转换成我哋做嘢嘅动力呢？
1: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方式咯，就是你可以将它变成你的动力。但是另外也都有一种是我自己很经常用的，就是我会跟自己说这个很正常。即如果这件事给不到你压力，证明它也没什么价值。这样跟自己说，然后呢我就会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是我可以容许这种压力的存在，我接纳这种压力的存在，它也都可以伴随着我去做完这件事。点讲呢？你头先讲嘅系要转换佢，咁我讲嘅另外一种方式就系我接纳佢。
0: 接纳佢真系接纳到咩？
1: 可以，我可以。都有个小窍门啦。我唔知咁样讲算唔算系一种比较消极嘅讲法，就系我会同自己讲两句话嘅。第一句就系、如果我做唔到，咁佢就唔应该交俾我做。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入边
2: 嘅明
0: 嘅明嘅明，
2: 即系有时我都会同自己讲，你俾得我去做。咁你都知道我系咩料，咁你对个结果你都有一定嘅预判。
1: 系啦，就系、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件事交俾我，一系就系佢认为我做得到，一系就系呢件事其实冇咁重要。
2: 系啦，
1: 所以咧就唔需要咁大嘅压力。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我会去觉得我点解会产生压力咧，系因为我对呢件事嘅结果系有期待嘅。所以我既然我要接受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期待，我就要接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压力，所以我就可以接受这个压力。
0: 哦，这个观点真的很新奇，就是从他的结果来反推出我接受这个压力的原因。
1: 这两句说话就会给我去很容易地接受做这件事本身是有压力的。
2: 是是啊，我都是经常会有老师这种心态，就是根据我对我自己做出来这件事的结果的预判，去让自己去调整呢个自己要俾自己上几多压力，算系结果倒推翻嚟嗰种咯。
0: 咁会唔会有啲情况，譬如话你好唔容易得到咗一个来之不易嘅机会，咁可能你明你距离搭乘呢个机会，你有一定嘅能力嘅距离，但你又好想去揸住呢个机会，你会唔会有咁嘅时候呢？
1: 我暂时 唔係咁有體會喺呢件事上面，我會俾自己一個心理暗示，我覺得呢個已經唔叫急救啦，呢個已經叫保養啦，即係佢唔係一個壓力急救嘅方式啦，佢係一個日常保養嘅方式，就係、是、我會一直同自己講，就係呢一個機會，如果對於我嚟講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难得的机会，而我亦都会不小心就会错过的话，那就证明怎么
0: 说呢，
1: 还未到这个程度，那错过它呢亦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就不会说它觉得它很难得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即是它的难得是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我主观的认为里面就会觉得要不就是我仲未配得到呢个机会，我个能力仲未匹配呢个机会，呢、这个系其一。跟住其二就系、是，如果我得到咧，我亦都会认为系我咁长时间以嚟嘅积累，同埋如果我错过呢、这、一个，我一定仲会有下一个。
2: 哎、其实我一直都想讲就系、是，我同老师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系好相似嘅。我举个例子啦，
1: 即系有一就一定会有二，啊、我错过呢一次，仲会有下一次，
0: 仲有下一次机会。
2: 系、我举个例子啦，就。譬如我啱啱先从高中毕业，我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好想向啲老师啊，或者向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去证明自己，我想进步啦。讲难啲，我太想进步啦，系咪先？我太想进步啦，嗰时我就好急。一直好似嗰啲孔雀开屏咁样，一直谂住又证明自己有点样能力啊，咁样想让自己就系一不断嘅去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入边。但系到后边我就发现就系话，我某事我太急了，急到咩程度？急到好似我未考虑清楚自己系咩能力，我只谂住就系进步，但系冇谂住点样让自己嘅能力跟上嗰个环境。到而家嘅时候咧，我就冇咁急啦，我就系一步睇一步，就好似老师话嗰句，当你嘅能力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机会自己会嚟揾你，反而唔系话你急住去揾机会，你急住揾机会可能。你因小失大就话你个能力未到嗰度，但系你做咗，你让人觉得你有个能力去做嗰样事，跟住你一出错，爬得越高又
0: 反而有反效果。
2: 系啊，系，所以而家我就心态就系一步一步稳稳阵阵咁嚟咯，而且咁样我压力都冇咁大。
1: 系啊，就好似高考咁样啦，我相信即系以大家仲喺学生嘅呢个阶段嚟讲，高考可能真系你压力值最爆表嘅一个时刻。
2: 系，
1: 咁其实我回想我自己当时嘅话，我会一直同自己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呢一次我考得好，是因为这个知识点我是熟的，如果那一次我考得不好，是因为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熟的，而不存在什么很不稳定啊，很不可控啊，很不确定啊，即是不是那种很虚无缥缈的那种。
0: 我自己心中有数，差不多。
1: 是我心中有数，我为什么是 考得不好，是因为我真的不识，是这个知识点我真的不熟，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我发挥得不好啊，即是 不会用那些理由去掩盖住那个当下的我自己的那个水平。那我就对自己的水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情况下，我就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那自然不然我的压力就会小了。
0: 是我们讲得很多压力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或者是心里边的压力嘛，我都想问，如果这个压力的来源是外界呢，是外界点，譬如说高考父母给了很多期待，给了很多无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上边的支撑给你，那你自己要怎样去调节这些外部的压力呢？
2: 如果说是外部压力的话呢，我不信他们压力。
1: 是啊，我看得出他是一个不信压力，
2: 我真的不信压力。真的，我知道你可能即系无论系父母啊，定系啲老师又好啦，佢哋会对我，佢哋对我有付出，所以佢哋一定会对我有期待。但系我就系一直咁同自己讲，我唔会辜负你哋，我会尽晒我嘅力。但系咧，我唔一定会达到你嘅结果。都系嗰句啊，人
1: 尽人事听天命，
2: 系尽人事尽天听天命啊。我系我搏尽全力嘅状况下，我系得呢个结果。咁只可以话明咩？话明你对我嘅期待太高啦，系啦，你唔应该对我咁多期待。
1: 你自己会咩？你自己会因为外界俾你嘅压力，会去创造呢啲压力咩？
0: 有时候会咯，譬如
1: 即系转化成自己嘅。
0: 但我嘅转化机制好神奇嘅，譬如话外界有啲压力俾到我，譬如话我做片嘅时候，我嘅指导老师会俾我好多压力，同我话你做片就一定要做出高质量嘅片出嚟。
1: 冇具体少少咩？
0: 譬如话我做嘅嗰个粤 B A 嘅纪录片，因为佢嘅审核要求都好高，咁我嘅指导老师都俾咗我好高嘅要求。 啊，咁呢个时候对我嚟讲，我肯定系有压力嘅。第一个，我好惊我会辜负佢嘅期望，而且辜负老师嘅期望，好大程度上会令到我可能未来啲机会会少。咁呢种情况嘅时候，佢就会变成我自己嘅压力。咁我嘅方式就系我去做得更多，我去

0: 睇更多嘅優秀嘅片，去學習佢哋嘅演輯嘅邏輯，學習佢哋成個港片嘅邏輯，去不斷咁促進自己嘅改變咯。
1: 嗯，即係反正喺你嗰度咧，壓力就係一定係轉換成為動力嘅。
0: 係，我相信我可以達到佢要求，因為我對自己係有一種自信啦，可能係。
1: 嗯，跟住喺成長呢度咧，就係我唔食壓力。
2: 系啊，我唔食压力。诶，其实听你咁讲，其实我发觉你嘅压力唔系完全来自于佢哋嘅期待，反而系更多来自于就系你辜负咗佢哋嘅期待，你会失去乜嘢？呢个系来自于你觉得你会失去某啲嘢，所以你先会有压力。我唔食压力嘅时候，系因为我觉得我冇咩失去啊，但系我真系有啲嘢咧，就譬如话都系好似。你講咁啦，就係我呢單嘢我做唔好，我以後會少好多機會。如果我真係會有一定嘅嘢會失去嘅時候，我都會有翻少少壓力。咁呢個時候，我會點樣調解我自己呢？我會就係同翻自己講，就係話我呢次我最重要嘅，我就係證明翻自己。但如果我證明自己唔到，似老師講嗰句啦，這個失去係必然嘅，佢已經唔係一個概率事件啦，佢係一個必然事件。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咁啊，其实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话，即系大家点样去睇压力呢件事啦，同埋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将压力转化成动力，一定系话我哋可以将压力去接纳佢啦。咁接落嚟嘅，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呢啲小工具当中啦，揾到一啲帮自己去舒缓压力嘅方式嘅。

0: 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嘅话题啦。咁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同两位台主播仔咧讲咗好多我哋压力嘅来源啦，我哋压力点样去转化啦，或者点样去接纳啦，亦都有轻轻咁样讲到咗一啲压力急救包入边嘅小工具，我哋分别会系乜嘢嘅。咁接落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展开讲下，我哋会有边一啲急救。嘅呢一个小工具啦，请出两位同学仔先。Hello，
1: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晴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两位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都我总结一下吓，两位嘅压力来源吓。宏奎咧，可能就系会对做某件事会有比较高嘅一个期待啦，又或者系身边嘅人对你做某件事有比较高嘅期待嘅时候，你自己会有压力嘅。咁然后你嘅处理方式大致嚟讲下就系、是。我会将佢嘅手头上当时嘅嗰件事做好，又或者系即刻就会将呢个情绪抛到一边去，专注解决当下嘅问题，咁啊压力就自然咁样慢慢咁样消解啦。咁成俊咧就系、是、我系一个唔成压力嘅人嘅。你既然件事交得俾我啦，你就冇期待我系点点点点，我做成点就系应该点嘅。
1: 系接受唔完美嘅自己。
0: 系啊，接受唔完美嘅自己嘅。咁其实我咧就比较倾向于成俊嗰一种嘅。我自己都系呢样嘢，如果我得咧就系、是、我配得嘅，如果我唔得咧就系、是、我唔配得嘅。咁
1: 我仲需要成长。
0: 系我仲需要成长嘅，即系如果系错过咧就证明我唔配咯。咁如果冇如果我真的能力够了，错过这次还有下次的，不紧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人来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是没有那么容易说我们就所有东西都这么简单，这样不是一就是二，这样非黑即白啦。我们一定会有很多很纠结啦，很矛盾的小瞬间的。每个人也都会有很具体的被压力去包裹的这个时候的。冇辦法，好似我哋講嘅咁樣，我哋咁闊達嚇，亦都冇辦法講嘅咁樣，每次都可以咁理智
1: 嚇。
0: 但如果真係遇到呢一啲好糾結嘅、好矛盾嘅小時刻啦，大家有冇啲點樣嘅小工具去俾到我哋嘅聽眾朋友就我分享一下呢件事真係有用嘅喎。
1: 咁我首先我讲一个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好奇怪嘅方式啦，就係、是、我呢份人呢，我一旦压力好大，我觉得自己好大压力，又或者我开始有少少情绪化啦，我 feel 到我自己，我就会开始狂饮水，而且唔係话我自己主动饮，係我係有少少就是不受控制地咁样，就是狂饮水，狂饮水。即、就、系、是、我都自己都冇意识到我饮咗咁多水啦。即系讲个好夸张噶啦，可能我剪一条片，呢条片我剪呢条片嘅时候压力好大，可能四五个钟，我四五个钟可以饮两三升水。系啊，就系咁嚟抱。可能有人觉得好奇怪，你饮水，你饮咁多水，你点解饮水可以舒缓到你嘅压力呢？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但事实上嚟讲，呢样嘢对于我讲就系有一定嘅功效。可能从抽象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唔知道各位有冇听过一个词叫红温啊？即系你压力好大啦，好紧张啦，你个人会体温升高，又或者话系觉得好热。呢个时候对于我嚟讲，我饮好多水，跟住狂去厕所。从科学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让自己代谢变快啲啦。让情绪跟住我的代谢一起走咁滞啦，
0: 强行科学
1: 系强行科学啊，强行科学啊，系
0: 唔一定是有科学依据嘅，只不过呢个系成
2: 朱成俊嘅科学，
1: 系啊，我只可以咁样同自己解释
0: 嘅科学。
1: 事实我只可以咁样解释，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事实上呢样嘢不嬲就好抽象
2: 嘅。咁我自己咧都会有好多我自己嘅小工具啦，最常用嘅就系我插短视频。因为特别是短视频嗰个类别，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收马蹄啊嗰啲解压嘅视频。
0: 哦，仲有洗地毡嗰啲。
2: 有洗地毡、寻宝啊，跟住收马蹄啊，呢啲其实就你完全唔用脑、你听佢嗰啲有啲触发音啊咁样嘅感觉，你成个人就会放松少少。咁
0: 白噪音咁样啊？
2: 系白噪音咁样。咁人嘅思维，特别是你创作嘅时候，你系处于一个好紧绷嘅状态，你系一个圆，你完全紧死咗咁样嘅状态下，你系谂唔出咩好桥嘅。反而咧，你喺放松嘅情况下，你可以谂到一啲，我可唔可以将呢个谂法同呢个谂法结合喺一齐？你会突然之间有啲灵感，系喺我放松嘅状态。虽然呢啲灵感距离我真正创作出一个作品呢个距离仲有好长， 但起碼是你行出了第一步。一般嚟講，創作上邊第一步是最難的，
0: 嗯，
2: 這個就是點解我會去睡覺，會去放鬆自己，都是同樣的道理。
1: 我可不可以理解為就是你壓力大是因為你用腦過度，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需要看一些不需要大腦的東西。
0: 他未必是用腦過度，我可以理解雲葵的那種狀態，因為我自己在這裡即是剖析我自己拖延症的那個 來源的話，我就會覺得真的最難就是你開始的那一步，
2: 嗯，
0: 當我覺得一個稿很難寫的時候，我就會去做其他東西，家裡的衛生全部搞完了，該買的東西買完了，購物平台幾個都逛完了，短視頻全部刷到差不多了，這個時候當我打開文檔敲下第一个字，这件事就好顺咁样就开始了。但是未到 deadline 之前，我就是不想做。即其实很多的事情最难最难就是令到你去开始，而不是开始之后它真的很难。很多东西是你想象出来的。
1: 就是想象这件事是未来会带给自己的痛苦，所以我就不想开始。
0: 就是好像刚才他讲的那个不确定性咁样。
1: 嗯，我哋将呢个痛苦就系将佢量化咗，觉得佢有一种就系突然间俾我咁多痛苦嘅嘢。但事实上，你开始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喺呢啲一啲一啲嘅痛苦入边，你就会慢慢嘅去接受，
0: 消解咗，
1: 系消解咗佢啦。
0: 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个小工具，对于我嚟讲特别特别特别实用嘅。当下我有一个好难去完成嘅工作，即系我会觉得，我需要尽晒全力先至可以做得好，甚至尽晒全力。都仲系要听天命，因为我唔知嗰个标准系咪如我所愿，我唔知道我认为嘅好系咪真系好嘅时候，我就会去 book 下一个行程嘅机票。我就会去用一段我未来我忙完呢一阵，我就要去休假啦。跟住我休假要去边度咧，我就要去做嗰个攻略，甚至即刻就去 book 定某一个机票。锁定这个行程，就会令到我对未来的那段时间充满期待，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要达到那个我很期待的日子，我一定要完成手头上这件事。
2: 诶，咁样会不会有些分心呢？譬如说你订完机票之后，你整个人已经很累了，更加没精力。
0: 不是，整个人就会很兴奋，怎么会累呢？是不是其实有得去玩怎么会累呢？
1: 是咯，其实这种我几深有体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前面都有讲过，就是说我最近最忙的两个礼拜，半个月前那次，就一个礼拜琴两三座山那次，那时候是怎样哄自己呢？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说，捱完25号，因为我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25号，捱完25号我就舒服了，我就轻松了，我现在怎么累都好，我只要捱完25号那就 OK 的了，我就已经开始幻想我25号我要怎样 happy 了。虽然说25号之后我又无端多些事搞，但是没关系，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捱完25号就可以了，就属于一种让未来的自己想象未来自己有几爽，来哄回现在的自己，要自己做下去，
0: 即是一种去覆盖式的。
2: 是啊是啊，那都是一种思路，但我有另外一种思路，譬如我会享受这个压力。其实他刚才讲的爬白云山，我是跟他一起的，那段时我是做导演，然后同时呢要顾很多的，譬如说要关心啲设备会唔会淋到雨啊，会唔会坏啊？要顾到我哋嘉宾会唔会淋到雨啊？呢啲好多嘅事情啊，再譬如话啲分镜上面嘅嘢。但系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好享受呢种压力咯，我会享受我处理事情嘅过程，我会感觉系一种好新奇嘅，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你下一秒要处理咩事情，咁样对你嚟讲，你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惊喜。虽然呢个惊喜可能会同时带嚟唔好嘅效果。但处理啲唔好嘅效果，何不可以视为一种惊喜咧？
0: 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

0: 我够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嘅话题啦。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3: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广州的吴宏奎。
1: 其实刚才呢都跟两位讲了很多啦，很实用的小工具，即其实对于你来讲不确定性它不一定是这么负面的，不确定性对于你来讲有某种程度来上它都算是无限可能，是不是？
0: 就好像你去旅游这样，你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呢，你没有去到自己最想要的地方，咁你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享受到探寻不同过程、探寻不同经历咁样嘅一个过程，对你自己嚟讲都系一种好新嘅体验。
1: 即系所有嘅获得都系
0: 新嘅体验，
1: 系。
2: 其实我觉得你呢种又唔系完全话系享受压力，你讲到你自己有啲受力，受力，仲好中意受力咁就。其实我觉得你呢种似咩？似就系你享受嗰种解决压力嘅成就感。
0: 嗯、可以咁讲，
2: 系你解决咗某一样你原本唔确定嘅嘢，你将佢解决咗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你反而系，我觉得你系享受呢一种成就感，而唔系话享受压力。
1: 同埋咧，佢其实表达嘅同我哋头先两个表达嘅有一个即系本质上边嘅一个相似点，就系我哋都系用对未来嘅某一个期待。同埋積極嘅情緒去覆蓋住而家佢帶嚟嘅某一種痛苦，好似我咁樣，我用下一段行程，你用下一段休息，跟住你咧就係用未來發生嘅嘢，佢一定對我嚟講係有收穫嘅，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對未來嘅某一個。而家仲未發生，但係我哋充滿期待嘅嘢，去暫時覆蓋。
2: 就係唔使你去未來會唔會一定發生啦。想象嘅美好，咁都係美好。咁既然係美好，就係覆蓋，就可以俾自己帶嚟一定嘅動力啦，係咪先？
1: 係，所以其實講到而家嚟講，我哋總結一下，我哋。面对压力的几个小工具，饮水算啦，瞓觉算啦，刷短视频算啦，搞卫生算啦，甚至我觉得有时运动都算嘅，即
2: 系
1: 好似你去爬下山啊嗰啲都算嘅。咁啊，仲有就系用未来嘅一啲可能嘅休息、可能嘅行程，又或者可能嘅收获，去覆盖而家嘅呢啲，全部都算嘅。
0: 系，
1: 仲有冇咧？
0: 其实仲有嘅，譬如话你去。做啲養到自己成長嘅嘢，你去養下貓貓狗狗啊，譬如話你去養啲植物啊。我有個朋友，佢就係咁嘅，佢屋企養咗好多隻貓狗，佢覺得自己有壓力嘅時候，睇下啲毛孩子，睇到佢都好有成就感，佢成功咁由佢喺一個好細個嘅時候養到而家咁大個，喺自己玩啊，然後同對自己表現得好友好，咁樣嘅方式都係一種。好好的工具
1: 啊！呢、這个我都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屋企就系有狗嘅。咁有阵时当我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会好中意去摸下佢，又或者我就系睇住佢，即系观察佢，我就会觉得啊，我原先以为好似我哋嘅屋企狗咁样，又唔使翻学，唔使翻工，佢好得闲噶嘛。但系唔系，我会发觉佢一日都几忙下噶，好忙嘅人哋。要在家裡這裡問一下，哪怕你他睡低他都時不時又會撐開個眼去聽一下周邊有沒有什麼聲音啦，跟著再重新睡啦，跟著睡下睡下他還會發夢啦，跟著還會即手舞足蹈啦，還會有很多很多動作啦，你就會覺得哇他一天都幾忙下，還有他很懂得去看人眼色啊。然后佢嘅表达咧，佢虽然唔识讲嘢啦，但系佢你可以从佢个表情当中去睇到佢好多个表达，佢用佢咁多个表达同我哋交流，即系佢每日亦都会挖空心思咁样想将佢自己倾诉俾我哋，就觉得哇，佢一日真系好多嘢做啊！
2: 其实虽然我屋企冇养宠物啦，但系我从一个朋友入边听到就系佢翻到屋企，佢见到佢只狗就好开心。就咁冲住佢，冲过嚟舐佢、抱佢啦，佢就俾呢种宠物嘅一种情绪渲染到，让自己都冇咁难受。即系我相信呢个情绪系会传染嘅，无论系开心嘅情绪定伤心情绪。咁你见到只小狗咁快个咁样冲过嚟去舐你啊，你自己心度都会好受啲。呢个系我从一个我养宠物嘅朋友嗰度听翻嚟，我觉得呢种都系一个宠物可以带俾人嘅一种解压方式。
1: 系啊，佢系全身心咁样去需要你嘅。同埋咧，佢自己係好單純嘅嗰種，可以帶俾你快樂嘅情緒，然之後佢真係可以感染到你嘅。
0: 我哋都可以睇到啊，作為急救包嚟講，有好多途徑，但係佢哋根本嚟講都係兩種情緒，一個係成就感，一個係快樂嘅感染感。
1: 另外仲有嘅，我覺得補充一下就係被需要，
0: 被需要嘅責任感，呢三種都係我哋而家總結出嚟嘅急救包。
1: 如果话仲有一啲嘅话，就系暂时嘅剥离，即系将你同嗰个情绪系有一个剥离。一系你就用一个好具体嘅事情去做剥离，一系就系俾自己彻底休息嘅剥离，
2: 就让自己分散翻少少注意力，唔好一直紧绷喺，
1: 转移佢，
2: 系唔好一直紧绷喺某件事上面，就都算系一种放松，转移压力都算。
1: 系啊，你包括话你用未来嘅个对于未来嘅期待去覆盖佢，呢、這个亦都算系一种转移，总系会有啲嘢去占据你当下嘅嗰个注意力咁样咯。系啦，咁啊，同大家倾咗咁多啦，我自己都好有收获嘅。咁如果你仲有其他关于点样去舒缓你压力嘅呢啲小工具咧，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今日睇下时间，我哋嘅节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搵食大湾区嘅节目陪伴住大家嘅。听日见，拜拜，
2: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0: 大家好，我是郑允。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和11点。
9: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根脉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0: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主题是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9: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10: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根脉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11: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12: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11: 琵琶古琴奏新曲，
12: 唐风宋韵汉服华。
13: 国风劲，最当朝。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来到国潮东方的环节，主持人是建光和郑允。洞明竹编是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编制品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的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讲到道明竹编是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的特点。竹编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的压力，不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的优点。有些作品还可以装上物品放入去锅里头蒸煮。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编工艺。看回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编世家，是道明竹编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编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这一代表四川特色的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和希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1: 而近年来，杨龙梅是以传统的竹编技法为基础，融入了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编的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已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3大领域、9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多项。他还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编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聚和杨龙梅以及他的徒弟们和竹艺设计师贾彦琴，聆听他们的竹编非遗竹国潮的故事。
2: 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出新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记忆，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记忆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4: 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
4: 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4: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0: 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0: 好像有点好像有点
1: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走，特别快。
0: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他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1: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0: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0: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1: 29项每天，
0: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1: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0: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字儿写的丑。
2: 在主义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1: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0: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3: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4: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0: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个小夜灯。
1: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0: 对，再触摸一下，对，它就亮了。
1: 哦，这样的，
0: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0: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0: 对，你包括这个，它都是一样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1: 对，不觉得不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
1: 哦，
0: 对，
1: 看看
0: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0: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1: 八角孔。
0: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1: 铜钱纹，
0: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触菊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1: 菊花纹吗？
0: 对，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0: 他也很小，93的。
1: 93的是吗？
0: 比我小多了。
1: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5: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1: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属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6: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

0: 画。
1: 对，
0: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2: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六七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3: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4: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0: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4: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0: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4: 十米。
0: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憋完？
4: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3: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

0: 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来到全城有我的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的是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它和北京的景泰南和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是在继承发扬几千年来中国优漆技艺的基础上，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的一种别具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
0: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日的全城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三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脂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3: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了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一个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运用在雕塑上面来。
2: 吕荣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荣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荣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脂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灵活地运用现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劲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 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3: 我一开始做大漆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起印。当时创作这个梨园起印，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哈，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代的这个有点抽象化的，比较整体感很强的，只靠几条那个线条来表现的一个乐师弹琵琶的这种情景，跟传统的那个很写实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非常变成很当代的一件作品。做了好几件都是主要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一些雕塑，做了一尊那个姜子牙、陶渊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名人这一类的雕塑。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姜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雕，也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好，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手就没有伸出来，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2: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又做到融会贯通，既又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3: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哈，舞狮那种狮子的那个头部，我也是用大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2: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榕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3: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的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哦，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漆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哦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
0: 嚟到伯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池增标图》作品，全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绢本设色。描绘了在北宋都城汴梁的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和水上百戏表演的盛大的场面。画作的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的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讲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风貌，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而张择端不单止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和复杂多变的构图，而且是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和街道。咁喺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呢一啲写实精细、自成一家嘅艺术风格，亦都得到咗充分嘅体现。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征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崔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走也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浸，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他这个字里行间看，他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

0: 哲，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1: 柯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0: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它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灵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陵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大臣的地方。而在它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其中一个深远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呈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成和的这样那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陵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身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1: 崔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2: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金明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而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1: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0: 张择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界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它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它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它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肤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 包括船体，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然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一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啊，带有这样的非常接地气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吧。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百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百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百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何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它还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啊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百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啊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真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啊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 使我们后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3: 繁华的金明池既有妖啼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的景象连同这个惠风和煦的三月天一起定格在画家的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的画作当中感受到了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的意趣和风采。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9: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他的《陋室铭》就独具一格了。这篇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短短的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9: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盈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咁《陋室铭》文中嘅最后一段系点样写君子追求嘅咧？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10: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 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啊，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3: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有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行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扩大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1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呐，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 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有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啊，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 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9: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健康嘅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安排录音一个内容，
1: 但落在呢，兼职来陪在外宿这里。
0: 随后是曾经记录2003年，一位后生嘅妈妈倾情坐扎场胜利嘅王佐生，现家乡户户，是因人被王佐生嘅老火嘅患癌症嘅老家插挂嘅菜。户户囡囡先老婆先就答应了，无想到即堂侄侄堂伯。正留意的学在皇家结束拢来催应，阿龙先用老火改清真插挂改菜价，更不先交代是这件事，因能夫妻两人直接将提交现在。每只个老火将只挂帮眼睛皇家到白毛面在，清脆到希望甲温暖。今日个长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修行老火。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今日天一点点张马改精彩回放。
2: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3: 野山风清月。
4: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风清月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球嘅江河大河演变嘅历史。一到接着起嘅生活之中，咱是嘅听众不够了解。趁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江湖大鼓来出现了比较成色，就是有灰色做一个枕头的物件。除了打这个大杯大壶之外呢，还有这个大盘，另外呢还有这个过了山饼。那这个过了山饼呢，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放开山山的这个水来过了去，这个形状呢灰色相色。那古天的情况你三爷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随着溪头风地球的泡沫灌溉李冰玉李滚匠，我们就起来了解
5: 到清界东后期呢，大古个演变就独步独步云升，遐伊就不跟那有日大好个大杯，伊就只有大半啊、水泡啊、净水片啊，吼、伊就配套了一大堆，只在遐相对个配件。只个也通俗啥，食来咱做来就讲究，吼、伊对水啊、要求也做来就东西，伊只别啥用只在遐水果，吼、来过了啊，咱个大水。啊，伊就是了起后了了造青，然后来从单来为提供伊个这个大汤个质量，这个清爽个味道伊了变出来。
6: 我也推到了单这个时期来大户呢，大冬水果做一届吼，就是适合五当来南烧来这个西营啊，是咪？
5: 是。
6: 那伊这个过了户
5: 呢？这就是哈。
6: 听
5: 那当时是
6: 赶
5: 车住，实际是赶车住后，只要车住帮伊做。等下做好呢，伊倒放只水泡。只水泡呢，有像是如果你水浓个，伊话有一个粉，只个遐抹一个呢，伊许多就是只落遐遐杂质个物，伊会沉落来。
6: 吓，
5: 有只
6: 吓，有只。水爱放个咩就来食。嗯，呀。高档来食，过了山。
5: 是。
6: 用传统来方法。
5: 是。
4: 到了明末的时候，地山地区已经是习惯江湖代的炮制方法，从家庭到社会，九大片级各界改装的内容。因为江湖代至少大汤呢，既可以辟错，又能够提升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又可以呢作为代落以代来炖酒，以代来提客，啊，想要接汤呢都是离不开伊。一开始后，江湖代冲泡呢，学在都是以血雕界奥灵代为主，需要直接能够充分界生分出自己代的特色。西郊自己代香会是提古浓血，保温时间系比较短的，直接新兴的代古，所以导致生意界情况之安呢，烈酒煮泥壶也就应运而生了。
5: 煮泥壶呢，来的时候呢，也变成更加在，这个是恶良年轻，直到都传统的遐造兴。吼、哦，了年轻自杀后，伊着即个来兴啊、工地啊、自家遐大兵啊，包括自杀遐了明前困啊，伊都是独步，防自家年轻自杀遐户外造兴，包括遐伊家遐硬困。当时来达到达自杀士大夫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伊接待自己大夫都是叫明前夫，遐明前夫实际就是。人年輕當時明白清楚自己朝廷的復德之後，他是遲些上面經濟有這個意識的一項之後，明清成了一個朱尼夫一個商票，當然他也是由回明清承辦，人到回明清 遐考试最后伊也执行真个两三线，也就技术更加明清。所以咱只个海外个年轻人吼，了咱沿海一挂，闽南会当是一段呢，都是把这种税负，或者是处理啊，或者是那红头啊，或者是那紫砂啊，只个是只个遐钱把大个税负呢，都改清了了明清户。哦，至少都花给民政府，哈、啊，但是迄对伊就好分诙谐在不当来造型。
6: 哦，但伊至少民政府叫花钱，那个现在是啥户差不多？
5: 那现在租年户，租年租就是按清东区的时候，伊只顶按呢有两个装饰，真个是真个自家遐租别，这个是真个土水，伊只个物就当咱黄花节加长土的基础真做出来个，来回配最后个真个了土水。哦，这只也是咱板块特有的，个个个风格。
6: 嗯，嘿，至少个材质，甲咱现在个只个做泥糊，伊有咪唔相当个无？
5: 咱现在个材质是自家买，是更加整齐。
6: 有整齐。
5: 而且现在防火节个遐含量愈来愈高，所以愈来愈有明显个影子个伊个人特色出来。当时至少遐做泥糊呢，伊个温度、设置温度偏低。所以因为伊是好对理解遐黏土，也就是长土，佮比例又在，所以伊写走个温度呢就偏冷点呢。遐伊造成了一个弱点呢，就伊只个嘴爱刷山米嘴，就是那伊只个嘴来有只黏鬼卡的，鬼卡的是因为伊只保护到野对写个时候，只个嘴温度偏低袂适。袂识系，或者是放到去阿伯来，吼、哦，伊只个放喺位里嘛，伊只用佮刷晒你个米嘴，只个就是咱咱只个遐清末民国时期入住年户，伊只个遐缺陷。
6: 那我推荐咱只只个符号非常特色，只个好似是用只个碟菜，叫好似那碟菜菜贵出
5: 来。伊只个是红菜，红菜。
6: 哦，只个红菜，吓、啊，贵呀
5: 吼。伊只个当时只个红菜个。在遐装饰设施是到只个清末同治年间就比较流行，特别是到遐东南亚，好在只个遐海外个华人也好，海外个市场也好，伊都是鲜花之上有色彩。
4: 这就做年货，最初呢是以时间线为主个，后来呢就慢慢个发展伟大，既然实现，同时呢又爱有光鲜个功能，所以呢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品，甲德州功夫蛋相得益彰。不仅达成为了清代时候的贡品，而且呢，随着蝶金起南叶，就影响海内外，也成为了蝶文化到海外的这个重要载体。明清时期第一股种类呢，主要就是以菜白腰、以这个黄鳞蛇腰，还有菜花刺个虎、贝、甲子个猪泥虎为主。这不到猪泥虎，现在呢，到这个古井博物馆，花收藏我咱蝶州三线的猪泥虎。具体的情况，三爷呢，到一只起个怎么做当，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

0: 大水天爱色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该呀、啊、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配一下外宿哲理。点解啊？我见啦，其实唔单系咱呢，伊能落朋友圈晒，也是唔便宜嘅。比如呢，跟我年龄等相当的人，我同人经常配合啦，哦，多点联合点好啦，点点呢，食的啊，环境呀啦，啊是啦，自己打造呢，环境优美啦，等等，都是后生呢，可能啦，哦，点点个思考呢，回应有个点点个只点病呢，出了心病等等等等，所以啦，每人关注的点点是唔便宜嘅。
1: 我发觉呢，你是搞到打进脑里那网创唔便宜嘅那。
2: 我是在点点好先。啲嘢經常用人，
1: 只用阿朋友講用人就是家件，個人嘅妹姐嚇。
2: 你但係啲嘢點呢？人嘅啲點人之外表達嘅意思啦，其實唔等人同嘅呢角度唔平，所以人另一半嘅答案係唔平嘢嘅。咁先呢配誒自己回對呢就啦，到山頭呢會出點呢只能配成績，即係點吸引嘅人呢是出年輕人，可能大家聽年輕人啲話會先啦，因為是唔是要點兵鋪啊，或者社交鋪啊，或者啲攤啊飲食鋪啊。没有，这是跟外宿相关的地方。
1: 其实现在年轻人呢拍开的地方都是年轻人出了一种比较文革的环境，正正写靠谱的可能是属于买修等老的时候买修时等教育出来的哈。
2: 咱的大的地方呢，以有外宿环境营地，以呢就是该定时外宿边的地方，以就是外宿国这个这个外宿国。
1: 那当然今天的大乐仔呢，我将带大家来去探访山头的世界民间外宿国，推开这座民安拍卡殿下大家卡巴克台国啊。
2: 首先介绍一个外宿国呢，叫做宁丹美术国。宁丹美术国呢是位于山头外围文化广场内边，伊身顶呢有过在旁边木刻的老山头气节，融合了传统文化以及求索印记。听得介奢华怪物的雕塑、文创、商品等等，都非常有那顶峰特色。
1: 山头外望文化广场呢是落成于2010年，当时我成立了广东省宁丹美术馆、宁丹雕塑院、邵惠雍艺术馆等多家非盈利世界艺术机构。其当啊，广东省宁丹美术馆呢是华东地区最值所具规模的名牌社区美术馆。而宁丹雕塑院呢，是文化部当局艺术研究院、当局雕塑院属下的南方创作基地。
2: 这个宁丹美术馆呢是前年免费开放展览，并引进了国内外的知名艺术家、文化机构来山头呢来展览和交流。这个配合山头市和文化艺术单位成功举办了100多个高水平的工业性展览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而且馆内呢还展出了名的纸画作品，从水墨到水彩，从写实到写意，从小饼到大宅，从庄面到庄地，诸多呢档案作品。恐怖点滚清者各有益处啊。
1: 不过这个艺术馆呢是名叫做幻想野生艺术空间的艺术馆，因呢是到2020年的一月到山头开放的。如果你想去这个艺术空间的话呢，清脆的路线需要穿过主题区的铁门行入随行，转角处呢就能够我的意。
2: 哇，开始呢这条路似乎面子好惊吼，但是特地去清脆，特地去参观。今天这个艺术空间呢是有一位已经是年过花甲的摄影师，叫做蔡欣松一场拍的。伊现在呢个是广东幻想艺术空间的总监。伊个镜头呢主要是对准了地上的民宿，和印度的土地。伊个这边呢获得了东哥摄影金星奖，国际摄影联盟主持奖。

0: 通过爱好者来谈咧，是一个合适嘅开机。这对于前面来答，你是直线透过人事嘅视角来睇本土模式界嘅听求。艺术空间自成立以来呢，是保持自己骨更新自己点嘅频率，做到呢跨行业、跨门类，有直接当案嘅听现，而且呢拢是免费开放嘅。当时啊，艺术空间除了向 A 嘅点人提供导览服务之外，所以呢还提供了 VR 场景点人，可以多方位、多角度为前面听现点人嘅样貌。
1: 嗯，我笑咗，现代化嘅景观，说对半下。
0: 嗯，
1: 我今日呢来参观第三座艺术馆，就是只美术馆。上头嘅艺术空间，你是啊，点到只下次正做间哈，甲烟火气呢，也得会成功。美术馆呢，就是叫做咩名嘢？长岛东山路一栋未起硬嘅革命老宅堂。如果老张顺着指引呢，进到电梯，门拍开之后呢，就能够通到美术馆头中一间白窗，并且美术馆呢，食咩话就有开放哦。
0: 嗯，尽管坑来回城市，钱亏来回城市，哇哈！但这个美术馆呢，历史前艺术嘅所令一直天界划入地界，让伊自断流量。现在咧，学在学生能拍卡嘅电影咯。也自2020年七月成立以来呢，美术馆除了展出好高优嘅作品之外，每个星期也花个盘形形色色嘅文艺活动，包括电影之名、心理工作、音乐所令等等，吸引了上头几座城市来帮会成在各个世界文艺青年来欢嘅。
1: 嗯，不大一件接艺术馆呢，吸引饮料啊，吸引咖啡，之后呢，多几届馆来哈，顺顺来行四座作品。
0: 一个山头制作城市，建设一个文具界知识地，正是李二开设一个电光界初衷。待台来呢，山头所一个艺术馆会，让大家能愿意行进美术馆。因此啊，到当初双子嘅时钟，伊就尽量高更启动先，优先打点脑当初者。一到点能够活动嘅双头节呢，也是尽可能嘅，往直接互动社强嘅方面去考虑嘅。
1: 真系是用心良苦啊！现在真系，美术馆呢，我是专注于个体艺术实践。对李二来谈呢，已经希望啦，能够外国接触双头本地年轻嘅艺术家，可以下则接触新嘅艺术展览，做更好嘅艺术。
0: 不来去自己美术馆，从大家能拍卡的视频当开台教，相应能做乜嘅呢？是搬进美术馆嘅空间设计，或者嘅每间不断嘅吸引着大家能再去参观。直到临近闭馆嘅时钟，阿两个台教有老衲带啲好奇，陆续嘅行入馆内去睇点嘅。
1: 顶半呢，大教堂以吸引人嘅地形作难地形呢，就是一个空荡设计，一叫景致作难呢。跟个设计师李正辉介绍啊，会有啲美术馆。换一安个主导，伊能到小张甲子张个版面呢，就拍通出了暗风异响个东空造型，加上空间个通透个隐形感，使一字音啊有了更多个自然关系。一楼梯下半个角落呢，你是迎着奥宝利甲山脊呢，也造出了纸醉个小景观，配合整个空间单纯个色调甲朴素个材质，透出了灵者精神的一种禅意。
0: 毕竟是一个美术馆哈，五千空间设计来学，更令人惊喜个呢是馆内个展品，有东西枪啊、点水图啊、木油纸、何小鸡、康武威、贾宝良、葛亮、葛超的名人大家个作品，展品白白并类多样。这些作品呢，都来自于汕头贾小城的吴廷花的多年典藏，作者更显到当局指挥班果，听清楚传统指挥艺术的严肃及严谨脉络，可以等呢令参观者能够直巴眼红。
1: 一个早年爱开始建设个典故呢，馆长吴伟杰一直打，但搬进美术馆，希望更专业、更接地气的普及入艺术教育。因为一把吴廷花呢对文学及艺术，这点呢是保留的一路敬畏之心，希望可以让本土的艺术爱好者多一个学习交流的地方，将智慧艺术作品从修到藏再到公之以正。搬进美术馆的背后呢，依旧是让地上人的年轻和慷慨。一只说艺术空间的主人呢，依然最佳是来往于外地的山头之间，依然自身的创作经验和内外本的个人体验，构成了分享的观点，就是有没惊可跟大家交流嘛？依然用卡布呢来丈量这个世界，用艺术呢来记录生活，又将侧面呢带回到山头，为前面呢拍开了艺术感性的停靠。
0: 嗯，可以打下职场归属感，对于个人学习、对上司崩溃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职场更新，让佢拍开后生当下，更加是可以打进入工作界。

0: 阿大地震无所而乐，则集体感谢服务家技能，自身也自尊心态呢是较有阳光个哈。庙会开放艺术展馆，需要多方面个支持，自王生节行动。本土艺术界缓步显土的情况，依旧是最具推动力嘅。
1: 特别咱大过，你说开馆嘅人呢，一旦初创先来个大家交流，一旦现在呢，有无几人确实也是抱着一个学习嘅心呢去个参观，但少数人呢可能叫话病或者粗鲁之个来学点先就见下啲。但我觉得大家综合吧，总少在只过听，自己英文一惊进来嘛，感受点氛围，慢慢调呢从中来学习，但咱希望呢有机会咱呢能够再下心。来咯，买普普通系啊，佢咁咧落电视好学就少到惊啊，是吧？
0: 从蔡老师家己多精做起，
1: 是，都应该呢，有只攞学习嘅心，然后呢，比较正嘅种心态，会显嘅眼睛去同佢睇啊，每日点滚点视嘅接触宝贝。
0: 等阵腾渣打嘅吓，接触可能有只能呢时刻向住侧边嘅，有只能呢时刻拍卡嘅。拍卡来问呢，就是有可能是因地之正，咱个艺术之间个正正壁垒哈。有人可能觉得呢，艺术卡够大声，咱可能唔够去个定位，可能去横线而难哈。
1: 横线不够去。
0: 现在对这个艺术馆学讲兴趣个，双头前面年龄岁数表现呐，虽然学讲兴趣，但是呢，直接这边实在是唔晓去做你去横线，所以呢，只能双头将伊难变成自拍个正正背景，啊，算是正正纪念。现在对学前年龄岁数正。嘅造访呢，美术馆嘅馆主李娥，伊就是提出政府嘅乐观嘅态度嘅吓，伊就认为呾双头小赛跌有只嘅艺术嘅氛围，大家能点赞到只嘅氛围来播，先变上马迪出每个侧边之后呢，即系领导接生嘢嘅强烈灭火灯来去横线一拿。要如何引导前面空政接近文化艺术，让艺术真正嘅融入大家能嘅生活？接生嘅门台可以打，也是随着接触艺术馆下到双头嘅落地生根啊，渐渐嘅开始明嘅。就为了接生而嘅明嘅，每叻举国之嘅门台啊，就变成了可能路。
1: 不但一大家呢又会显得今年啊，双头嘅历史能本是如来如受教大家嘅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呢，可能是方向不矮。经济地区加上社福。互动心上顶个互联之呢，对双头开放包容个文明天口，构建高水平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酷酷文化高地，提出了新个要求。
0: 下做桥等唐家配教个介绍民间艺术馆扮演哈，双头个民间文化艺术馆呢，正式个改成个一个建设。可以但呢，不断个汇聚各方面个力量，助力拍通公共文化服务个人民群众最后个一公里。多以能接触艺术馆个广场啊。学下陈培丹啊，学台来呢，文化是一个城市嘅灵魂，政绩喜潮全面动员，就系两个经学嘅高强一个强强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学嘅满足市民会嘅文化需要嘅。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但系再介嚟拥有，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收听评论，继续关注本期嘅天涯第二精神网。当然啦，也欢迎大家呢下载我嘅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涯第二精嘅精彩内容。
2: 直列车。

0: 欢喜，战鼓擂，平下有人落脚推。
1: 台顶面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办。
2: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收听今日个社好英雄榜，我姓丁。今日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米明明有两条，对一条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对一条是齐天大城来呀，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银王镇。对二条米是孟庄山水美，村庄依卢背，卢就是卢，拍山头地名镇，山头地名镇。对三条米是挖弯卡硬真斗盖，挖弯卡硬真斗盖，就是吹斗，斗是水斗的斗，挖弯卡硬真斗盖，拍。两个谜底，第一个是龙岩师，第二个是宋哥。英文老师你好，
4: 龙斌老师。
3: 今次个第一套谜，明明咯，第二条是行到东山路，第二条是齐天大城来呀，拍电影影王直接拍咗。
4: 哦，拍咗孙道林，咱头条人呐，伊行石块东山路哈，咱就要么个跳参参吹吹着哈，咱即个东山，咱团做啊，升东山，就升东山路，团做啊，升斗那了，惊到后就是该啉咧，哦，啉就拉到啊，就叫升斗啉。但是钓来单呢，哦，就是市场大城拉呀，咱市场大城拉呀，也拍到升斗啉，大概对。一市场大城升五矿，就叫升，了只个斗就是一路打，落水，那我来了啊，哈，升五矿，那我来了啊，哈，就这意思。
3: 是。
4: 哦，升斗啉，咱个知呀，咩叫升一两，它四号吧，
3: 咁呢？
4: 咱拍几条面，就是确实着向住出留一块艺术家，即系艺术家啲嘅哈。
3: 是。
4: 只要留艺术家，佮拢总是直装多靓哈，伊能对艺术
3: 嘅对 Q，
4: 嘅对 Q， 我留下个一啲精神财富啊，非常在啦。
3: 是，真系是唔平
4: 样。我同佢讲，好早就通。
3: 永不消失嘅电话。
4: 永不消失嘅电话，早充字块。
3: 嗯。
4: 哈，早充字块，嗰时啊，就系佢历史啊，左两啊，就系绕脚嘅疾病，你嘅搬上硬膜，咩事嘅疾病山崩，嗰时啊，搞只嗰偏搞只电影似乎死嘅救命啊啦。
3: 嗯，是。
4: 人真好在人冇病，真系咩？
3: 好，要来谈谈第二条谜语是：孟庄山水美，村庄依卢背，拍山头地名镇。
4: 拍做山江龙。
3: 哦，确实也是
4: 真顺利哈，真顺利哈嘛。咱啊稳做哦，驾照做孟庄哈，这真顺利哈，甲驾照爱发懵啊。哦，孟庄就来到做孟路个庄子，山水阳起三点水个山，么就只个山哦山字哈，山江龙。咱当然在只个字。这是个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咱读了都庄严，读到山啊。一村寨呢，么就个北来两条东侧顶摆个文章来徛文章啊，章就合作个章字咧，章是话章咧。了只个
3: 一
4: 如一是叫如
3: 阳
4: 徛，如是叫，但是你只个是阳徛，你啊只一字呢都如果背去只一。来暗桥到桥江坳到路背去，就只个路字呢变做路，怎么样？山江路啊，山江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就通往这个镇里嘛，通往镇里这个。
3: 哦，所以叫做山江
4: 啊，是。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能够做江就唔是到镇里。
3: 哦。
4: 当时山江路来，但呢当时我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山惊嘛，咪也讲呢是一几条路来，那山了嘛，我才改做改只机能只公路。最山只轻便。
3: 有亏也是。
4: 有亏，听到个站长啊，这站长看看声音啊，佮我当啥啦？但我查唔到个资料。伊硬亏，了硬路行路啊，了咱左部就咱过啊，咱了就多几只叫做一个工具啊，车顶摆了几个咱硬来搅搅伊惊咧就跳起去。跳桥叫了，遐头停落来，摇就来了。
3: 哦，
4: 条路是照生个哩啦，又深石石啊，山浆路啦。所以讲，咱人在开啊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阵时做咱左道，咱南左啊，买菜啊，你就
3: 一直叫，
4: 叫一定当，
3: 叫光神，
4: 叫光神，行路啊，行开个。
3: 嗯，
4: 往里个那火车边行开，
3: 哦，
4: 但是用人工去推动伊。
3: 嗯。就讲咱落大卡车开始就抢了条烟。好嘞，听听第三条是我往开用蒸豆盖，拍内面对一个农业师，一个是笋哥，点种嚟猜？
4: 头个农业师 是叫做杂食症，才去俗语拍到卖钱行饼酸行尿，只条米做生来人呢，也是啊养好生生去做个，做条米是做到我往开蒸流改，了来拍俗语拍到卖钱行饼酸行尿，啊也是要卖钱行公酸行尿朋友啊。哎呀，那算来那几个顶，哎，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我个拿我就那几条米，我只要米用几个顶，加只熟个白馍，当时就哎呦缺陷就下嘛。因为昨天呢，伊几个米啦，但呢无个主体，无米个主体，了咱在规日落配几个只去发开条咩啊？有主体嘛？伊发开来，但米都系主体，就是夹包嘛，也夹包正嘛吼。你只个短包，伊就等拿啦。那算了，我讲这个故事的。当时我往高墙比阿只去五湾看树啊，吼，回到伊家的领土过去之后，伊就么做哦，正常那离征土地中边那合国，啱啱拄着五国么做见，那那失笑呐，失笑含七正无边捞，么做来个接麦越国来那呢接正，接正个时钟。黄历个文正，冇做个惊个心事，双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双去个吹色，了笑伊，冇落到惨话，结果当牛去啊！按照养好生生意思，就那那根据这个故事，就那不正硬边来太算硬只要尿来对，也说得通啊！我就讲那那几条米来，但那就抓正主体，行位个主体呐！

0: 朋友，这个农业师来谈呢，我是我家寄咯，因为我原早我个秘名唔是叫啥，我秘名叫做呐牛人挖挖菜，
1: 嗯，
0: 也是当时个故事段。哦，我阵呐，哦，我阵个归作一个做意思就呐，只要米每亩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当时是呐从米粒上来呐有一个欠缺。
1: 嗯哼，
0: 哦，用当袋哈，就唔当个一个米袋。
1: 好，这是今天的三道米啊，在向林海老师。
2: 下期改茶水白冷。野村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2003年，一位后生的妈妈倾情做早餐生理的王祖生，现家乡夫妇，现因人被王祖生的老伙家放硬正的农家插挂的菜。夫妇两人先让无先就答应了，无先到集团则集团白，正了为伊个学着皇家家属拢来找伊人。阿龙先用老火给亲人插挂给菜价，更不先搞的是这件事，夫妻两人直接将提到现在。每只个老火让将过帮眼睛患者到病魔面前，清除到希望及温暖。今日的场景记录，王将为了讲述小行老火。

0: 江西省肿瘤医院位于南昌市学院路。甲医院一千只个个一条无名个行当，有一间用大红字彩墨个标的爱心豆瓣个地方。每日拢有两三百人陆续来到这个，去得家己大家未来个新鲜食材，排队该注意个亲人做可口个饭菜。
1: 我今天炒了个青菜，炒了个鳝鱼。
2: 我给我妈妈做饭，今天煮的那个炖的猪脚，还有那个炒胡萝卜，胡萝卜炒肉，还有那个包菜。
0: 只掌瓜王眼睛黄姐的解说，从这个将家的味道送到亲戚的病床边。小蝴蝶老火直的不灭界，是王祖生献家乡夫妇。光妈就交给保温壶，只好熬碗面。豆瓣来过打扫一遍，这是王祖生每日早前四点就开始唔安嘅事，即刻拢不聆听。六点半就有人来买面了。
3: 今天我要弄浓一点的稀饭。
4: 够了吧？两碗就够了吧？啊？
3: 够了，老师。
0: 王祖生现今向夫妻两人，原本是做杂场生意的。2003年的一个清晨，一家三口来到伊人家杂场摊头面栽，改变了伊人的生活。
5: 那个孩子就是那时子啦，小孩啦，坐在轮椅上，一进去切字了。另外两夫妻都很年轻，看得好可怜的样子，晓得吧？为了他的小孩治病，他为了他。小孩要是妈妈住的在，但他母亲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讲这流眼泪，我看着都好同情的了。那可以，可以应该跟家亮，等下你们找，你们小孩挺可怜的嘛。你要是什么人，小孩买什么人都找。
0: 老家家个津津有味，爸爸妈妈行女到片头静静个躺一点。只一个三口个儿子，望着新家现家乡，每一次想起来，拢是心疼。
5: 开始的时候呢，炒西红柿炒蛋，还搞了一个鱼，还变成花样给他吃。
6: 这对夫妻就经常来，
5: 天天来，还带些人过来了，大约将近上百人，好快的动作，都是修的这个炉子，一口就买那个四大土陶炉灶，给他们就。

0: 不好意思，我们过意不去，这样搞，这个是不是可以修点费？我们修五毛钱呢、啊，修五毛钱，
1: 做一个菜五毛钱，
0: 五毛钱呢、啊？
2: 我好知，唔是醒呢，是直控情义。从此，胡钱囊囊揾只郎时，零先囊掟走期，咩卦就一定唔。直啲到2020年，刘良求决定卖制作炸长流，张先借料子自入归个捞，让皇家嘅叔随时拢可以来做只。王周生嘅成绩就变成了从零星四点开始。
3: 我妈说我想换口味，早上不是给她煮的面条吗？那我给她煮粉干。
2: 今日来做只嘅英子心情非常好，妈妈又一次会了解熟。卫生大再过个两日就可以带妈妈登过来吃一顿时间。因阿妈难得高兴，先吃三千米线。
3: 一年都会在这，二十一天都来一次哦。
4: 到这里来的就死腻了。
3: 哎呦，那如果是好的话，苦了也都值了，是吧，大叔？
4: 和命运抗争呐、
2: 啊。2020年。英子家阿爸到江西省政疗院治疗了近一年，最终因肺癌去世。英子至今未肯，仲因为爸爸领过会好，自家记得直接唔爱的工作，无领过跟阿爸到自己挂灯家。
3: 十月一号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你可以回去了。他就跟我们说，我不会走的。他求生意志很强，但是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我。跟我弟弟说，他说有可能我吃不到今年的年夜饭了。我爸前走的前一个晚上哦，我就问我爸，那你最担心什么呢？他说我最担心你们就是吃不好。
2: 英子的阿爸是厨师，做的一手好菜。英子对阿爸学会了学做一道菜，只是因阿爸走了之后，伊再也无法随时拍电话问阿爸做菜的秘光了。
1: 哇，你这个刀工真的很好哦。
3: 对，因为我爸生前的时候他是厨师，然后我们切菜切得不好啊，他就会告诉我们煮什么菜你应该怎么来切。我记得我做过美超扣肉，可以打我爸五个电话，就是第一个切肉我要切多少，然后我要怎么来做，就是但是现在做到美超扣肉就是我的一个伤。
2: 四颗白青的痛苦花不消散，清洗隔了八十三日，英子的母亲又切出了乳酸肝猛期。遇到孟登孟高英白青孟一大，唔知阿妈有能只只一只阿婆。杨家到宁波嘅英子开了九点钟嘅车，等到妈妈嘅身边。这一次，伊系好好嘅陪住妈妈，让妈妈食好每只顿饭，是伊嘅心愿，是阿爸对伊嘅教托。
3: 你看到他难过的时候，我会煮很多东西给他吃，炖汤什么，他就说吃不下，你心里面就那种。就是人家说心如刀割那种疼的那种感觉，我说只要你告诉我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都会做，哪怕是我不会做我都可以去百度，就说只要你觉得你开心我就开心的那种。
2: 因为老好来自家的人比平时爱接个家，现在乡大无论天时在生言让不能够炸关门，偶子爱有皇家到老麦的时钟动将先接个家，随时的老爹直老会两点直转灯，咩挂界八点半，内楼人开始休息。王佐生打扫杜邦当个卫生，推推调料需要补充物件。日行家乡叠将话是将床铺水白，将拉起床铺上高拉起整。
1: 你们一年有几天能够休息啊？
0: 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1: 大年初一。
0: 大年初一也要在政府啊，还有人在这呢。
1: 大年初一有人在这儿。
0: 哎，特别是过年，你有钱都买不到吃的，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
1: 对，都回家过年了。哎，但您这厨房是开的。
0: 哎，我这厨房是开的，都是这样的，二十年都是这样的。
2: 每挂九点半，王兆生才开始吃晚餐。
1: 9:50了。
0: 现在到这下午，我跟你讲，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如果做得多，还有两天。
1: 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还有数钱，你也收到多少钱？哎，收到一张100块的。 一天100多块钱房租，100多块钱个煤气，水电一天要50块钱，这些零零细细的东西一天50块钱，这么大开支，
1: 不赚不赔，
0: 不赚不赔就可以嘛。
1: 10点半了，嗯，
0: 你也搞，我们天天就这个老样子，
4: 我们就这个事啊。
0: 心里不能发气的，发气就租不了的，租不穿的。
1: 叔叔晚安喽。
2: 咩挂在一点？王祖星献给向内流能，结束了忙碌的情节。再过的五点钟，当夜的忙碌意外开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记录。我是建议听电影，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电影界精彩节目。

0: 蝶叶向灯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灯双盘。
2: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蝶叶桃花过道灯嘅双灯旧碗瓜，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3: 阿桃花啊，硬生来念家最开，
4: 来就来。
3: 坐了来呀，
4: 正月
3: 立春午睡，
4: 日月
3: 景德春风，
4: 三月
3: 清明谷谷，
4: 四月
3: 立夏小满，
4: 五月
3: 芒种夏至，
4: 六月
3: 小暑大暑，
4: 七月
3: 立秋处暑，
4: 八月
3: 白露秋风，
4: 九月
3: 花露生长，
4: 十月
3: 立冬小暑，
4: 十一月
3: 大暑冬至，
4: 十二月
3: 小寒大寒，
4: 十三月
3: 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关帝，四处下冷冽雷公哦。
4: 我输了，
3: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4: 整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3: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4: 爱耍妹，爱耍妹。
3: 啊喂喂喂喂喂喂！啊，将些大魔精食是输意了，唔舒服噶，桃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碗瓜，你敢咩？
4: 来就来，惊了唔正。
3: 哦，来就来耶！狗碗狗碗瓜，狗碗出世翻了山，滴得登滴得大，一座你就爱呀爱结瓜。
4: 狗碗一是土堆细土堆大，头有直扎的，伊正爱呀爱结瓜。
3: 家常海，伊也是土堆细加土堆大，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4: 长海，伊虽然是土堆细土堆大，但也有介意，伊正买呀买结瓜。
3: 家含宝松，但也呀生有介意。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4: 寒不暑，伊是树顶细树顶大，黄有绿，卡共四色，伊正爱呀爱结瓜。
3: 遐地山脉伊也有，绿卡共四色，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4: 地山脉伊是别是开伫花蕊。三人来来车，伊正买呀买结瓜。
3: 长嘴盖衣裳袜，如今车店多好，土坑堆结的恶恶恶恶恶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4: 长嘴盖伊是倒大嘴又阔，伊正爱呀爱结瓜。
3: 头嘴根一个洞如今大，一个嘴如今宽，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4: 头嘴根一是偷来做，回来歇，一正买呀买结瓜。
3: 这头几股一也是偷来做，回来歇，一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0: 小姐伊也是得来查某来钓，伊做你也是爱呀爱结瓜。
1: 得小姐虽然是得来查某来钓，伊是康秀才，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吃菜头条，
1: 洗菜头拖。
0: 哦，卖博卖博，我阿公改名叫做贾街，我唔敢叫。
1: 哦，你阿公改名叫做阿团哦。
0: 你只猪娘囝，该人唔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吃菜头条，眼红的拖。
0: 哦，眼红着拖。
1: 话就对你，
0: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吃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菜头拖，一是叉来做起来顶，一正买呀买结瓜。
0: 茶山兄，伊也是，茶来做铁来钉，扛着噔啷当当，噔啷当当，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茶山兄，伊上背有五个金爪花，还有铃铛几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介硬去说介耍住劲在，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硬去说，一是跌些爱跌些泪，一请买呀买结瓜。
0: 请车囝，伊也是跌些爱跌些泪，捧着足足足足足结，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请车囝，伊是念想在。伊正爱呀爱结瓜，
0: 也算也多，该念住劲在，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算也多，伊是树顶生树顶大，伊正买呀买结瓜。
0: 这家当之后，伊也是树顶生甲树顶大，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当就。翠江子行来，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多囝，伊个翠竹竟将伊个紫竹竟来，伊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家多囝，伊是铁来拍过来削，伊正买呀买结瓜。
0: 大当咯，伊也是铁来拍过来削，卡的。空没结，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哦，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当我是打怕盖，乐那就是提怕盖，将来不是乐输哈。
0: 没有，乐下钱袂发气，家教乐孝，求你好提教。妹啊，每只大当咯，每人踢推来推推推，就正当咯啊，妹啊！
1: 哇，正到到来，定定认输，唔认输。
0: 妹向改认输，向改认输。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变大话，人家准门帮伊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向无做厉害，我爱来个三路。袂得动啊！
0: 好好好，老大卖惊到高兴安上生，阿伯望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袂会，遐你请了出力这个，神人之位。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欢迎进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青。
6: Hello 朋友，我是稍微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我是抵得不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这两年是客场外来，我等一下来一同的声音请客家。
5: 最后我等于会在哪个立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拼客家戏。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大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哇唔啲，
5: 深圳正以期盼 APEC 会议为契机，将国际化建设从宏观规划下沉到微观细节，通过前卫服务网络构建、硬件实施标准化升级而到全面的提升集体服务能力。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深圳和前四方面内推动高端酒店与周边业态深度融合，成立了国际友好酒店联盟，打破行业壁垒，构建客人辅导机制，将出售餐饮文化场馆串联生命，提供商业地图、国际 City World 线路以及多语种资源服务，打造以三十消费闭环。前海福田等七星级高端酒店供给集中放量。2016年，上半年前海片区高端酒店境外接待量同比增长60%，并引入 AI 多语言服务功能，大幅降低跨文化沟通成本。深圳文化东方酒店总经理及企业运营副总裁突然是安尼讲道。
9: 我们助力提升城市形象，让深圳对国际游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 APEC 筹备的近6个月里，酒店的客源结构明显发生了变化，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游客。
6: 当前，深圳持续推进国际化改革建设，持续完善室外服务配套，营造多元包容的国际氛围。今年上半年，深圳商场共开出146家书店。外国游客菲利克斯安尼讲道：“
9: 这里特别好，有很多选择，还有很多美食。”
6: 深圳万象城客户关系部门总监周浩安尼讲道：“
10: 我们已经陆续开通了170余家店铺，参与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首秀首展，去营造更加国际化的一个体验和氛围。”

0: 陈俊拿河做嘅假数奸杀五分钟杀飞急救看今日呢新增的一批急救培训春梯投放四万份免费急救培训名额全力铺开急救科普工作。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去年陈俊市公共急救培训体系再度扩容升级。前市新增13家公共急救培训基地、5家公共急救培训教学点，全计18家急救培训新名点将陆续投放运营。海尔德培训基地同教学点参训市民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刺痛体外除颤仪等操作前流程。陈俊市没有篮球培训中心教练唐炼安尼讲道：“
2: 生活中的一些无常的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普及救助的知识，服务社会。”
1: 与此同时，陈俊同步推出四万只免费 CPR 心肺复苏术加 AED 刺痛体外除颤器急救认证培训名额，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报名。从8月13日开始，每只礼拜四至礼拜日常态化开课，进一步直面全市应急救护名额。家属推荐五分钟沙飞急救看干啥？陈俊市急救中心培训导师五分钟沙飞急救看项目负责人齐清安来讲到：“
3: 反响非常好，就很快就爆满了。后续会全市各个基地都会陆续增加班次。”
1: 参训市民陈俊市保安中心学生蔡怡昂安来讲到：“
4: 刚开始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练习之后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是能增加人生的阅历，二是遇到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出一份力。”
1: 市议员是深圳目前公共场所布设 AED 有4.4万个台，万人用油量未及千个 T 一，地铁全线432所车站 PP 1350台 AED， 公交出租车投放600个台流通 AED， 截至2026年前一代。陈俊市民利用 AED 现场施救969次，成功挽救219名突发急症群众的生命。

0: 今年面对的高温天气，深圳市通过一参一策打造为多场景的纳凉空间。给今年啊，和海外扩容至34个餐点，提供常态化的高温片面服务。给详细情况啊，好，来去听一下邵伟带来的报道。
1: 烤热炎炎去深圳的热岛铁铁餐，不受周边工体的建筑工人来到餐内纳凉气，了觉唔少。现场新增设立铁电脑的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热岛铁铁餐还打造共享空间，新增飞盘、预约上等片面物资，亦都家长带领成员来可以休息一吐。深圳市民王五四安尼讲道：，
2: 这环境挺好的。但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那些书啊，那些项目可以玩。接下来有那些凳子坐啊，上洗手间啊，做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的。
1: 深圳和地铁设置纳凉器，始于2023年，运营至今，使用纳凉器的餐点已经增至24家，覆盖6条线路同达3条综合交通枢纽。各个餐点根据周边人群特点，因地制宜配备片面物资。预计年内还将会新增10个纳凉点位。深圳地铁丰富站参旗长超志豪安尼讲道：，
3: 针对深云站、华为站、黄冈口岸站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WiFi 发射器4个，能够为工人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洪湖站、体育中心站等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不提就同本人留言。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可以原台下播单，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台转载平台，还可以喺原台评论区同阿言留言互动。
1: 嘅就定下来又好，可以扫后台嘅狗肉过后，阿等言将我转嘅到下潮爱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糖。
2: 阿弟，妈妈问下，好，将来睇嘅上去做乜嘅？
3: 我想同党同党嘅钱搬啦。
2: 啊你哦，唔过穿党多党多钱，党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人讲哈，我记得妈妈有老人讲嘅话哦。
3: 好，
2: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 请你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3: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2: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得吗？
3: 啊，乜鬼啊？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听下你今日声音来自前客家，
15: 接下来便送出的系专题节目《沉樽台上连玉船》，该剧的主持人已经要嗌乜二飞，欢迎收听。

从懵懵懂懂站到村村，到神家另一扎间村村，从台湾派驻村村的小职员到六支企业的分公司负责人，从聘任协助成长的强人到协助强人成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分享中宝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船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深圳大平的强船故事。

0: 另一船非常是暂时迟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多影响好，因为现在也会对于泰流的环境不了解，自家也自知身手。但你今年还是想着遵从公司的安排，本身派到深圳当杂设施的职员。站到一处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见到一种非常的不单止是机会的老师，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实的如果在台湾安铺超办，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深圳一处充满活力的上司，为其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站到深圳，一只完全陌生的城市，而且因为一点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旅游船和语言沟通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深圳一处城市的包容性，迅速打消了这位孤立。可以的，他从来没因为自己是台湾人而感觉到被人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办事一视同仁，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勤干的态度，他不单止迅速融入了一座城市，还遇到了上述这位伯乐。他今天都会获得了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投资合伙群。即便遇到了瓶颈，他也坚持留了下来，用奋斗书写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20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

0: 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
1: 生子了，
0: 对，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2: 林玉才和陈春打拼的基金20多年，结果的经常用抱怨来形容陈春是人人不够的，他也是一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陈春不单止有点激起发力的眼睛研究结构，更有点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企业社会不断推进，陈春更加是推出了台湾产业陈春发展赋能计划，拥有设施启航、创业两行、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政策支持。一六四特色的福利政策，使得像林玉才一样的台商政策更受到位，以本地居民同等的参与与关怀。
0: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2: 在这组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玉传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陈春台商协会产业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泰台商提供服务团队帮助，给陈的两岸执行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产业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以上的服务与帮扶，更让自己推动两岸产业和体育文化两脉的交流，比如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长春棒球、产业棒球联谊赛等活动，以棒球运动为媒介，让陈台两地的年轻人可以在场上挥洒汗水，凝聚情谊，可以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0: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身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2: 在国家泰利发展一个台湾企的时候，林玉才也鼓励台湾产业扎出建议，向向台湾企的发展福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展岛内的产业。一个台湾企不单只是一个铁力概念，更是一个所有人向向的其他建议词，只要融入其中，就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其真诚的呼吁更多的台湾人轻人跨一开一来到陈村一片一土出梦人梦。
0: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中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0: 好，谭志文要嘅节目热嘅下场嗌落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热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义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是客家人，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客家人，客
4: 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思海客家。
1: 我是上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3: 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是乜节目？
8: 思海客家。
7: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4: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拿歌的创办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5: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长之后师从梁世珍。伊作为小妹想未嫁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得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小何因此潜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十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头做人来包工艺牛牛，装饰窗人，演用河等十个铺梯卡，和一动梯器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一道的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家的表演，同其捧场。可以讲系拥有相当多的戏迷同他粉丝，给人人捧其为广东汉侠的铁一花旦。

1992年，中国戏曲学院提拔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缘产生，但系喺报名高考投意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佢天然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压力过大。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意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嘅决策，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敖太部嘅两岁婴儿，爱意去出去白人。1993年，喺师长嘅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桩。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单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嘅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嘢偏冲一人，也是为佢相当嘅煎熬。伊觉得当时嘅经历简直超越太有戏剧性嘞，相当嘅纠结，扑上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嚟调侃嘅口吻。雪上加霜嘅系，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平嚟，最终靠科学发生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战斧、演用河、

他们给杂志起，虽然已成立，但在现场单位管制，边冷工等内工等车法太方异彩，前场撞上上去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今年很多考验，仅仅只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级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伊拉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诶，军工壮队要加倍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来年元宋时嘅系李善发开日神团，以壮郎名思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早上好，这个节目是《四海客家节目》全部内容的哟，感谢节目的收听。
1: 好，节目之外，也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台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今日好，听我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特别咁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绶艺术嘅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我哋精彩再战，继续咁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哋嘅节目。这个时候我们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介绍了谭生在广绶生涯当中的获奖作品，讲到说刺绶这件事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绶入面的行专就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玩刺绶的都是些男士来的，是吗？
1: 对，他们叫花佬。
0: 叫花佬。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的出现，还有为什么那时候玩刺绶是男士居多呢？
1: 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就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女子呢那只脚是箭脚，即是小脚，她走出去马路
0: 不稳阵，
1: 就不好看。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女的在深闺大院里头，就不适宜出去谈生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的呢就出去接生意，就跟鬼佬谈。他们呢就将一些皇室贵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领啊、袖啊、那些东西就拿过来刺绣加工，那就是炫耀他们的家族啊、或者是他们的国家的一些奢靡的东西。
0: 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1: 是身份的象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男的就出去接生意了。将接回来的一些任务，就分给这个家庭的主妇啦、小路仔啦。由于当其时是一口通商的政策，只有广州才能够对外的，所以基本上他们鬼佬来到中国呢，他就首先就问这些是什么啊，这些叫广绶。他们认为在这里做的所有的刺绶都叫做广绶。所绣出来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都是叫广绶。在这个时候呢，广州呢就很早就跟西洋的审美文化呢就相互影响了。这里也影响到他们，他们也影响这里。当其时这些花佬呢就在这个过程里头学了很大量的西洋的表现手法。由于他们的理解不能够直接地跟其他人说，所以他将一些下工序呢就分配给下线的一些女的、女工、一些童工、或者是其他人，有些做量大了就向北发货。所以这些花佬实际上是当其时的地方支柱产业的一个主力军来的。花佬就是这样来的。中国的刺绣在鬼佬的眼里头是好有名的，即是中国人的手艺啊。他们的讲法是叫做希腊人的头哲学啊。阿拉伯人的口就死都讲返生了，做生意。中国人的手就是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这一类呢，就是鬼佬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我记得在瑞典君士兰省有个代表团过来去我们家那里交流。当其时我们已经成立了广绶研究所。他们来到交流的时候分了两批，首先是记者先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料。后来发现有料了，就再回去叫他们那些领导。我记得是当其时是他们的省市长和一些商家，即是过来做生意的商家。看完之后很高兴，他们就说在我们瑞典有个博物馆有一对羊皮的手套藏了两百年了。
0: 两百年的手套
1: 他上高就绣了几朵广绶的花。就给照片给他看，哎哟，细到呢，即是几粒五的花仔。但是呢他们珍重到呢，在他那里的博物馆藏了两百年。
0: 就因为有这几朵小花。
1: 其实广绶当其实是很贵的。很贵的，为中国赚了很多白银的。所以他们 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
0: 嗯，
1: 咁样就系咁嘅状况。
0: 哦，
1: 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
0: 嗯，
1: 呢个系佢哋嘅画嚟嘅。
0: 哦，
1: 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咁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嘅一艘木船。在以前做中国和瑞典之间的贸易的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这只船来到的时候是他们的国王是跟着过来的。当时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帮这个国王刺绣一个欢迎的叫婚带。
0: 纳
1: 在他的颈上，他和皇后的颈上高。下边有一个木球。木球是可以旋转的牙球的技艺。当时送给他们很开心。那个国王 在欢迎仪式上居然在开小差，耷低个头在撩那个球，哎呀会动的。你刺绣挺漂亮的。
0: 说明是深深地被刺绣的艺术所吸引了。
1: 对。后来呢他们又是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来看这里的木工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来我们那里看看我们的刺绣发展到什么情况。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很欣赏的。很欣赏。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重新看回这个问题，应该很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曾经在全世界来说是好领先嘅，
0: 其实又讲翻广绣啦，系咪曾经一度咧系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啦？呢个喺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曾经提及过噶啦。咁当时啊，行业里边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嘅咧？
1: 当其时系咁样噶，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咧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嘅。咁当时见到好多老艺人呢，係喺社会上重新组织起上嚟。佢哋喺曾经都係独当一面嘅。有好大群受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师傅。咁係我印象中係当时係叫做保留火种。
0: 保留火种。
1: 将佢哋重新组织起身。咁就专门创作设计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的作品。但是呢由于他们的年纪已经偏大了，自然减完。而新增加的学徒，他学也都要很长一个时间，因为是手艺来的。就他不是眼见手功夫，所以呢他要很长的时间他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断层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埋又受到机绣嘅打击啦。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係朝头早种树晚黑可以戒板嘅嘢已经出嚟啦。人们选择嘅机会多啦，所以刺绣就手工刺绣就走向咗一个好困难嘅境界，就用当时嘅话叫做人亡艺绝，即系好悲惨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下，我哋嘅刺绣曾经唔睇好，咁咧就觉得佢系好难恢复。咁喺咁嘅情况下咧，佢嘅政策就受影响啦，影响到呢个产业。慢慢就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年没有人知道有广绣。但是在这里这个阶段里头呢，就我们在陈少芳老师的带领下，虽然是一家人，但是都作为一个分工，是将它重新整理出来。我爸爸谭东强呢就专是做资料的整理。 同埋做豬手嘅研究。
0: 嗯，
1: 我弟弟譚展斌咧，就專門喺經營上，同埋創作意念上，去支持陳老師。
0: 嗯，
1: 啊，咁咧就我咧就都係喺創作嗰方面做做呢個積極嘅配合。
0: 嗯，
1: 黃敏健老師咧就專門去試製。嚇。咁后尾我细佬个太太李敏亦都加入，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系将以前陈小芳老师创作嗰啲作品啊，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受翻出嚟。
0: 系
1: 呢个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咁第三个做法就系、是，将佢所有嘅最优秀嘅心法同技艺，就融合喺一张长卷里头。呢张就系我哋上次讲嗰个岭南感受啦。
0: 感受系
1: 啊，咁仲有一样咧，就系出咗本书。
0: 哦，
1: 出咗本书广受，就结束咗呢、這个叫做口传身授嘅传统嘅教法，就等佢有教材啦，有文字、有图、有文、图文。并茂咁嘅介绍啦，咁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1993年9月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啲。神器啊等等好经典的作品出来。
0: 是。
1: 咁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呢做一本书。呢本书就当时其实是由叶会长这个资助由杨市长提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呢喺呢个活动嘅后边呢就叶会长就同陈少芳老师这个很深刻地了解广绣的情况和出了一些很好的主意。我上高讲的那些这样的做法一二三四即是出书重新做过的作品这个等等这些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当时叶选平会长的一些指示来的。
0: 咁我哋就非常之重视。
1: 是咯是咯。咁慢慢度过了这个难关。
0: 种种的一些努力是渡过了难关。
1: 广绣呢如果能够重新走入社会、重新走入人们的这个欣赏习惯它进入社会里头呢一定得的。因为广绣它本身是岭南的一个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的。
0: 没错。
1: 它不只是绣花那么简单它包括是审美倾向审美倾向。岭南人的情趣他的文化 的爱好等等等等的一个综合表现来的、只不过他是用绣花这种形式去表现、譬如他刺绣里头的以前的传统题材里头的大红大绿大竹大雅、这些这样的题材审美效果即是大红大绿审美的习惯你看我们的很多老建筑物都是红墙绿瓦是啊它其实是分不开的那阵时我们那些女同志穿那些衫那些花布衫
0: 红红
1: 绿绿很热闹是人很兴奋生活觉得很富

0: 好好经典，即系好明显嘅。
1: 嗯，
0: 咁佢系岭南人嘅根文化，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佢系相当于留喺我哋岭南人嘅身上嘅血，佢冇可能冇嘅、
1: 嗯，
0: 只不过佢某个阶段某种影响，使到佢呢个可能进入一个低潮，
1: 嗯、
0: 但佢唔会冇嘅。
1: 嗯，
0: 佢只要有人喜欢，有人仲系用呢种文化去。去欣赏，一个审美的欣赏，佢始终佢就仲会重新产生出嚟、
1: 嗯嗯。
0: 只不过有冇一个能够领军的人物出现，嗰啲系后话嚟嘅、
1: 嗯嗯嗯。
0: 但系喺民间系好普遍嘅。
1: 嗯，即系而家生活节奏系咁紧张啦，娱乐生活亦都咁丰富啦、
0: 嗯。
1: 你觉得而家一啲新进入呢个行业，佢哋有冇咁专注去从事刺绣呢样嘢啦？
0: 少，
1: 嗯，
0: 严格嚟讲系少，未发现。
1: 哦，
0: 咁咧就，但系亦都发现。
1: 嗯，
0: 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们、
1: 哦嗯、
0: 姐妹们。其实他们都跟了很多年的
1: 了、
0: 哦、他们都是这方面，首先他是这方面的爱好者、
1: 嗯、
0: 如果不是这方面的爱好者他不会跟这么
1: 久、嗯嗯、
0: 而且他们也都给了他们的很大的热诚、
1: 嗯、
0: 去配合我们、啊、这个做出了很多很优秀的产品、
1: 嗯
0: 啊、这个实际上是有的、
1: 嗯、
0: 只不过是在社会上呢他有很多可以选的急功近利的东西、
1: 嗯、
0: 那你不怪得小朋友，啊，佢哋好直观。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喺佢哋嘅成长嘅过程中，基本上冇接触过呢啲传统嘅文化。咁所以咧，佢哋唔单止对刺绣，就算对我哋其他嘅，
1: 譬如粤剧啊，
0: 系啊系啊，
1: 佢哋都系
0: 传统嘅项目都系好陌生嘅。
1: 系啊，
0: 我个人认为咧，我哋嘅非遗工作如果真系要做落嚟咧，第一就要喺生产性。保护嗰方面去作一啲尝试，吓唔好成日都去到呼吁啊，呢、這个靠拨款啊，呢、這个其一，其二咧就系我哋要大力咁去宣传嗰啲做设计嘅设计师，吓、
1: 哦、
0: 使佢哋能够将我哋岭南嘅传统文化重新融入到社会嘅。各方各面去，去表扬他们，去尊重他们，去赞美他们，等到这个风气重新上来之后，你不要讲话刺不刺绣，其他东西他都可以一路慢慢慢慢作为一个社会潮流，咁兴翻起，咁其中嘅岭南嘅民间嘅工艺，民间嘅戏剧，民间嘅活动。等等呢啲，佢就会重新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生存嘅空间。
1: 嗯，冇错。
0: 如果大家都唔去讲佢嗰阵时，咁梗系冇啦，
1: 默默无闻啦，慢慢消失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啊。
0: 喺咁嘅情况下，我认为宣传系一个好关键嘅环节。
1: 嗯，的确系
0: 喺引导、宣传同引导嗰方面，
1: 嗯、
0: 等啲小朋友。从而家开始，慢慢去接触翻啲中国嘅传统文化，了解原来系我哋中国嘅文化，传统文化系咁博大精深嘅，
1: 系
0: 咁好嘢嘅，
1: 吓
0: 以前曾经好威嘅，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就要将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发掘翻出嚟，赋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系嗱。在保护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原汁原味地 保护、另一方面我们要生产性的
1: 创新、
0: 创新、
1: 去
0: 将它重新融入社会、哪怕它那些元素、它那些、技艺、你用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绎、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在外省做一间大酒店、有成几百个房间、全部是用我的刺绣去做床背、很震撼是应该讲是很震撼，
1: 衬到成间房好高雅啊！
0: 好靓，
1: 有一幅咁经典嘅作品，
0: 好靓。
1: 咁、
0: 我哋做嘅过程中，考虑到呢、這个老细嘅喜好，用咗好大嘅梅花，用咗个刺绣嘅梅花，用咗啲玻璃嘅雀，咁啊组成一个喜上眉梢嘅题材，哇，好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咧，我哋用双面绣做咗个。餐厅中式餐厅的那些间隔、又不阻

0: 空调，又美微挡视线，但系咧好透明，好靓，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关键系设计师，
1: 冇错，有创意，
0: 系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用新嘅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这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
1: 哦，
0: 传承就系咁样嚟。
1: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
0: 对，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一啲内容、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好有特色嘅。
1: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0: 收藏系主力嚟嘅。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佢系好有限嘅。
1: 系啦，目前即系消费人群啊，佢选择刺绣主要系用于乜嘢咧？收藏比较多啲。
0: 好多人系将佢保值增值。保值增值，所以我哋实际上我哋主打嘅项目就系民间收藏，同埋一啲高端嘅礼品。我哋创作嗰个过程中系唔考虑到成本嘅，系将佢做到最好。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1: 呢啲就系创造者、设计者嘅心思啦。
0: 系啦，系啦，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咁嗰啲系后话。咁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咁我哋嘅主打咧就有，即系我哋嘅创作嘅主打咧就有经济嘅来源啦。佢系一个合理嘅循环啦。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咧，喺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我嘅产品里头系包含咗好高端嘅设计。咁所以我系可以好容易胜出嘅，呢个系大家都中意
1: 一种隐形价值喺度。
0: 对对对，咁喺佢嗰个批量生产之后咧，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资金回转换翻转头咧，去支持我嘅艺术创作嘅再提高。咁呢个就进入嗰个正常嘅生产循环啦。咁我哋嘅主打实际上系以呢个高端嘅欣賞品、刺繡欣賞品為主，咁我哋做嗰時係冇考慮到人哋將來會放喺邊個地方嘅。不過我係想辦法將佢做到最靚。
1: 你一門心思就係將呢件作品咧，將佢做到最好。
0: 係，做到最好，做到大家都中意，甚至做到領先好長一個時間。喺技藝，嗰方面係領先好長嘅時間。咁我就达到目的噶啦，咁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嘅终极目标。我哋终极目标就系要将广绣呢样咁好嘅中国嘅传统嘅文化技艺，将佢发扬光大。
1: 是的，今天跟谭生聊天可以说从你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0: 多谢
1: 也都是期待着在日后多些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天。
0: 好啊好啊。
1: 再一次感谢谭先生，多谢。
0: 多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2: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哦，要要。

0: 光光，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光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咗喺索尔汗失辣嘅蒙古包，但系危机都仲未过去噶噃。塔里忽台揾佢唔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揾嘅。点算好呢？这个时候赤老温提咗个建议话。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才走。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铁木真就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说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噶？焗都焗死啦！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咧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咧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翻出嚟咧，唉，真系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咧，分分钟先系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系咁嘅搞法呢，都系心惊胆跳，心谂都唔系路啦。唉，快啲烹铁木真呢个瘟神走啊，算啦。于是啊，佢就帮铁木真准备咗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啲翻去搵屋企人。咁根据史书记载话，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冇俾到火镰俾铁木真嘅。这个火镰啊，系攞嚟生火嘅工具。事关蒙古人就唔食生肉嘅，咁冇火镰呢，嗰只烤羊食晒就冇嘢食噶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系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嗱嗱咪赶翻屋企先得。嗱，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啊，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翻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啦。咁不过呢个时候啊，佢一家人啊经已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系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在草地上面留低的踪迹呢，一路追踪，诸知几日之后呢，就俾佢揾翻屋企人。柯亚伦佢哋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咗翻嚟，真系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啊抱头痛哭。呢一次啊，铁木真虽然吃咗好多苦，但系呢亦都得到咗好大嘅锻炼，而且呢仲结识咗一位日后嘅好帮手添。佢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嘅赤老温啦。嗱，咁铁木真翻翻嚟屋企之后啊，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了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啊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边啊，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就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系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个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住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个8匹啊，就喺草地上边食草。点知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嚟咗3个偷马贼，并拎白林冲到过嚟，将嗰8匹马嘘声就赶走晒。咁因为剩低嗰匹马呢，就俾阿别里古台骑走咗。铁木真啊冇马骑，冇办法追上去，眼白白啊睇住班偷马贼将啲马偷走晒。铁木真啊激鬼气啦！等我弟弟别里古台夜晚翻嚟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去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系佢养嘅9匹马里边最渣斗嗰匹，俾阿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啊扯晒虾噶啦。铁木真啊冇计啦，唯有啊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系追唔翻嘅。行到第3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面有一群好马噃，喺马群里边呢

0: 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那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呀死呀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就问佢有冇见到三个偷马贼赶住八匹马经过啊？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啦。铁木真多谢一声，拆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个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一五一十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咧就拍心口话：，诶，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咧，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系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这个帮手仲要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系梗系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啊呢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系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弗个仔。而博尔术听咗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系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啊，博尔忽啊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揀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三日三夜，终于啊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边，听到帐篷里边啊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饮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系胆大心细嘅人。他们很小心，没惊动到帐篷里面的人，轻手轻脚将八匹马全部赶出来，然后翻身上马，赶着这八匹马就回家了。行了没多久之后，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那几个偷马贼发现马没了，马上就追出来了。铁木真和博尔术两个赶着八匹马，就肯定不够偷马贼走得快的，怎算好呢？铁木真对博尔术说：朋友，将你的弓箭给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揞咗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侠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嗡 嗡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嗰支箭喺半空之中，咦一声吓到嗰几个偷马贼啊，发声吽斗。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那个马贼呢都唔呢呢，被啵一声啊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八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唔见咗。呢、这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高兴到不得了，一嘢揽住个仔，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诶，我帮朋友啊嘛，若然话你知呢，你又一定唔俾我去嘅。呢、这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又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返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李宝，
7: 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当代不少叱咤中国笛坛的青年的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的门下。介绍到这里的时候，相信心机旁边的朋友对于谭教授他的艺术人生都充满着好奇，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即刻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谭炎健教授。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已经是四十几年的时间了，桃李满天下。其实谭教授，你最早是怎样接触到音乐这个学习的呢？
1: 我十一二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在海南岛，那时候就是很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天有支部队的民工团过来我们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那时小过，未听过这么好的演奏。从这开始我就去接触笛子了。接触笛子当时是没有老师的，只有院的宣传队那些老师，他们是不是很专业的。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喺屋企买嗰啲笛子，一两蚊嘅笛子又唔好靓。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支竹仔，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做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系好难买得到嘅。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边，喺上边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边，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声音就唔错啊！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边就演出，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是。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是我哋就系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嗰个时候开始啦。
0: 咁即系话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1: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咧，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晕船，一路呕，哎呀，以为嚟到广州啦，系啊，咁就好辛苦就系啦。咁第二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咧，当时系我哋喺边度啊？喺码头，系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边，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湾地下。到咗南湾地下嗰度咧，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系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嘅道路，从嗰个开始就。开始了。
0: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份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1: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系江晴传老师，仲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咗，我就毕业。就留校了。当时咧留校又系要讲究你嘅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嘅表演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份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 留后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比如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道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咧，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落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去咗嗰个增城，去咗一年社教。啊，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啊，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七八年我就开始教呢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两年。点解教两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今日80年我就考到了上海音乐院，就学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呢，开始第一年就跟那个谭维如老师，那么谭维如老师教好严谨，好要求高，每次上课都要叫你吹基本的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唔得就再练再练，唔得唔得咁就练。咁就跟住第二年就又跟咗陆春玲老师，这个就是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我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啊，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啊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啊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美国出访外边的第一支艺术团，他如果没有这个水平就不能够代表中国出去采访的，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最大，而他的曲、他的音乐、他的发音、他的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这三个老师在上海我就终身不忘的。那到82年我就毕业了，回来又从事这个
0: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这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起欣赏。

0: 咁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元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系嘛，谭教授？
1: 系系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是、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呢首曲咧用系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烧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一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一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出去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汉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嗰度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一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咧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嗰时，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啊，衫好冻。冇得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嗰面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你唔够投入，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应该是具备这种演奏的手法的。
0: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的这些乐曲咁吸引人，催人泪下。我们可以想象，为了音乐你所付出的努力的。其实我很好奇，谭教授你在台上演奏的时候，台下听众的反应会不会都是影响到你在台上的发挥的呢？
1: 观众应该是他在下面很安静，我的演奏的时候，特别 有些场面很安静，很安静就说明观众很喜欢你演奏，很喜欢吹你的曲，当然这个是互相感染的，我觉得是互相感染，我感染了他，他又感染了我，所以这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这些功夫呢，我觉得我是在上海的时候学习，分不开的。当时上海冬天是0度，我基本日日朝头早6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之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去翻唔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是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就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啊，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啊，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咚咚咁话我哋星汉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去星汉学生。
0: 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啦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1: 广东音乐咧就系喺讲白话嘅地方，就系广府音乐。
0: 嗯，
1: 有广白话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噶啦。
0: 嗯，
1: 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嗰度都有好多华人都演奏管音乐，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出去嘅，我哋校都好多嘅毕业生都出咗美国啊、加拿大佢哋一带去，包括澳洲啊，佢哋都组成一定嘅管音乐小组去奏管音乐。因为咧有一句话咁讲，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管音乐，呢句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0: 嗯，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呢？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1: 这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啊，演出广音乐啊，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我觉得应该咁啊。
0: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1: 多谢听众。
0: 拣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名为《妆台秋思》呢一曲嘅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来自黎明演唱的《阳光》。今期节目我们将会同大家在两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分享黎明的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们要分享的是《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这一张专辑是黎明在1995年发行的，一共收录了成22首歌那么多。而第一首《阳光》就是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的主题曲，最早收录在就是《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了，我们听听第二首歌，这首歌叫做《情缘》。

在孤单的那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噶，令到黎明嘅音乐事业。

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93年咧就是、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我的情人》，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收录在《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93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呀咿呀咿》。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相信大家也会很熟悉，就是《火舞艳阳》，属于一首就是原创歌曲，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的乐队就是 Nonstop 创作。歌曲就是可以说是音乐短片，在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就录音室就取景拍摄。这首歌亦是黎明首次演绎和落雨路有关的歌曲。火舞艳阳最早亦都是收录在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的。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善敏就是作词的，由黎明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摇摇》，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会不会爱上他？幸福像什么，从来不能如愿以偿。谁知道你的心？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添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收听到嘅呢首歌叫做《天使的诱惑》啊，由刘卓辉咧就作词噶，咁啊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嘅专辑《火舞艳阳》当中。下一首歌亦都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嘅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齐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 Y 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嗱，啱啱听到呢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啦，系香港 TVB 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曲嚟噶。咁当然啦，喺《烟火》专辑里边收录嘅版本啦，系经过咗重新编曲嘅。你又中意边一只版本多啲咧？吓，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亦都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呢一首《日光苏醒时》，由黄仲海咧就系作词，陈台正咧就作曲。咁当然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4: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5: 诗海客家。
6: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7: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6: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18: 咱家己咱的节目，
7: 天爱蝶音。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
7: 西海
0: 为
7: 家，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推开世界的门》由杨乃文的演唱，以温柔克制的叙事拆解成长入面的敏感、遗憾和自我拉扯，告诉听众不必强求完美，接纳内心柔软与过往的伤痕才是和解的开始。杨乃文清冷疏离又饱含温度的声线，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褪去对抗与偏执，引导听众放低外界评判，坦然拥抱完整不完美的自己。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接纳自我，下面为你送出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

听到的这一首《像晴天像雨天》由汪苏泷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只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轻快舒缓的编曲，温柔治愈。

帝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的内核。下面为你送出郁可唯带来的《去有风的地方》。

听到的这首由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歌曲道尽人们总在想象完美的自己，却忽略了当下真实模样的内耗困境。张杰兼具温柔和力量的唱腔，搭配层次递进的编曲，慢慢解开内心枷锁，引导听众放低对于完美的执念，接纳自身所有的不完美，认可独一无二真实鲜活的自我。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下面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

听到的这一首由颜人中带来的慢慢，旋律温柔平缓，歌词诉说与自我和解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改变，不必苛责自己。而颜人中自带烟火气的细腻声线，搭配轻柔抒情编曲，消解急于求成的焦虑，传递循序渐进、接纳自身优缺点、包容所有过往和不足的松弛心态。下面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到的这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的演唱，歌词诉说被外界眼光束缚，压抑真实喜好的窒息感。黄安宇干净少年感声线搭配清淡的编曲，唱出渴望挣脱框架，接纳真实喜好，不再迎合他人，忠于自我本心的诉求。下面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听到的这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由周兴哲的演唱，温柔抒情的旋律当中收埋住长久治愈的心境。人这一世最长久的陪伴就是自己，无论失意彷徨都不应该和自己断联。周兴哲细腻温润的叙事唱腔，搭配轻柔的弦乐，劝勉听众永远善待内心，接纳所有失意时刻，始终与自我温柔相拥。好啦，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由阿 Jam 邓紫棋演唱嘅《天空没有极限》，亦都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会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来分享古词乞巧全非遗，巾帼最力话共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另外在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中城当铺，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当楼。稍后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中城当铺的建筑故事。今期的歌声女的诗意会同大家来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的韵律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解锁音乐人王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著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最后一部分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同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七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第一部分《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同大家来分享早前乞巧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乞巧，古韵传情。日前在8月19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红山红心连心媳妇嘉年华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道沙浦历史文化街区隆重启幕。古词幻彩，文物流淌，一场融合非遗传承、数字文创、伦理共治的民族盛会，让千年乞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古祠堂里面，巧手全身，佳作云集，绸缎、果壳、谷粒、彩线，是一代代的黄埔巧者的指尖流转，化作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民族致敬，传统的摆七粮非遗技艺是经验全场。在众多作品当中，贵师婆婆一家三代人接力传承乞巧手工技艺的故事，成为本次活动当中一段温暖的底色。下面来听听三代同堂的巧者的采访录音。
6: 都很开心，我们沙埔村的媳妇个个都很开心，很幸福的。一听见话是乞巧节到了，就个个都参与的了。今年我就带着孙女去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听见开始慢慢习惯，一路传承下去，就是这样了。
7: 我看后面很多手工，是不是有一部分都是你和你孙女一起参与制作？
6: 我其中做一些，大部分都是其他巧者做多的，因为我即是一其中的一部分来啫，是其中参与的啫。其他那些很多都是啲以前很老的老长辈又做啊，啲婶母那些做得很漂亮，我自己就麻麻地啫。
7: 但是你在这个传承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老长辈当中到你再到孙女，这个是旁边，这个是你女女是吗？
6: 这个是我新抱。
7: 我新抱。
6: 是啊，我今年我就叫她一起来参与，因为她工作比较忙嘛，就自在参与先，传承下去先。
7: 小朋友你现在是对于做这个乞巧节的手工已经有一些经验了是吗？
8: 嗯。
7: 你现在几岁啊？
8: 九岁。
7: 你那有哪些作品是你做的？
8: 花的那些花环。
7: 花环能指一下给大家看是哪一个吗？哦，那些花环。
6: 白色那个，啲白色嗰啲做开始学最基础嘅，做嗰、那个呢、这个花环嗰个框啊，嗰啲咁佢做好之后就其他巧者就齐齐将呢啲呢个花嚟完成啦。最简单嘅就是佢哋啱啱开始学嘅去做啦。
7: 做这个难不难啊？学多久？
8: 一天。
7: 一天就会了？哇，那做一个作品要需要多长时间？
8: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做一个。
6: 第一个就等佢增长见识，第二个就咁高兴系嘛，齐齐参与好开心噶嘛，系咪啊？
7: 参加这个活动你开心吗？你点解会考虑会带个女女同奶奶啦，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7: 一齐嚟参加呢一个七夕诞嘅呢个文化活动咧？
6: 因为這個呢个七夕节咧系一年一度嘅，好难得嘅。即系咧大家一齐做花咧，即系体验到我哋三宝村咧，各个新抱都一齐团结，好幸福嘅一个咁嘅节日嚟嘅，所以我都好积极参加嘅。
7: 三代同堂参加活动
6: 啊！系啊系啊！
7: 一齐参活动有咩感想啊？
6: 即系三宝村越嚟越好咯，就大家一齐团结咁样咯，比较好咯。
7: 你有冇參與去製作呢啲手工啊？
6: 都有少少嘅，以前都會做嘅，啲手工花嘅都會簡單都會識做啲。
7: 有冇教女女做咁啊？
6: 都有，但係主要都係奶奶教得比較多。
4: 從老一輩嘅堅守匠心到新抱嘅理念嘅接續守護啦，再到孫女岑靜薇嘅少年接棒，一門三代匠心相傳，數十年深耕刻巧手工創作，堅守傳統技藝嘅精髓。復刻經典民族作品，讓嶺南黑口文脈咧就喺家族當中生生不息，亦都讓到現場嘅觀眾啦親切感受到咗非遺傳承嘅温度與力量。咁除咗三代傳承嘅匠心佳作啦，紅山街道雙沙社區巧婆婆啦吳美容咧牽頭創作嘅黑巧作品《八路軍》亦都係格外亮眼。以指尖技藝追憶紅色歲月，致敬革命先輩。咁佢讲到话啦，佢制作《八路军》呢个作品啦，系为咗纪念当年喺沙浦村抗战嘅八路军，佢哋为国家出过力、流过血，代表全村人们记住佢哋。古词之外啦，烟火与古韵交融，现场咧众嘅巧姐婆婆啦齐聚一堂啦，仲还原咗岭南七夕传统嘅民族，亲手制作啦时令特色美食咧艾糍，咁清洗艾糍、油搓面团、包馅塑形、行云流水嘅手艺咧，尽显民族底蕴啊！听听啦，现场热闹嘅声音啊！
7: 你好啊，你好啊，想问一下你哋喺度做紧乜嘢啊？
9: 艾团啊！
7: 讲解一下点解喺呢个时节要包呢个艾团嘅咩嘢？一个文化，一个渊源喺里边啊！
9: 七姐嘅诞辰，今日我哋沙埔嘅同群姐妹一齐喺度做艾团，开开心心，请大家一齐，大家啲村民一齐喺度食团，又请埋你哋啲领导啊一齐开开心心咁。再埋一齊聚餐
7: 啊！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艾糍裏邊咧有啲咩嘢餡料，同埋咧佢大概係點樣整嘅？
9: 有嗰啲蘿蔔乾啦、臘肉啦、蝦米啦、魚翅啦、花生啦，冚唪唥炒好曬啲餡係熟料嘅，就冚唪唥大家圍住個台，大家開開心心咁做，爭好就大家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開開心心，大家都就個個都身體健康。長夫長壽，個個都合家人等，個個都身體健康，係咪啊？小朋友嘅讀書又聰明伶俐啦，大家嗰啲村民啊，就個個都齊齊整整，個個都開開心心咁啦。
7: 我見到咧，嗱，呢個圍住喺度做呢個艾糍咧，全部都係靚女嚟嘅喎，點解全部都係女仔喺度？
9: 我學嘅，
7: 係全部都係，有冇咩講究㗎？
10: 七姐誕啊！
11: 七姐誕啊！
6: 七姐誕
11: 啊！
6: 系啦，七姐誕啊！
7: 即係可唔可以講話你哋其實全部都係巧姐嚟噶？
12: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13: 可以咁講啊！係巧姐。

0: 香气四日的艾池热闹温馨的气氛勾勒出最地道的岭南七夕图景。兴致盎然的巧姐婆婆仲现场即兴唱了一段粤曲小调，婉转悠扬，韵味十足，令到整场的乞巧盛会增添了浓浓的本土烟火气息。
1: 先

0: 和郎亲妹就来相会，能你七姐就配有和郎，吹得起咗就梅枝上，荷塘北水就起阿鸳鸯，牛和郎亲妹就来相会。
1: 这次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传统非遗与数字科技的跨界碰撞。活动启动仪式上，本土原创乞巧主题作品《华风》以及同名的 AI 短片正式首发，成为全场的焦点。这部的短片由黄埔区文联倾力打造，以及数字艺黄埔品牌理念，将黄埔古遗传、本土传说、乞巧非遗与 AI 影像技术深度融合，以电影级的镜头语言讲述本土故事，实现了民间文学、非遗手工、数字科技三大领域的创新融合。
2: 阿远，阿远。
1: 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该短片的导演谭瑞臣，谭导，我听听他是分享这部短片的创作心得。
3: 我叫谭瑞臣，我就是一个电影导演来的。今次就有机会跟黄埔区的文联合作，都比较即有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今次就希望以一个 AI 的注入的形式，即新科技和传统文化的一个碰撞，咁我哋又希望以一條短片嘅形式嚟，即係宣揚我哋自己嘅測考嘅傳統文化啊，咁令大家嗰啲後生嘅可以更加容易接受啲。
4: 個故事大概係講嘅點樣？
3: 故事咁我
4: 介紹一下，
3: 即係其實就係喺嗰個華峰山咧，嗰個千年傳說就有一個白虎俾鎮住咗，咁咧咁嗰一千年咧就破咗個咒就出咗嚟。咁就呢個時候咧，所以佢哋主角團咧就要去拯救呢個華峰片區啦，華峰地區啦，係啦。咁後邊嘅故事我就唔講咁多，後邊就比較精彩嘅，因為人物就比較多，而家暫時出場得四個。係
4: 裏邊係承載咗一個點樣嘅同黑文化節啊、七夕節啊呢個相關嘅故事咧？
3: 首先咧係嗰個入邊個女仔咧，佢係一個巧者嚟嘅。咁咧佢嘅手工藝咧，我哋就想以一個中國魔法的形式去呈現的，就令到觀眾覺得哇，原來那些真的可以編織嘢西的，那我們中國人的心靈手巧那些全部表現在裡面的嘛，我就以這種形式去體現咯。
4: 你這種新的科技 AI 即是現在最前沿的智能科技啦，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和一些非遺文化，這個結合你覺得對於在推廣上或者在未來的文化傳承上有什麼作用？
3: 咁其實AI 喺而家嚟講咧，佢係的而且確係令到更加傳統文化俾人睇到。咁但係我哋如果淨係睇到嘅話咧，可能只係表面上嘅一個點講，一個試過衝擊咯，即係試過奇觀。咁我哋更加需要多嘅係理解呢個傳統文化背後嘅深刻嘅含義係咩？咁我哋除咗做呢個短片咧，咁我哋希望係體現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啦，同埋團結啦，同埋嗰啲美好嘅嘢點樣去對抗邪惡。我覺得係將傳統文化係融合喺嗰個我哋而家嘅生活嘅語境入邊咯。
1: 華峰嘅編劇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啦，邊塞介紹話啦。短片將分別就多集嚟持續創作，全程融入黃埔本土的實景，以長效化、數字化的傳播方式拓闊乞巧文化傳播的邊界，助力黃埔文旅出圈，講好本土的文化故事。對於本屆乞巧文化節的創新升級，黃埔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黃埔區文協乞巧分會會長陳秋敏亦都俾出了一個專業的解讀。
5: 我哋今年嘅活動主題係巧手傳非遺，乞巧換新顏，喺用從 AI 嘅角度去解讀呢個乞巧文化嘅創新嘅乞巧文化，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嘅水平，同埋培育傳承體現嘅新場景，去推動呢個科技賦能非遺保護傳承。同時係吸引一啲年輕人去參與呢個乞巧文化嘅傳承，就係吸引年輕人嘛，係嘛？而家因為擺七糧嘅基本上都已經係老年化啦，咁所以我哋要 換新顏，用一種新嘅從一個新嘅角度去吸引多啲嘅年輕人嚟參與。
4: 年輕人嚟到呢個攤位，見到呢啲精美嘅一個考試嘅作品啊，同埋見到呢一個短片啊，佢哋嘅俾到你哋嘅回應係點樣？有冇咩嘢聽得到覺得好感動嘅一個？
5: 係啊，佢哋都哇好靚啊咁樣咯。即係嗱，我哋咧就有傳統嘅作品，有創新嘅作品嘛。比如呢啲嘅作品就係傳統嘅手工藝，五娘雜谷做嘅。呢後邊呢啲作品咧就係創新嘅作品，用我哋而家現代嘅材料做。
4: 傳統嘅作品你可唔可以攞一個簡單同大家？
5: 可以，特別難度最高呢個係芝麻黏鐵成嘅花。
4: 芝麻。
5: 芝麻對，一粒粒嘅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黏鐵成嘅花。我哋傳統嘅即係擺出糧咧，佢嘅傳統工藝咧就係用各種嘅材料。去製作花卉嘛，就係、是幸福嘛，向往美好嘅生活嘛。咁我哋以前傳統係冇咩材料嘅，就只能夠係用各種嘅雜糧谷啦、米啦、瓜子殼啦、花生啦呢啲嘢去做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新嘅材料啦。
4: 有冇你嘅作品喺度啊？呢度
5: 嗰啲作品，啲作品都係我嘅，我擺出糧都二十幾年。
4: 做一個咁樣嘅作品需要幾多時間啊？
5: 好像一朵呢啲花要可能要幾個鐘嘅，即係一朵呢個谷嘅花要兩個鐘。
4: 好快咯，已經係
5: 兩個鐘做一朵花，咁呢啲係唔得嘅。但係而家我嘅眼力係唔可以做到呢啲作品㗎啦。
4: 年輕人有冇傳承到呢啲咁巧手嘅呢啲嘅技藝？
5: 有，啱啱都有兩個係啱做採訪嘅，就兩個年輕人。年輕嘅九零後，真正嘅九零後，佢都已經係參與擺出糧有成十年。因為佢嘅祖輩，佢嘅婆婆就已經係擺咗成四十年嘅七糧，咁佢已經係第三代。
1: 夜幕降臨，古池盛會再添温情，百家宴香氣滿堂，樂動紅山，文聲閃耀，息苦文藝演出精彩上演，舞蹈、古箏、戲曲、小品，咁所有節目咧均由紅山息苦咧自編自導自演，巾帼風采，鄰里温情喺古池街巷盡顯綻放啊！从非遗传承的文化主角到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本届息苦嘉年华升级赋能，将文化惠民、家风建设、社区治理有机融合，依托红山红、心连心这个品牌机制，红山息苦化身民情联络员、伦理调解员、文明宣传员，以温柔而坚定的他力量激活基层共建共治的新动能。咁本次活动咧，亦都同步举办咗文学月享会、黑口文化圆桌交流会，七十几名嘅省市区文艺大咖啦齐聚古池啦，围绕非遗年轻化传播、民族文旅融合、文艺赋能、城市建设等课题啦，系深度研讨，为黄埔非遗长效发展、本土文化建设输出新思路、新方案。根据了解，沙埔历史文化街区咧正全力修缮升级，未来咧将会系活化古池文物，植入非遺體驗、社區議事、研學消費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民生溫度的未來社區的示範樣板。而紅山紅、心連心品牌亦都將會是持續以文化為紐帶，凝聚鄰里的力量，賦能基層治理，讓文化振興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眾。好了，關注完黑口文化節的相關內容，來到我們灣區建築好好看，嚟睇睇啦，忠诚当铺嘅故事。忠诚当铺啦，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系佛山现存规模最大嘅当楼。下面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啦，忠诚当铺嘅建筑故事。
2: 行云粤港澳，次次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6: 忠诚当铺又被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规模最大的当楼。在清末民初时期，佛山地区的典当行业曾经十分兴旺。

0: 顶部是平天台式结构，楼高约30米，四壁用青砖砌成，长厚达46厘米，重圆坚厚，窗棂狭小，设有窗眼式石窗框。因为当时档楼入面存放着好多档物，其中啊不乏贵重物品，经常有外来人偷嘢抢嘢嘅，所以档楼呢就自备枪支、石灰、沙同埋石作为备用武器，攞嚟防盗贼打劫，仲需要聘人看更巡夜。当初修建嘅时候，除咗碉堡式嘅档楼，仲有围墙同小花园自成一体。围墙正面嘅门楼就系档铺嘅门面啦。而家围墙同花园呢已经唔喺度，得翻档楼依然存在。1998年，中城当铺嘅呢座当楼被佛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记录住佛山地区典当行业曾经嘅辉煌。
1: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下面听翻首歌，嚟自许嵩嘅演唱《七夕》。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你听嘅节目咧系嚟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嘅呢档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咁本期啦将会分享一首啦古诗改编嘅歌曲，当千年嘅诗句遇上现代嘅旋律，当岭南嘅古韵啦碰撞先秦嘅风雅，会绽放点样嘅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着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
1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3: 春眠不觉晓，
12: 每逢佳节倍思亲，
13: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
2: 无情，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本期这个环节将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古诗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音韵碰撞先秦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来解锁音乐人黄志毅的粤语作品《关追》。这首改编自《诗经》的开篇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的动人对话。故事就要从岭南民谣粤语季的创新征集活动讲起了。土生土长的广州仔黄志毅带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基因参与了这次的征集。他的母亲是粤剧金桑子倪慧英，父亲是高胡演奏家黄健，自幼浸润在岭南音乐的氛围里面。赴北京发展之后，这份的粤语文化情结越发强烈。他渴望借助作品实现传统题材与个人审美的平衡，最终这首《关追》成功入选了十大优胜歌曲。选择《诗经·关追》并非偶然。黄志毅说，这首诗被孔子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热烈又克制的情感既有文化分量，又能够引发当代共鸣。但将先秦的诗句唱成粤语歌，难度远超想象。粤语有九声六调，要适配翻古诗的韵律，还要兼顾有 R&B 曲风的流畅性，对于创作来讲是极具考验的。要懂得这首歌曲，先要回到诗的本身。下面时间就来听听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关追》的原文，一同先感受下先秦诗歌的古朴韵味。
3: 周南《关追》：关关追寇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舞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字字句句仿佛睇见河州上和鸣的追求，听见古人辗转反侧的思念。而将这份的古朴诗意转化为现代旋律的黄志毅，对于这首歌曲有着更加细腻的理解。之前我都专访了他，跟着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聆听这段的录音，走进关追的创作幕后，有请黄志毅。
4: 嘉宾是来自我们广州本土的唱作編一個人搞掂曬所有嘅，我哋嘅黃志毅，你好啊！
5: 大家好，我係音樂人黃志毅。
4: 係啦。其實有咗咁多嘅嘗試之後啦，你亦都有一個其他嘅嘗試，就係改編古詩詞作為流行音樂嘅。你改咗《詩經》當中嗰個好經典嘅一個嘅詩句《關關追寇在河之洲》，係啊，呢個《詩經》當中一個嘅詩詞啦。你點諗到當時要用呢個詩詞去改編嘅？
5: 我嗰陣其實係揾呢啲詩詞揾咗好耐嘅，咁揾到《詩經》嘅時候，我覺得佢係特別適合，因為佢本身都係一首情詩，係啊。咁佢係作為呢個《詩經》開篇嘅第一篇啦，十分之有意義啦。而且我即係都想分享我一個童年趣事啦。我以前初中嘅時候，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背文言文噶嘛，咁文言文對於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頭痛嘅一件事，
4: 對於大家嚟講都
5: 係。咁但係我印象好深就係我背到嗰個《水調歌頭》嗰篇嘅時候咧，我係特別容易背嘅，因為鄧麗君有一版《明月幾時有》係好聽，好全唱度好高。咁我嗰陣就聽呢首歌，覺得哎呀又好聽，跟住又跟住唱又好舒服，咁就自然就背識咗呢首嘢啦。
4: 大家都是通過呢首歌嚟背個《水調歌頭》啊，
5: 跟住我就覺得啊，咁真係好好。咁如果每一首都有得 有首歌咁喺度唱，咁咪唔使煩咯，咩全部都係唱下歌咁就識曬背啦。係啊，咁我《詩經》呢度咧，我都即係有呢個小心思喺度。即係如果係話而家嘅我哋嘅學生朋友，我哋嘅小朋友係中意呢首歌嘅，中意粵語嘅，咁佢只要呢首歌成首聽落嚟，係啊，因為我後邊就係一定將個《詩經》由頭到尾都
4: 唱一次，
5: 冇錯冇錯，唱一次。咁佢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從中背到呢首詩，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都會幾有意義嚇。
4: 咁我考翻你啦，你而家可唔可以背翻呢個詩句出嚟先？
5: 可以啊，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五味求之，求之不得，五味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才子，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4: 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果然系真系唱出嚟咧，系容易啲噶。
5: 系啊，毕竟系自己识。不过呢度好似有少少，
4: 有少少漏，
5: 有少少漏，霎时间确实系。
4: 所以啦，其实翻到呢首歌创作嘅最初啦，跟住用翻古诗词去做重新去创作旋律，其实系有难度，因为本身嗰个粤语词。即係用粵去讀咧，就已經有咗個旋律喺度噶嘛。
5: 係係係，冇錯。
4: 如果再加音樂就會難好多啦。
5: 係咯，所以呢個就係我一開始揀邊一首嘅時候，邊一首詩詞嘅時候最難嘅地方，因為我哋粵語嘅話，你個詞出咗嚟，其實基本上你嘅嗰個旋律就走唔甩噶啦嘛，大概就係咁樣啦嘛。所以關雎佢一方面就係佢好整齊啦，佢一首詩。四個字，四個字，四個字咁樣，咁而且佢嘅嗰啲音韻嘅上上落落啊，都好優美，所以就誕生咗呢首關雎嘅歌啦。

0: 感謝王志毅的真誠分享，正如他所說，創作的時候特意在苗條淑女、君子好逑這些經典之外，加入到了緣分哪可靠天賜、月老怎眷顧慈兒、這些現代告白，上千年的戀愛有了當代的注解。而這首穿越時空的詩詞本身就藏著深厚的文化密碼，冠追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的開篇之作，創作於先秦時期，原本是民間採集的情歌，卻因為體現了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的倫理觀，被古人奉為萬福之源。詩裏面用到關關追溝、喜慶，以水鳥和鳴引出男女愛慕，這種借物抒情的手法奠定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傳統。從愚昧求知的渴望，到輾轉反側的焦灼，再到琴瑟友之的期許，完整勾勒出愛情裏面最本真的模樣，熱烈又不失禮，這個正是他能夠流傳千年的魅力。王志毅說，他的創作靈感是源自鄧麗君演唱蘇適的詞作的啟蒙，希望讓年輕人因好聽的歌曲心甘情願去背誦經典。如今這首《關追》做到了嶺南音樂的溫潤、 R&B 的靈動與先秦詩句的厚重完美交融，令到傳統文化在歌聲裏面煥發新生。好了，以上本期的歌聲裏的詩意就分享到這裏，感謝陳輝權老師的朗誦，也都感謝王志毅的分享。下面先去片花，回來之後會有我們嶺南處處有段故。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啦第七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追赶偷马贼，就不单止追回马，而且结识了好朋友博尔术。他的这位好朋友呢，对铁木真心悦诚服的，后来也都成为铁木真座下的四杰之一。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铁木真呢亦都一日一日咁长大，佢嘅能力同声望亦就越嚟越高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草原上嘅民族呢就逐水草而居嘅，边度有水草就走去边。不过原来除咗逐水草之外，佢哋都仲追逐英雄人物而居嘅，边个好打边个搵到食呢，佢哋就走去投奔边个㗎啦。咁铁木真依家能力越嚟越强，声威越嚟越响呢，亦都有唔少人过嚟投奔佢噃。甚至有啲老人家就将屋企嘅后生仔呢送嚟跟随铁木真。咁样一嚟啊，铁木真嘅家族就从阿仁勒变成古列延啦。嗱，咩叫做阿仁勒？咩叫古列延呢？原来啊，喺当时嘅草原里边，阿仁勒呢就系一个基本嘅生产单位。通常有一个大家庭组成，有自己的蒙古包同埋牲畜。咁如果若干个阿仁勒走埋一齐呢，就会组成一个古列延啦。意思呢就系圈子咁解。佢哋通常用尖帐同埋套车环绕成一个营地，咁样既方便居住，亦都可以防范敌人或者野兽。亦就系话，一个古列延呢就系由几个家族组成嘅临时联盟。嗱，咁既然系联盟啊，就必定有个带头大哥嘅，铁木真就当之无愧是这个带头的大哥了。在铁木真一番努力之下，他的家族重新慢慢兴旺起身。这个时候，铁木真想起有样嘢未做噃，咩事呢？就是娶老婆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啊，他父亲也速该当年呢就帮他定一头亲事嘅。不过他这几年朝不保夕，周身冇蚊，自己条命仔未必保得住啊。边度会谂起去娶老婆先得噶？咁啊，而家生活逐渐安定落嚟啦，自不然就会谂起成家立室啦。于是呢，佢就带住个弟弟别里古台一齐过去揾佢外父德薛禅啦。德薛禅见到铁木真过嚟迎亲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佢，仲猛同佢讲话：，唉，我呢几年咧都知你好凄凉噶啦，仲听讲啊，你俾塔里忽台捉鬼住咗添。我当时都好心痛噶，好想去帮你噶，不过帮唔到咁解噶咋。铁木真心谂你而家讲咩都得噶啦，不过冇乜所谓啦，系最紧要唔好将我女嫁咗俾第二个得啦。德薛禅亦都好干脆啊，马上将我女钵儿帖呢就交咗俾铁木真俾佢带走，仲送咗好多嘢俾佢添，包括什么牛啊、羊啊、马匹啊等等。其中呢仲有一件黑貂皮草，就零舍值钱嘅。根据德薛禅所讲，是他几年前好不容易呢才是金国换回来的。铁木真这一趟呢就不单止赢得美人归了，还收到大把财产，心里面是很开心。回程的路上呢，他拿着那件皮草是这样望，是这样望。他老婆钵儿帖是有钱人家出身，觉得件皮草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铁木真心里面呢对这件皮草原来是另有打算吧。事关呢几年嚟，佢逐渐积累咗一啲力量，但系如果想再扩张、再发展咧，真系靠自己就唔得嘅。等于我哋依家做公司、做企业，咁啊都要揾个风险投资方 A 轮、B 轮、C 轮融资咁先得噶。而铁木真想揾嘅呢个投资方咧，系克烈部嘅酋长，叫做脱华勒伦。呢位脱华勒伦后来俾金国封咗做王，所以大家都叫佢做王汉嘅。呢一位人物，大家如果睇《射雕英雄传》啊，里边亦都有提到吓。咁喺呢度为咗方便大家听，亦都方便我讲咧，我哋就将佢直接叫做王汉啦。 咁铁木真点解谂到揾王翰做风险投资人呢？同呢位王翰有咩渊源呢？原来啊，喺早年嘅时候呢，王翰啊曾经俾自己个阿叔赶出咗部落，成为咗个流亡嘅酋长嘅。咁但系铁木真嘅老豆也速干呢，就帮佢手，不但只协助佢重新收集咗族人，而且呢仲出兵帮佢恢复咗酋长嘅地位。咁王翰亦都好感谢也速干啊，同也速干结成咗安搭。咁结安搭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汉人结拜兄弟一样啦，都系大大声话同生死共富贵，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样。咁但系发誓呢啲嘢呢，大部分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后来也速干死咗，铁木真一家蒙难呢，王翰就冇出嚟帮半点忙嘅。对于呢一样嘢啊，铁木真亦都好明白。正所谓锦上添花就容易，雪中送炭就难啦。你自己冇料到嘅时候，边个肯帮你啊？但系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噃。铁木真积聚咗一定嘅实力，而且大家都睇好佢系只潜力股嚟嘅。再加上当年也速干同佢嘅交情，咁呢个时候过去揾佢呢，就分分钟就有料到啦。咁铁木真之前仲喺度头痕，唔知道打乜见面礼去见王翰。呢个时候收到呢件黑貂皮草啊，啱晒何车啦。于是啊，佢娶完老婆之后，就带住呢件皮草同一大堆礼物过嚟揾王翰啊倾下偈啦。王翰呢个人生得肥肥白白，系个基督徒嚟嘅，颈上边啊带住个十字架，讲嘢就好有热情，但系眼神啊飘忽不定。从后边嘅历史嚟睇啊，我哋知道佢呢个人呢，确实是一个不是很揸得定主意，三时花六时变的人来的。铁木真见到他之后啊，就送上那件黑貂皮草，然之后呢又恰到好处地讲述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那就好像我们去找投资方做路演那样，当然不多不少作大几分的啦。王翰之前也有听讲过铁木真的事迹，这个时候见到他生得高大威武，双目炯炯有神，一表人才。心里边亦都好喜欢佢，铁木真见到似乎有啲料到噃，就加多两钱肉紧话啦：你当年同我父亲系兄弟，咁父亲嘅兄弟就即系我嘅父亲啦。王翰听佢咁讲啊，更加高兴啦，拍行心口就话：你失散咗个族人呢，我就帮你揾翻翻嚟；嗰啲抛弃你嘅人啊，我就要惩罚佢哋。我要你个族人紧紧咁团结喺你嘅周围，就好似腰附喺屁股上边，喉咙啊附喺胸口上边一样。咁呢一句腰附喺屁股上边，喉咙附喺心口上边呢，据讲系佢哋当时一个好严肃嘅誓言啊。事关当其时蒙古部落嘅文化呢，系仲系好落后嘅，讲嘢啊经常用一啲好夸张嘅比喻，甚至系唱歌唱出嚟嘅，讲起嘢上嚟有时好似歌词咁嘅吓，咁梗系夸张少少噶啦。总之无论如何啊，铁木真今次嚟拜访王翰呢，确实系达到咗目的。佢嗰件黑貂皮草啊，真系冇白送噶吓。王翰啊，正式成为咗铁木真嘅支持者同埋佢嘅保护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啊，铁木真亦都的确得到王翰嘅好多帮助同支持嘅。咁当然啦，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后来铁木真崛起之后呢，同王翰啊反咗面。不过呢啲呢都系后话啦。这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可以认到王翰呢个契爷呢，喺度算系认真执到啊！咁得到王翰嘅承诺之后啊，铁木真翻到嚟就大肆宣传啦噃，话王翰啊好鬼睇好自己，已经正式成为自己保护人啦。两个人啊仲亲过亲生父子嘅，边个唔妥我铁木真呢，就等于得罪咗王翰。王翰所领导嘅黑猎部呢，系当时大草原里边一个非常之强大嘅部落。大家收到风话王翰认咗铁木真做契仔，仲非常咁支持佢添，就更加睇好铁木真啦。嚟投奔佢嘅人就越嚟越多，铁木真嘅古烈言呢，亦就越嚟越大啦。
2: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4: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 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啦，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系回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3: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3: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嘅，咁啊，继续咧会有晓露啦吓。去完呢个赛里木湖之后咧，要去呢个伊宁啊吓，咁啊，伊宁有啲咩好玩嘅咧？咁话可以喂啲好肥嘅白鸽，咁啊，究竟啲白鸽有几肥咧吓？就真系
9: 灰鸽。
8: 灰鴿、
9: 但都是很肥，
8: 好肥啊！咁啊，有幾肥咧？咁啊，就等要聽下曉露嘅形容啦嚇。咁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咧，會有探世界 topic 啊嚇。咁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啦探討一下啦，發展無障礙旅遊啊嚇。即係旅遊呢一件事咧，即係我哋健全嘅朋友就會覺得理所當然啦咁。但其實咧，對於啦唔少嘅殘疾嘅朋友嚟到講咧，其實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嘅。咁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旅途嘅樂趣咧？咁我哋陣間啦，探世界。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一下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系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大约六万公里嘅三环、四环、五纵嘅精品自驾公路主骨架啊！這个全国噶咁、实施方案咧亦都系紧扣啦内需同埋啦促消费嘅决策部署，以及啦一网四化嘅总体要求啦，对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嘅路线布局实施内容和保障要求作了系统的安排的，希望可以更好地服务保障大家高品质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你说旅游公路以往可能都是以地方的形式，一小片一小片的样子，有一条这样的路，可能你走走下的省道乡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现那些黄线变成彩虹线，这样就叫旅游公路了。这个国家版本的三环、四环、五纵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有什么不一样呢？要怎么做呢？
9: 我哋见翻其实今次嘅呢个实施方案咧，佢主要都系想串连喺我哋完善嘅一啲优质嘅文旅资源啦，并且系兼顾翻线路嘅连续性同埋我哋出行嘅体验感嘅。咁、包括今次我哋讲到嘅总嘅里程系六万公里嘅三环啊，三个环线同埋四环啦，即系四环五纵嘅，就系、是、打树打洞嘅咁样嘅一个精品自驾。其实我比较之关注嘅系嗰个大外环啊，即系话哇，终于串连起身啦！聽講有人實測過咧，就係話要118日可以自駕。
8: 係啊，係啊。 好大，
9: 好期待几时有118日嘅
8: 退休。即系但系你话我哋系可以分批咁慢慢行嘅，咁但系你话而家有个咁嘅总骨架咧，即系其实大家喺安排自己自驾之旅嘅呢个过程当中咧，其实有的放矢啊，系嘛？即系我起码知道哦，我有个目标，有个念想，系嘛？即系118公里，哇！一个大回环咁样样，我点样可以
9: 118日啊？
8: 系啊，我知啊，啊唔系，唔系公里系日，系咁样样，系咪点样可以行晒佢咧？咁样有冇咁嘅机会咧？咁围绕咧呢一个建设嘅目标吓，今次呢个实施方案咧，其实包括基础设施点样完善啦，服务体系点健全啦，安全智慧方面点强化啦，产品业态点创新啦，以及精细管理点加强咧，有5个方面15项嘅具体工作嘅。咁啊，希望啦可以释放大家嘅消费潜力啊，同埋亦都藉住呢一个机会啦，培育自驾游嘅市场噃。
9: 嗯，系嘅，咁啊，期待我哋实施方案系可以同我哋15相关嘅规划可以衔接啦，并且系落实到呢啲省级去推进呢相关嘅举措嘅。咁当然啦，交通运输部方面咧，佢哋亦都会加强统筹协调，通过完善标准规范嘅指引，去强化跟踪指导同埋技术支持，都推动呢啲精品自驾嘅旅游公路嘅网络化、体系化同埋品牌化嘅发展嘅。
8: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经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嘅批准，珠海边检总站同埋澳门治安警察局嘅协商，由2026年8月18日嘅0点开始，港珠澳大桥、横琴同青茂3个合作查验口岸系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嘅3项便利措施嘅。今次嘅措施咧系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嘅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唔同嘅内容，希望咧可以进一步提升旅客嘅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9: 根据新嘅措施咧，澳门居民同埋香港永居嘅呢个居民咧，经过港珠澳大桥同埋横琴青茂口岸嘅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去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就可以继续去交佢哋嘅呢个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佢哋嘅回乡证嘅。咁啊，出入境双向都可以去交回乡证，系实现咗一证通关啊。
8: 咁啊唔使啦，即系你可能出内地嘅时候用回乡证，咁啊翻澳门吓或者去香港嘅时候用身份证咁样样吓，唔使同时咧就两只证咁样样吓揞住。咁当然啦，都建议大家带晒喺身度吓，以备查验嘅。咁根据翻啦新嘅措施安排啦，咁啊呢一啲嘅1年多次有效出入境通行证嘅中国公民，只要你啦喺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双方嘅呢个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嘅备案手续之后，你亦都一样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嘅珠澳查验大厅，以及横琴口岸嘅3道门合作查验快速通道嚟到通行嘅。咁当然啦，你要备案相关嘅口岸啊吓，咁系喺备案嘅口岸先可以用。咁另外咧，如果你系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咧，哪怕你系外国人同埋台湾居民，都一样可以揸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最快1部车通关时间只需要50秒吓，佢哋都一样吓可以自驾过关啦。咁另外咧，仲要讲翻啦，深港嘅沙头角口岸啊吓，咁啊最近我哋即系曝光度比较高嘅都系新嘅皇岗口岸啦。咁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啦，近日都话啦，正喺度重建当中嘅沙头角口岸啦，都考虑下会用新皇岗口岸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噶。
9: 讲紧嘅呢一个合作查验一次通关嘅模式咧，即系大家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就可以完成双向嘅通关。咁啊，呢个通关效率同埋通行嘅体验都会显著咁样提升嘅。而家正喺港珠澳大桥口岸出境方向试行嘅5秒无感通关咧，都有可能会拓展到呢个入境嘅方向，以及系可以拓展到其他啲人流繁忙嘅口岸啦。
8: 咁啊，讲翻沙头角口岸咧，其实一直咧都系下深圳同香港东部重要嘅陆路口岸嚟嘅。咁佢喺1985年启用以嚟咧，可以话咧见证住两地嘅人员往来啊、经贸交往同区域发展。咁喺2024年嘅6月份，沙头角口岸重建嘅事项系获得国务院嘅批复，明确是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的。在2025年的8月，口岸的拆除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年初，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亦提出要加快沙头角口岸的重建，推广新型的合作查验和非接触式的便捷通关模式。根据之前的规划，重建之后的新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达到2.98万平方米，总建面达到8.26万平方米，会取消货检的功能，是纯旅检口岸，每日的通关能力是1500人次， 是大幅提升到40,000人次每日，车辆方面是每日2500辆次的。
9: 其实看到这个新闻都挺感慨的，因为很多很多很多年前行沙头角的时候真的那个地方是你都想象不到它是一个口岸，
8: 很细
9: 很细，同埋它通关真的很慢的。当然现在就可以各种有无感通关啦，有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啦，你就觉得我们深港之间的这种融合哇真的一日一個樣啊！
8: 冇錯啦，即係一日千里係嘛，即係咁樣嘅發展，亦都喺東部有個咁嘅口岸，其實都方便嚇，即係特別係惠州方向啊，或者深圳東部啊、坪山啊咁樣嘅朋友嚇，其實係更加好咁樣樣啦，去到過境香港更加方便嘅。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香港嘅一系列嘅城市啦。嗱，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嘅美食博覽、美與健健康博覽、家電家居博覽同埋咧美食商貿博覽，仲有啊香港國際茶展兩項嘅貿易展覽。都在近日閉幕啦，咁啊夾埋咁多項展覽一共係吸引超過52萬嘅人次入場啊，亦都係破咗歷屆嘅記錄，而人均消費持續增長嘅。嗱，之前咧曉露就話咧，如果買嘢買得爽啊，就超過1000元叫買得爽噶啦。咁哇，今次咧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可以話咧大家都爽啊。
9: 係啊，人均都買得好開心嚇。
8: 係
9: 咁啊，睇翻咁多項嘅展覽一共有嚟自於30個國家同埋地區超過1850家嘅展商嘅。咁去到商貿展覽方面咧，美食嘅呢一個博覽同埋香港嘅茶展咧，就有大概20,000名嘅嚟自於64個國家同地區嘅買手啦。咁啊，香港以外嘅買家主要嚟自於中國內地啦、澳門啦、台灣啦同埋日韓嘅。咁以及仲有東盟國家，例如印尼、柬埔寨同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呢個亦都係鞏固咗香港作為食品嘅貿易樞紐嘅個獨特優勢啊。
8: 咁喺展覽期間咧，大會亦都隨機訪問咗超過1430名嘅在場人士啊。咁啊，呢個人均消費嘅呢個數字咧，就嚟自於呢個調查噶啦。咁啊，今次嘅人均消費達到1685港元噶，有超過80%嘅受訪者都話啦，實際消費預算嚇同自己實際嘅即係planning 啦嚇，可以話咧係相若嘅，又或者咧甚至係實際使突咗嘅嚇。亦都反映咧大家嘅消費意欲咧係保持穩健啦。咁而展覽咧亦都係迎合翻啦健康生活嘅消費趨勢。有超過80%的受訪者都話咧會關注多啲健康方面的產品啦。
9: 冇錯啦，而且喺咁多項嘅展覽當中咧，我哋見翻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咧，都同湖南省同埋西藏自治區同埋山東省嘅代表咧，係簽署咗合作備忘錄嘅，咁啊可以加強香港同埋三地嘅合作。今次嘅對接會咧，統計嘅意向嘅成交金額係超過18億港元，行業嘅覆蓋面同埋意向嘅成交額咧，都係創咗歷屆嘅新高啊！
8: 咁啊真係值得期待一下嚇，嚟緊仲有好多嘅盛事啦，喺香港舉行嚇，大家亦都可以咧關注一下嘅。另外咧，要睇下海南方面啦，咁啊日前咧，海南咧舉行新聞發佈會啦，介紹155海南國際旅遊消費中心規劃嘅有關情況。咁佢哋啊提出一串數字，叫做13526啊嘅總體發展框架，咁啊鑼定一個世界級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總目標，打造3張特色消費名片，構建5大高品質旅遊目的地，同埋強化海口三亞2大城市嘅商核驅動，統籌佈局6大特色產業功能片區咁話嘅。
9: 好多嘅城市規劃都中意攞呢啲數字嚇，我又諗起廣州嘅呢一個12228，唔記得
8: 太多數字啦，
9: 全部都係數字嚇。咁啊，講翻海南嘅呢一個規劃啦，係圍繞住國際旅遊消費呢3個維度，有6個1級指標同埋16個2級指標嘅，希望可以突顯到海南嘅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嘅特色啊。
8: 咁而另外3張嘅特色消費名片咧，第一個咧就係免税購物，我承認真係一個名片嚇，話咧要做強買全球精品，構建咧離島免税、加島內居民日常消費品免税同埋跨境電商嘅供給格局噶。咁第二個特色咧就係特色醫療方面啦，這個我都承認嚇，之前就好多朋友特登去海南驗身嚇。要推广中医药加国际医疗的模式，塑造到海南享健康这个品牌。第三个我觉得比较新鲜，就是国际教育方面，说要深化中外互鉴、学科互融、文理互通、学分互认、课程互选和管理共商的5互1共的办学模式，要测量一个叫做留学海南的品牌。
9: 哦
8: 咦
9: 可以去海南留學嚇，呢、這個都係即係我覺得係
8: 好新鮮啊！真係
9: 叫做我哋以前講過話海南呢啲封關咧，佢算係橫琴嘅一個升級版啦，有啲擴大版啦。誒、而家仲可以去嗰度留學喎，都幾值得關注一下。
8: 幾好噶，仲可以離境免税，
9: 即係去留學嘅時候就買
8: 買
9: 買，
8: 係嘛？幾好，但係有啲留學生代購可以有呢啲。
9: 並且我哋睇翻，其實今次咧都講翻啦，佢係一個國際旅遊消費中心啦。咁樣就明確咗有五大高品質嘅旅遊目的地，咁啊希望咧就係一個叫做係國際消費時尚引領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遊目的地、山海聯動全域旅遊實踐地、獨特功能性旅遊承載地同埋呢一個旅遊科技深度體驗地啊。
8: 嗯，咁啊係噶，去海南而家都好興啊，大家去睇下火箭發射咁樣樣啊，幾好嘅，真係同科技相關。咁啊，而另外咧仲有雙核啊，雙核一個咧就係海口啦，一個就係三亞嘅。海口咧就要加快建設國際演藝之都同區域性會展中心，三亞咧就要做強高端免税首發經濟同遊輪遊艇。產業要打造亞太遊艇之都同埋入境旅遊勝地嘅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見到嚇，即係海南嘅呢一個目標十分之宏大嚇。留學海南呢個真係好有趣嚇，好想去了解一下。但係
9: 不如我哋做個政策解碼，睇下點可以留學
8: 海南係咯，係咪有得即係推廣一下留學橫琴得唔得啊？或者
9: 呢個五湖一共咧，即係睇落好似我哋大灣區好多嘅呢啲
8: 合辦學啊，有啲類似啊嚇。
9: 合作邊度咧？嗬，
8: 係咯，唔知係咩證咧？啊，我哋又去留學，
9: 我哋係咪串咗去隔離台
8: 啊？係咯，我哋係咪可以留學噶？我哋留學唔使出境喎，幾好咧？嚇，幾方便，可以試下嚇。咁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嚇，我哋休息陣啦，就啱翻嚟啦，會有嘆世界在路上啊，繼續會有曉露帶大家去北疆啊！
11: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嚟到嘆世界在路上啦，咁今日咧繼續會有小夫喺度啦，喺我身邊嘅會有啦，即係喺新疆翻嚟無奈嚇，再唔同佢傾下佢嘅新疆之行，佢就會唔記得嘅曉露。
5: 係啊，我會唔記得㗎。Hello， 大家好，我係曉露。
4: 啊，講起啦，即係真係嚟到尾聲啦，旅程嘅尾聲啦。上次咧，你先講到話，哇，好唔捨得塞里木湖啊！喺塞里木湖咧，真係唔得啦，即係臨撇之前咧，都仲要揾個地方，即係發牛豆，發咗一個鐘頭嘅牛豆啦，應該充滿電㗎啦。之

0: 嘅車，咁、然之後我晚黑係我係好怕揸車，我自己本身有少少散光，係睇唔到嗰啲，即係判斷唔到車同我
1: 距離
0: 係咁。所以我是後面揸得很敏陣，所以兩個鐘對於我嚟講都很煎熬。咁我是臨時停咗喺應急車道換咗我老公嘅，係咁樣
1: 的。我以為你停喺換應急車道，跟住趕咗你老公落車就換咗你個老公，換成另外一個人上車買，換成你老公開車。係好驚啊！真係啊！咩啊？新疆換咗老公，
0: 係換咗佢做司機。
1: 係咁，即係但係你話揸車呢一件事咧因為你哋喺嗰個賽莫湖環湖一個 round 之後，事實上你哋當然啦，你中途有停低啦，咁但係其實個里程。其实一啲都唔短嘅，系嘛？咁好啦，
0: 92公里啊嘛，嗰、那个环湖，
1: 咪就系咯。跟住然之后，你仲要再揸两个几钟头嘅夜车，系咪？去到伊宁啊嘛。咁好啦，你喺伊宁嘅行程又点安排？你去到都咁夜啦，
0: 我哋要补充一点嘅，就系点解我哋今尾会揸成夜车咧？我哋明明喺赛里木湖出嚟嘅时候，其实个太阳即系落到。未到完全落嘅，係因為我哋喺賽里木湖嘅遊客中心嗰度買手信、買文創，買咗好耐好耐。
1: 我嗰啲種子就係嗰個。係
0: 啦，你嗰啲種子喺嗰度買嘅，同埋咧賽里木湖嘅文創係非常非常之靚嘅。我
1: 真係要介紹一下喎，咁。
0: 係啊，我全程嘅嗰啲手信都係喺嗰度買，係因為嗰度有好多種啦。咁、包括佢嘅冰箱貼係出咗好多種盲盒。他哋會將佢嘅一年四季啦，會將佢入邊唔同嘅呢啲生物啦、唔同嘅植物啦、唔同嘅呢一個叫做景點啦，全部係做成唔同嘅系列。然之後除咗話有冰箱貼之外，有杯墊啦，亦都有一啲冰箱貼。你哪怕就係賽里木湖一個。全貌的冰箱貼他們都做了起碼有六七種不同的樣子不同的材質然後還會有杯墊呢杯墊上面就會分流沙款啦、一定是說立體款啦跟著還有很多杯呢杯就會分旅行杯啦咖啡杯啦泰杯啦有這樣那樣小朋友的吸管杯啦跟著你哪怕冰箱貼咧，冰箱貼佢仲會有分一啲木頭做嘅、一啲叫做樹枝做嘅，一啲咧係嗰啲金屬做嘅，有啲可以開合嘅，啲可以移動嘅。咁然之後佢個款式又有分嗰啲咩發朋友圈嘅呢啲文創類型嘅，咁啊仲有啲係唔同嘅景點嘅，有啲係佢串連起佢唔同嘅嗰個植物嘅或者係。動物的又或者是不同的那個季節當中的某個地方的那種可以流轉的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在裡面真的一直在那裡掛還有他們可以將你自己的相片含進去、即是你可以將你的你大家都知道賽里木湖是一個結婚登記處來的、
1: 啊、是啊是 啊, 是啊這個
0: 所以你哪怕不是去那裡結婚登記都好你都可以將你那張結婚相是摆入去即系打印嗰度，然之后形成一张你自己同赛里木湖嘅冰箱贴。
1: 哦，
0: 即系反正玩法非常非常之多。我哋喺嗰度做咗份报纸，同埋整咗张明信片嘅。
1: 哦，系攞正牌夫妻，可唔可以嗰度再登记噶？
0: 你可以唔登记啦，但系你可以将你嘅。證件照是去那裡去做冰箱貼或者去那裡做報紙可以做明信片做一切的事
1: 都真
0: 的玩法很多
1: 都真的挺適合呢就是那些什麼結婚周年紀念啊
0: 是啊所以我為什麼後面變成夜車而這個夜車也都這麼猝不及防令到我上路了开了一半之后才醒起跟着开始很敏感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文创店那里。
1: 我觉得你敏感的原因是因为你没买够。
0: 其实还好我在那里买了成千元的。
1: 真的很过分、啊。我又想起买成千元因为我刚刚休假完回来了我买了成千元的东西。
0: 是啊。
1: 我都在两个地方买了成千元的东西。一个咧系章鱼酒文化博物馆，一个系青岛啤酒博物馆，两、
0: 啊、
1: 个都卖咗千几蚊嘢。
0: 冇错，即系我觉得呢一个数咧就已经系算系买过瘾啦。
1: 系啦系啦，真系买过瘾啦。咁我之后仲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咧唔同嘅呢个文创啦。好啦，咁真系啦，揸到去伊宁啦。伊宁嘅行程系点安排呢因为你原本系冇 expect 话喺赛里木湖咁夜走噶嘛、你原本去到伊宁应该都有伊宁嘅行程只系
0: 嘅。我原计划嘅伊宁行程咧就系、是、我会住。在六星街或者卡扎恩茨的附近、然後就會去 夜傍晚或者話夜景嘅呢個伊犁河畔去行下咁樣，跟住第二日咧再去到

0: 卡扎恩茨嗰個民族區入邊、嗯、去坐下馬車，跟、住再去睇下有冇咩買啊，跟、住再去試下佢哋入邊嘅手工冰淇淋啊，去影下相啊，係、咁樣嘅一個行程
1: 嚟嘅。hea 嘅行程嚟嘅，係
0: 好 hea 嘅，因為第二日晏晝我哋就會搭飛機翻嚟啦。講、到尾，其實伊寧呢度係個中轉嘅城市嚟嘅，我本身冇擺到話太多嘅 plan 喺呢個位置，咁、然之後係因為太夜到啦，咁呢一個伊犁河畔嘅散步就冇啦。咁、第二日究竟係去六星街定係去卡扎恩茨就變成二選一啦。
1: 哦，咁喺呢個糾結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即係點去取捨嘅咧？係咪？
0: 就投票，三個人投票。
1: 即系，但我即系以你个仔嘅性格咧，
0: 佢就会拣咗一个佢听唔明嘅，卡扎恩茨佢听唔明，
1: 唔知系咩嚟嘅，
0: 唔知系咩嚟嘅，佢话咁我哋就去嗰度
1: 好啦，
0: 我哋前一晚好夜去到伊宁呢度办咗入住之后咧，就大家就开始开呢个家庭会议啦，就话啊，我哋而家好夜啦，所以我哋好可能咧就冇办法再去行街啦、但系我哋食饭系一定要嘅，你知喺新疆呢度可能凌晨一点大家仲有得排队咧，系咪、
1: 其实系嘅，即系新疆嗰种咧，因为大家嗰种日出而作日落仪式嘅嗰种人嘅天然嘅生物钟咧，其实令到你可能
0: 十点半先日落，咁系咯，十二点先食饭，呢个
1: 好正常噶，系咪先？跟住瞓到十一点先起身，
0: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去到嘅时候其实系十点。我哋去到嘅时候系十一点，十一点其实系可以出去食饭嘅，但系就可能唔系咁适合逛街啦呢个时候。咁当时就同我仔同我老公，我哋三个就商量话，我哋今晚去食乜嘢？咁我老公其实系念多了一路的，佢就话我要食羊头。
1: 吓
0: 呢样嘢系
1: 好猎奇啊！
0: 西北先有，
1: 系系。
0: 我记得我其实当年去甘肃嘅时候咧、都系知道嘅。甘肃嘅羊头成个上嘅，咁、喺新疆呢度咧，佢系炒嘅，即系有少少似我哋食嘅猪头肉咁样。
1: 你哋咪面面猪炖肉，跟住然之后切片，跟住你炒，你就其实你睇唔出佢系一个。
0: 睇唔出嘅，嗰、个羊咧喺新疆嘅做法，羊头都系咁样做嘅。咁、然之后我哋嗰晚就专登去揾咗一个号称喺嗰度开咗廿几年嘅老字号嘅呢啲炒羊头，就喺嗰度食。食完之後就散步回嚟，其實就是一個、比較 hea 的行程。咁第二日咧就通過呢、個叫做係家庭會議啦，就決定咗去卡扎恩茨。咁、去卡扎恩茨比較吸引我仔嘅就有兩點，第一個就係嗰度佢未聽過，第二個就係去嗰度可以喂鴿。
1: 哦，其實咧，即係小朋友咧，每次同佢哋安排行程嘅時候咧，吸引佢哋嘅點都係有一啲互動嘅環節嘅。即係你嗰啲互動嘅環節咧，未必真係需要好高嘅科技含量嘅，好簡單嘅就係你話有個咩動物喂下，你話俾佢知嗰度有得玩遊戲啊，你話俾佢知佢嗰度可以喪跑啊，咁佢哋就 OK 噶啦。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話親子旅行嘅呢啲嘢，目的地嘅選擇其實都可以好簡單。
0: 並且咧喺大家如果是一些覺得我哋好早好早 plan 好行程，但係臨出發先發覺嗰個地方好可能呢幾日都落雨嘅時候咧，我都有一個小竅門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你可以將你個酒店換成民宿，跟住嗰間民宿養貓就得啦，係咪？
1: 講得啱。
0: 係啊，只要嗰啲民宿入邊有貓，小朋友係可以一日唔出去，一直喺度撈貓嘅。
1: 一啲啲啦，因為我屋企嘅情況就係大家已經對貓見怪不怪啦，係、所以因為你哋啲養狗家庭咧，就會覺得話，哎呀，未見過貓啊，好少見貓啊咁樣樣。但係我屋企嗰兩個咧就會覺得，都唔夠招靚嘅咁樣，即係
0: 咁你哋可以揾養狗嘅。
1: 係啦，可以試下嚇，咁啊都係我哋可以檢查一下嚇，睇有冇咁樣樣嘅。民宿嚇，將佢換一換啦。其實有好多嘅呢啲民宿都會提供好多嘅娛樂嘅設施啦，即係包括其實民宿裏邊係嘛，即係哪怕落雨啊，佢都可以譬如話有啲手工嘅項目啊，定點樣樣，其實都幾適合一啲即係中意靜態嘅家庭去到做一啲體驗嘅。好啦，咁你話要去到啊卡扎恩茨啦咁樣樣嚇，但係卡扎恩茨究竟係做乜嘢嘅咧？咁先問一下卡扎恩茨其實係咩意思咧嚇？
0: 卡扎恩茨，我如果冇記錯，佢應該係整刀一定係整鑊。即
1: 系铁匠咁样
0: 啊，铁匠冇错啦，即系嗰种叫做匠人街咁样嘅感觉、所以你喺嗰度你可以见到好多好有民族风情嘅嗰啲蓝色调嘅，大家叫做伊犁蓝嘅嗰种建筑啦，同埋你可以见到好多老匠人，佢哋喺度我喺现场见到嘅吓，就系整镬嘅、整刀嘅、整鞋。

0: 捱嘅都有，哇！嗰種感覺真係好恬靜嘅，就係哇，點解仲會有一班人係咁無所事事咁樣坐喺嗰度曬太陽？
1: 係唔叫無所事事，佢哋未接到單啫，都係做緊嘢嘅咁樣。OK 啦，咁究竟係一個點樣樣嘅體驗呢？真係去到現場啦，誒、欸，喂鴿啊！咩話喂鴿？點解匠人家有鴿喂嘅咧？我哋陣間下繼續聽下曉露嘅北疆之旅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啊，咁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吓，同讲各位啊讲下咧佢嘅呢个北疆之行嘅嗱，其实真系啊行程嚟到尾声啦，咁喺呢一个即系时间实在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啦，剩翻一个上昼嘅时间啦，咁啊仲走咗去啦呢一个伊宁啊吓，咁啊要去睇下呢一个啊喀山寺嘅，咁啊呢个家庭投票嘅结果咧就要去嗰度去到体验一下啦，咁诶除咗有恬静嘅感觉之外咧，仲有啲亲子嘅项目。就是喂白鴿啦，咁哇，點解要特登去嗰度喂白鴿，或者嗰度點解會有白鴿可以喂，可能都無從考究啦。但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
5: 我哋喺入面咧有幾個體驗，我覺得係好值得推介俾大家嘅。第一個就係佢嘅特產店門口其實係有表演嘅，嗰個表演咧就會有啲。民族不同的民族包括有哈薩克族啊那些民族的一些舞蹈啦、歌舞啦咁樣。第二個呢就是它是會有一個即比較大的空闊的廣場，咁喺嗰個廣場入邊就好多鴿。當然啦，其實我唔建議大家去喂鴿嘅，因為佢哋
4: 鴿可能都幾惡嘅，會啄你。
5: 唔係，佢哋食唔曬啊，佢哋太肥啦，所以我真係好唔建議大家再去喂佢。
4: 佢已經唔想食啦，
5: 係啊，即點解可以咁肥咧？同埋咧就係、是。有好多嘅嗰個搞衞生嘅人，佢哋係不斷咁樣將嗰啲喂鴿嘅嗰啲嘢食啊，係掃喺一齊，咁、然之後我見到佢哋又包起身，跟住又埋上去，即係我會覺得呢條街至少喂鴿嘅呢件事就太商業啦，同埋咧我個仔。當然佢嗰度嗰啲鴿食又係真係好平嘅，你可能其他景區要十蚊、二十蚊咁樣，佢嗰度係兩蚊。
4: 哦，真係好大，
5: 係好大一包嘅，因為掃起身又重複用啊嘛，嗰啲鴿都食唔曬啦嘛。跟住就係咁樣嘅一個地方，我仔仲係揸住一包係唔捨得餵曬，但係我覺得俾佢見到人哋又掃起身又餵嘅呢個過程，其實係
4: 有啲殘忍、啊。
5: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大家再去嗰度餵鴿啦。
4: 確實係啊，嚇，同埋其實對於我哋如果從動物福利嘅呢個角度嚟到講咧，嚇、啊、對啲鴿嘅身體健康亦都唔係真係特別好，係。但係有一個咁樣嘅獨特嘅體驗，亦都幾有趣嘅。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話餵鴿呢一件事，你作為一個互動嘅環節又好啦，定係對於作為一個出片的環節來說，我覺得應該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你那張照片裡面有些動態的東
5: 西。接著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剛才說的第一個我推薦的就是去看那些歌舞啦、第二個我比較推薦的就是去坐下他們的馬車。
4: 馬車
5: 那個馬車好像叫做哈迪克馬車、即是你如果入到去喀山寺這個地方，你有兩種方式、有三種方式的。第一個你可以行啦、你喜歡行到哪裡就停到哪裡樣。第二種就是電瓶車、電瓶車就好像那些觀光的那些、
4: 我哋嗰啲叫做你即系景区里边嗰啲要去到大门口，到景区入边仲有一个细门口嘅嗰种。
5: 系啦，跟住仲有一种就系马车，嗰、那个马车就哈迪克马车，佢虽然话前面有个马，后边系有一个车，但系实际上佢系嗰啲助力车嚟嘅，即系其实唔系靠嗰个马去带嘅。
4: 吓
5: 啊，
4: 咁系人拉啊？
5: 系你可以想象成为系一个。披住馬車外殼的電瓶車，
4: 哦，
5: 即係佢成個造型咧，就係一個馬喺前邊、一個車夫喺前邊、然之後後邊係拖住一個嗰啲平板、平板車嘅兩邊係坐人，大家都係面向朝外嘅。
4: OK，
5: 咁成個裝飾咧就係好哈薩克風族嘅嗰種感覺。咁、你坐喺上邊咧，你又真係馬係喺前面走，突咁走嘅，但係佢又唔需要拖住咁多人，佢又唔攰。咁、所以大家就會又有體驗感之餘，亦都唔會覺得好殘忍咯。
4: 哦，幾好喎、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都融入咗一啲新嘅科技嘅，
5: 即係咁個樣子。
4: 係你望落去係
5: 一個馬車，
4: 馬車，但係事實上佢一個 突突啊，你可以咁理解系咪？
5: 系，
4: 佢就系一只马喺前面行路嘅突突。
5: 系，咁然之后你喺呢个马车嘅路线当中咧，佢会串联喺两家好有当地特色嘅院子，系俾你入到去嘅。一间咧就系会卖啲好似咩冰淇淋啊咁样嘅手工嘅食品嘅地方，另外一间咧就可以去卖啲文创嘅地方。咁当然你都可以去佢嗰度去睇下佢入边嘅一啲内部嘅建筑嘅一啲装饰嘅风格啦，同埋佢自己喺个院子入边会种咩树啦。咁样我好似见到嗰啲葡萄咁样，我就觉得哇好诱人嘅。咁、哦就即係會比較比你走馬觀花會更加深入啦。咁、所以我係好推薦大家會去坐下佢嘅馬車嘅、包括馬車個師傅佢都可以去同你傾偈。咁啊，傾偈嘅過程當中，
4: 咁啊係啊，嗰只馬又唔辛苦，佢都唔使點趕。
5: 即係其實都相當於係一種講解咯。
4: 咁、所以嗰種感覺咧，我覺得有少少類似你話去北京要玩個胡同遊咁樣樣咧，係、嘛？你嗰個人力車夫咧，即係當然佢而家都仲係即係人力去到拉啦嚇、但係佢喺一路拉嘅過程當中，一路同你講嘢咧，用一個相對比較慢嘅速度係嘛，等你去到了解。是不是那些胡同里面的一些前世今生啊樣或者不同的院落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故事啊那些对于大家来说是好过自己真的漫无目的地齋行。
5: 是你齋行可能你未必好有好可以看到这条街是什么特色但是你坐个马车玩一圈呢你就

0: 会知道好多呢条街嘅故事啦，
1: 嗯、
0: 比如佢就同我讲：，诶、哎，你哋某个即系央视主持人啊，好、
1: 啊、
0: 出名嘅嗰个咧、哦，新疆籍嘅嗰个咧，
1: 啊，
0: 佢嘅屋企啊就喺呢度啊，
1: 真
0: 系
1: 噶，
0: 系啊，即系佢会去讲呢啲故事，嗯、你姑且唔理佢系真实性啦，
1: 未必系真嘅，
0: 系啊，但系佢就好开心咁同你去讲呢啲嘢，佢话佢前几年仲翻嚟啊，点，跟住我问佢话：，我哋中午可能要食餐饭再走咁样，你推荐边度咧？咁样佢就话啊，你哋一系咧就系可以去边间边间嘅，即系佢讲嘅嗰间咧就系喺呢个街区入边嘅。咁、
1: 嗯、
0: 另外咧，佢都讲咗啊，隔篱就系嗰个汉人大巴扎。咁、
1: 嗯、
0: 可能对于你哋嚟讲咧，就隔篱嗰个你哋口味仲啱啲咁样。即系反正有好多好多呢啲信息，我觉得你出去旅行本身有一部分嘅呢个乐趣就在于同当地人嘅嗰种交流啊嘛、嗯。
1: 你有一种互动啦，同埋佢推荐嘅嗰啲嘢咧，你抱住一个你听下就算咁又 OK 系咪先？你真系想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又有一啲新嘅發現咯，即係對比起話而家可能好多朋友係嘛，中意所有嘢都 plan 好曬嚇，每一餐要食乜嘢，提前就已經排定啦。咁啊，去到好似一個當地人咁樣去到揾嘢食，可能亦都冇咗嗰種話旅行嘅嗰種發現嘅嗰種心情啦。
0: 嗯，
1: 好啦，到最後你中午食咩咧？
0: 我中午都揀咗佢哋喺呢個喀山市入邊嘅一個哈薩克特色嘅一個餐廳。嗰、那個餐廳係嗰個院落入邊咧，就非常之涼爽。房嘅，咁佢嘅叫做厨房或者话工作区系一个门型，
1: 嗯、
0: 即系回一个口字，
1: 嗯、
0: 下边嗰环冇咗，嗰、那个口字嘅下边嗰环就系个入口咁样、
1: 哦，
0: 然后我哋就坐喺入边，咁、
1: 嗯、
0: 然之后咧，我哋就喺嗰度试到佢哋好有特色嘅呢个炒馕、
1: 嗯，
0: 即系佢哋嘅新疆嗰个馕系攞嚟炒肉食嘅，咁、
1: 哦、
0: 同时仲
1: 索晒啲汁、哦，
0: 系啊系啊，跟住咧仲有就系、是烤羊肉系一定要食嘅，我哋前几期都讲过，白天觉得佢好得意，晚黑觉得佢好好食啊嘛，但系因为我哋晚黑要走啦，所以变成白天
1: 都好好食，
0: 中午都好好食，咁仲有就系佢哋本地好有特色嘅一个薄荷茶，嗰、
1: 嗯、
0: 个茶系薄荷味好香好香嘅，我到后屘我仲。裝了一杯大酒咁樣。
1: 哦，你冇諗住話要買翻啲薄荷茶？
0: 啊，冇啊！
1: 唉，仲諗住就喺我辦公室度試一試添。
0: 冇啊，真係覺得好好飲。我唔知佢點樣衝出嚟嘅，好、嗯、可能佢亦都有承包買，但我嗰時冇留意到有。
1: 嗯，確實係啊，但係好。簡單咁樣啦，因為已經到一嚟節目嘅尾聲啦，二嚟亦都係你旅程嘅尾聲啦、
0: 嗯。
1: 你點樣去到定義呢一個北疆之旅啊？或者其實如果你回過頭嚟，會唔會有邊啲嘅小遺憾，有啲咩提醒可以提醒翻啊？而家啊仲未去嘅或者計劃去嘅朋友咧？
0: 嗯，我覺得會有幾個提醒。第一個就係新疆嘅天氣，即係所有景點真係好食天氣嘅、嗯，所以咧大家去 book。相關的行程的時候，最好是揀一些晴天的概率比較多的地方，那個時間段去，跟住每個地方呢就停留的時間耐一些、
1: 嗯、
0: 即係冇走馬觀花，因為你走馬觀花好可能你好不容易嚟到那度，但係天不好，然之後你的體驗感真係大打折扣嘅。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我會提醒翻大家關於那拉提的那個票，係、
1: 嗯、
0: 可以提前七日輸入自己嘅個車牌號碼嘅
1: ，book 住先
0: 嘅，係啊 ，book 住先嘅。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是因為而家係八月份啊嘛，咁從八月份開始嚇，新疆好多以人為單位嘅嗰個自駕收嘅嗰個自駕服務費就換翻係以車為單位啦、
1: 嗯。
0: 以我哋屋企為例，咁樣我哋入。那些景區如果它是按照人收費，我們本身收三個人的自駕服務費，現在只需要收一個人，當然如果你一家五口去出行的話，其實省回的自駕服務費是非常之多的、
1: 嗯、
0: 這一點就提醒大家，就是我們可以遲一點去，遲一點是更加優惠的、
1: 嗯、
0: 那還有一個呢，就是我覺得好像伊寧這個地方那樣，很多人會將它當作是一個中轉城市，包括我在內，
1: 是，
0: 但是我在那裡就是去了喀山市这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去计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我应该是起码要给多两到三个点给我、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在这里整个感觉都挺舒服的。
1: 嗯， 所以那種的遺憾就是可能你原本以為他沒什麼看、或者你原本沒有想著要在這裡留些什麼時間，但因為個體驗感又確實不錯，是不是、所以你就會覺得以後還是可以留多些時間給他，或者甚至

0: 可以去多次嚇。不過即係因為即係咁大嘅地方啦，即係新疆啊嚇，即係其實係真係值得大家啦一去再去啦，甚至唔同嘅季節再去啦，都有咁樣嘅風景嘅。就攞曉路講下賽里木湖嘅嗰啲文創咁樣係嘛，一年四季皆是風景嚇，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感覺，亦都歡迎大家啦喺唔同嘅季節下都可以去探索一下啦呢個廣闊嘅北疆啊。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在路上嘅全部內容啦，亦都辛苦曬曉路啦嚇，一年咧有六期嘅節目啊，咁啊同大家啦講一講呢個北疆之旅嘅，都期待啦下一次嘅旅程更精彩啊！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啦，无障碍旅游啊。
3: 啊，系啊，其实我见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觉得你喺度点我啊？
2: 点解嘅？
3: 因为我出去已好多障碍。
2: 哇，咁嘅？
3: 系啊，唔识睇地图啦，系啦、啊。
2: 嗯，系咪？咁但系你呢个唔系气质性嘅，
3: 好大嘅障碍嚟嘅，你点知唔系咧？
2: 哦，
3: 系咪？即系嗰啲空间感呢样嘢，你点知唔系个？气质性嘅呢个问题咧，即系冇空间感、冇方向感呢样嘢。
2: 系，不过呢个对于即系晓露嚟讲，可能系一个玩笑啦。咁但系其实对于真正嘅即系残疾人朋友嚟到讲咧，就唔系开玩笑嘅，因为对于佢哋嚟到讲，其实去旅行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嗱，最近咧，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咧系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嘅。咁啊，呢个规划咧系明确提出啦，要推进城乡无障碍设施建设同改造，推进信息交流无障碍同社会服务无障碍，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等等，这个是第一次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推动无障碍旅游发展的。其实无障碍旅游发展这件事是怎么理解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即是以往我们讲话残疾人的权益保障啊，可能都是说、他们的生活便利啊这样。但是今次呢会将旅游这件事摆入去，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认识到，即是去旅行这件事都是大家一个基本权利嚟噶，
3: 冇错啦，去旅行都系一个基本权利，呢、這个系即系作为企喺残疾人嘅呢个方向去谂，对于佢哋利好嘅方面啦。咁、我点解一开始我会用即系一个自我嘅呢个玩笑去睇呢个题咧？系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哋全社会，我哋所有嘅所谓无障碍嘅建设，唔理系旅行方面嘅，定系其他嘅任何一个方面嘅，你唔觉得到最后其实受益嘅系全部人咩？
2: 系啊，唔系净系话俾残障嘅人士嚟用、啊，其实健全人都好需要。
3: 系啊，就好似我哋会讲，我哋为嗰啲聽障人士去開發嘅有啲地方出現嘅呢啲，即係語音轉文字嘅導覽啊，
2: 其實老人家唔夠眼都用
3: 的。係啊，老人家都會用嘅，同埋我哋有陣時都會中意話我哋睇住嗰個文字。有些人可能他聽個聲音他不入腦，你看文字他入腦、這一種呢，你有這樣的設備擺到去景區的時候，當然他最大的服務的價值是在於這些殘疾人士，但 是其實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2: 確實是、啊、所以現在也都是針對這個無障礙服務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專門的部署，還有其實對於、很多的、殘疾的朋友來說，就是他們原本的旅遊痛點就唔系话我边一样嘢参与唔到，其实系一个系统性嘅问题嚟嘅。即系我哋经常讲话去旅行啊，你唔系净系话我去呢个目的地咁简单，你去一个你唔熟悉嘅地方生活，其实呢件事系生活嚟嘅。咁包括你去到当地，你食住行啊，游购娱啊，咁你每一样嘢其实系考验嗰个目的地系咪话喺呢个成个无障碍嘅系统嘅建设当中，只要你有任意嘅一环有缺失，对于佢哋嚟到讲咧，就系一个体验嘅缺失或者体验感嘅缺失，对于佢哋嘅心理上面嚟到講啊，亦都係佢哋話我渴望旅行嘅呢個權利嘅一種落空咯，即係亦都會令到佢哋咧會有一種失望嘅。所以其實你話做無障礙嘅旅遊，其實都真係要話一個體系化嘅視覺嚟到做。你食住行遊購娛，你真係缺一不可。同埋其實你做好咗呢方面嘅建設咧，你唔單止淨係惠及嚟旅行嘅朋友，其實真正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嘅朋友，佢哋日常喺呢一度亦都一樣可以享受到咁嘅服務咯。
3: 同埋即係我哋原先可能在生活方面的一些配套呢都慢慢在这里健全了。那在旅行方面它有什么特色的一些需求呢？我觉得很可能是从一部手机去预订这个行程开始，我们就要去做好相关的无障碍。即是究竟它用的那个手机是不是有一些入到去某一些OTA 平台上面的叫做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小功能呢、例如我刚才讲的那个你可以转成字幕啊，
2: 语音字幕服务，
3: 语音字幕啊，又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给了一个更加好的个接口给到他手机，而不是其实我有一样嘢好睇唔惯的，就是广告的弹窗。即是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是对于残疾人的 體驗感係更加之差嘅、嗯。即係我本身就好難去揾呢樣嘢咧，我仲唔小心會唔足，跟住就會去彈到去其他嘅地方咁樣。
2: 唔好話殘障嘅朋友啦，係咪先？我自己作為一個健全人咧，嗰啲交叉係假嘅，其實都我自己都好掹扎。
3: 係啊，即係我自己可能嗰個廣告彈出嚟，我都揾唔到地方去關。
2: 係、嗯、啊，係、啊。
3: 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咪喺源頭手機嘅呢一啲軟件嘅方面，我哋就應該做好方相關嘅監管咁樣。第二個咧就係、是、我哋去到一啲即係叫做公共嘅交通工具嘅呢個地方嘅時候，我哋而家見到比較多嘅咧就係工作人員其實已經有呢種全程去幫助佢哋嘅呢個全鏈路嘅服務意識係有噶啦。
2: 冇錯。
3: 咁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其他嘅人，例如嚇我哋入電梯到嗰個排隊，或者話禮讓係咪真係做到足咧？我覺得而家係未有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咪我哋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出自己嘅一分力？即係唔好同佢哋去爭電梯，跟住再去到去景區咁樣，即係我就以香薰博物館為例啦。佢喺香薰博物館嗰度，佢會設一個小朋友個聞香處，係會矮一啲嘅。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喺度諗，就係坐輪椅嘅呢啲嘅朋友，佢哋係咪入到去嗰啲博物館入邊，佢哋都需要一個矮少少嘅視覺咧？係、咪我哋就應該唔係所有嘅展品都係咁高先可以睇得到嘅咧？即係有陣時兒童又好，同埋殘障人士又好，佢係通嘅喺底層邏輯入邊。
2: 冇錯，
3: 即係包括你去到一啲睇電影嘅地方啊，又或者食飯嘅地方啊，你係咪真係有地方俾佢擺佢嗰張輪椅？即係所有嘅硬件軟件，我哋都要考慮到。
2: 冇錯啦，咁啊，但係當然啦，而家亦都是有一個、智慧賦能的這個要求在這裡，是吧？就是我們、剛才曉露講的更加多是一種、你有沒有這樣的意識，是吧？去、有這樣服務的意識，你自然就會去到想有沒有這樣功能性的一個需求啦。而另外如果你說、真的加入科技賦能的這個元素，是不是有一些更加深層次的用一些技術手段去到消除一種環境上面的障礙呢？我覺得這個其實也都是可以探索的。譬如我們剛才、曉露提到的那些 OTA 平台、預約平台、小程序啊，咁样样，佢嗰啲系咪可以譬如话读屏啊，就可以订到咧？又或者其實如果有啲聽障嘅人士，係咪佢純屬文字就可以做得到呢？咁其實呢啲都真係嘅，有一個小小嘅技術突破就可以實現得到噶啦，咁樣樣。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就係、是，如果殘障嘅朋友佢自己成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人士。是不是他会更加了解、他们的群体在旅游过程当中的需求呢？我觉得是、如果说他自己变成一个从业人员，他自己是一个参与者，他会更加明确或者更加明白我一个景区是需要什么东西的功能、或者我需要、现在哪些位置是缺了什么东西的。我们作为健全的朋友，我们有时候去考虑他们的需求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陷入了是想当然，是吗？都可能就是这样的呢，但其实他们未必是需要的，或者这样其实未够的，是不是他们都成为一种、一个参与者啦，这样就有机会去到更好地改善这个问题，获得更加好的体验感呢、有时候、相当于因为我有亲戚其实是有相关的殘障啦，咁樣即係佢亦都會話，有時候去到一啲、公共嘅場合，會好明顯咁感受到邊啲嘢係咪自己人設計嘅。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佢亦都好難去言傳啦。即係點解？即係但係佢會感受到話啊，呢一樣嘢係一個真係體驗過。知道的人他認為 是應該這樣做的，他也都做得到了。我覺得其實這件事也是服務過程當中的一個溫度、給到大家更好的體驗。
3: 是啊，哪怕他不是從業者都好，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職場方面的話可能還會有些門檻、但至少你會有一個這樣、即是殘障人士體驗官這樣的職位給到他們、令到他們是參與入來而不是旁觀者，又或者不是一個所謂的我們想像當中的一個被服務者。
2: 沒錯，所以亦都期待啦，即系呢个系15嘅规划啦吓，亦都期待啦喺嚟紧嘅呢5年啦吓，成个旅游业咧亦都可以咧以大家嘅需求为导向，唔净止系残障嘅人士吓，包括头先提到嘅儿童友好啊咁样样啦，唔同嘅朋友都可以吓，即系共同咁样去到享受啦美好嘅旅途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3: 听日见，
2: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1: 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4: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